0: 然后当时有小红书还有人批评我说我放了一屋子烂纸，我真的是忍着强大的一个压力，它不是烂纸，它是中国当代乡村经济史最可靠的依据，就是村级的账本。你看，这是它的一个生产大队1967年的现金往来账实物收支证明。火柴它花了2角5分。灯罩他花了1.51块，北大的到我这儿来，他要了很多东西，这就是北大挑走的，他们让学生就把这些数字扫描过去了，就是他是有意义的。开这书店之前我是全职太太，后来又出来开书店，开始我老公是反对的，他说你开书店怎么来照顾家庭，我说我在家门口开好了，我不耽误照顾家庭。我老公也认为我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到去年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朋友们说，哎呀，你嫂子很厉害，她竟然能干到这份上，她做起来了。我们早九晚九，基本上我们9点关门的时候极少，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读者不走我们不关门。
1: 看您拿了个行李箱，您是准备去出差吗？
2: 不是，这行李箱是用来装书的。
1: 这一箱子得有多少本书？
2: 我感觉这一箱，打开看看吧，我也不太记得刚才装的。

0: 实有不少。
1: 我反正我这半年看了大概有20多本书吧。看书的话精神上会更富足一点。
2: 小谢刚来北京半年，租住在北六环的一间公寓，手头紧张，旧书的价格他还能负担得起。他每次来二手书店都得用1个多小时。每次来都这样啊，打好几趟车。
1: 住的离这个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每次买书的话要坐1个小时的地铁加公交车。
3: 我把书先拉进去。
2: 这吧。你来半年就买这么多书了？
1: 对，因为我感觉看到好的书，我就不舍得让它放过，我也想给它收藏起来。这个放进上面吧。
2: 哦，衣柜里也放书了？
1: 对，我这个那边架子上放不下的，我就往这个上面放。
2: 小谢的公寓只有10几个平方米，整洁又有点局促。除了床、桌子、衣柜等生活必备品外，贴墙挤着放的书架是属于小谢的一方精神家园。
1: 读杜甫的时候吧，我信了自强不息。看扎子洞那些人教会我守住性命，其实吧，我就盼着靠自己本事，希望可以多帮到身边的人吧。
2: 书页会泛黄，但每一次翻开都能看见新的世界。100多万本旧书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着新的主人赋予它全新的灵魂。
4: 生活会把您带到光明的彼岸，带到一位您所爱的人那里。
5: 这列车它会往前开，只要它能够启动起来，就会有一个好的光明的未来。
6: 我的长枪被大雨磨钝了，我的战马也生锈了，但我的冲锋是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名为生活的大风车。我要向你大战300回合，300回合。
7: 在书店里面，有人翻出来一本旧字典，就好像是捡起来了回不去的年月。还有人的吧，他打包走1000册旧书，就和打包走了灵魂的故乡一样。而我吧，就在这，你看。

0: 与库什纳举行会晤，讨论俄美合作及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此外，他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1: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玉兰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除了沉浸式赏灯游园，主办方还推出了灯光秀等特色演出，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2: 夜幕降临，玉兰湖花园的入云宝塔灯光秀准时上演。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建筑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除了《白蛇传》，园中还亮起嫦娥、玉兔等传统中秋主题灯饰，很多花灯融入科技元素动了起来，交互感十足。灯会期间，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当地时间25号，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发布声明称，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及其旗下的奥迪品牌因转向系统隐患，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
2: 此次召回涉及在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开迪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在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 Q3 车型。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称，相关车辆转向系统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转向失灵。召回措施包括将相关螺栓更换为耐腐蚀性更强的螺栓。
3: 近日，在辽宁大连市大黑石望鱼山海域发生了惊险一幕，一男子因捡拾塑料瓶被困于数十米高的临海悬崖，危急时刻，一名00后的青年挺身而出，徒手攀爬峭壁展开营救。
4: 当时，这名男子被困在30多米高的垂直悬崖，崖下海浪凶险，男子抠住悬崖凸起，勉强支撑。见此情景，来此游玩的00后青年沈道任决定下悬崖救人。
5: 当时大哥的四肢已经开始发抖，然后脸色已经变了，上面的人一直在那说找绳子，然后当时我看大哥的情况已经来不及找绳子了，我直接就从墙旁边那个斜坡下去了。
4: 下行了5-6米，沈道任踩到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岩石，他右脚站稳，左脚抵住上方一块凸起的岩石，后背紧贴崖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三角形，然后就抓紧被困男子的手臂向上拉。此时该男子四肢僵硬，浑身脱力，仅凭沈道任的力量根本无法将他拉上来。就在这时，有人从车上找来了一根结实的拖车绳，从崖顶放了下来。于是沈道任左手抓着被困男子不敢放松，右手将绳圈套在他的腋下，确认牢固后，崖上的营救者和沈道任一起发力向上拉。在狭小的崖壁上，沈道任奋力向上托举，终于将被困男子救了上来。随后沈道任也在上方群众的帮助下顺着绳索攀回崖顶。
5: 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是后面我给人救援之后可能有点后怕。
4: 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在该区域增设了相关安全提示，并开展巡逻防护。
3: 近期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了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
4: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

0: 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1: 棕熊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是林区生态保护成效的见证，但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呢是非常危险的。专家也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呢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2: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0: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2: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0: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下车围观、近距离拍摄、投喂等行为会让棕熊形成觅食依赖，极易引发近身侵扰。游客赏秋遇熊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守护自身安全与林区生态。
3: 中秋月圆夜，大美运河畔。这个中秋假期，通州大运河畔热闹出圈。早在演出开始前，就有大批市民游客提前赴约，抢占观景位。大家以最松弛、最惬意的方式静待

0: 好的，主持人，来关注全国天气。中秋假期期间，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东北部、黄淮南部、江淮大部、江汉北部、重庆北部、西藏西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那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而在南方，受副高影响，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出现高温天气。好的，主持人，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中秋节期间，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徽省黄山市一线红村，流光溢彩的花灯巡游会在月光下璀璨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呢，很多小吃啊都号称是源自宫廷，比方说卤煮火烧来自于酥灶肉，但是啊，酥灶肉在史料当中还真有记载。这溥杰的夫人啊写过一本书叫《食在宫廷》，这里边写到呢，说乾隆45年，乾隆下江南，当时啊住在陈元龙家的园林当中。那么这一年呢，其实陈元龙啊早就过世了。那当时呢，有一个叫张东官的厨师啊，给乾隆做了一道带肉的汤菜。这乾隆吃完之后呢，非常受用，于是啊，回北京的时候啊，就把这张东官啊带回了北京，进了御膳房。因为这张东官呢，他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做的这个肉菜就命名为叫酥灶肉。那后来这酥灶肉变成卤煮火烧呢，这个没有史料记载，都是靠着民间的说法。那这说法哪来的呢？因为在老北京啊，有一个《燕都小食品杂咏》里边写了这么几句，叫做“酥灶肥鲜保质馋，火烧汤自肉来欠”。您看，这里边呢又是老汤又是火烧又是肉的，所以说演变成这卤煮火烧的可能性比较大。那现如今呢，在北京城做卤煮的店铺啊着实是不少，可是呢，在东四大街有这么一个卤煮店，这门脸不大，不光是周围的街坊啊，很多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那么他们家做的卤煮到底哪儿不一样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燕缸是东四卤煮的味道掌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来胡同找肖大爷一回，把新做好的餐厅名片给他。
2: 哎呀，
3: 哎呦，来了您。
2: 哎，
3: 好，
2: 快过十五，给你拿个小杯子。
3: 呦呦呦，
2: 那个名片发完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再给你拿一会儿。
3: 哎呦，感谢感谢，
2: 我得感谢您啊，
3: 咱
2: 老那个，
3: 咱这老店怎么也得给
2: 宣传宣传是吧？
3: 给宣传。
4: 你看，我就住在这个四条，这个68号，对面胡同博物馆。他们有好多参观的，我这个退了休了没事了，我就拿出这个他们经理印的名片，我就给他们介绍。我说没吃饭，到这老店去品尝品尝。
0: 肖大爷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担任餐厅的义务宣传员，正是因为这是一家他从小吃到大的餐厅。
4: 今年78了，48年生人，从小就吃这个卤煮，买这么一碗了。上面还有几片五花肉，那个心肝脾肺肾也吃了，还有火烧、主食、肉，那全都有了。

0: 拿点香菜，哎呦，好香。
1: 卤煮火烧是老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相传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由宫廷御膳酥燥肉演变而来，最早在北京南航街一带流行，因为价廉味美管饱，深受重体力劳动者的喜爱。让肖大爷心心念念的东四卤煮，可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原名叫做四如春饭馆，公私合营之后改名叫东四食堂，因为卤煮而远近闻名。
2: 为什么说咱这个店一直没有挪地儿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会儿就一直就这样的。他最早从52年、62年卖食品的，再后来就是成立东四食堂，公私合营以后，湖南菜馆，这就是公私合营以后的，属于那个东城饮食公司管理了。再后来，9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路店，这是2000几年的，这就是现在的。
1: 来吃东四卤煮，你会发现这家的食材色泽微微发红，这正是尹彦刚坚持老传统的结果。
3: 先用清水清洗两次，开水焯两次，然后用活水给它把这水都冲掉，冲到这个水清亮了。
1: 加入老汤炖煮之后，尹彦刚还会加入红曲，这个做法在北京很多卤煮店里已经见不着了。
2: 我们用这个红曲上色，最大的最大还原就是这个卤煮的原来的样子。15人都知道，最早这个卤煮是起源于酥燥肉，酥燥肉上色就是用红曲上的色，美观好看，它呀增香去腻。这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原有的这些东西的本来的样子。
1: 除了红曲，尹彦刚酱肠子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六必居的腐乳，
2: 一直在用这六必居的这个，它比别的腐乳更软一点，在汤里更容易合一起，豆香酒香都比较浓郁，对于脏气味会有更好的压制，而且还能增加这个汤的厚重感。
1: 六必居以百年匠心诠释中华老字号的味觉传奇，六必居腐乳严选非转基因大豆，经天然发酵，成就气腻绵软、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将肠子、肺头、五花肉、豆腐和火烧分别炖制，待客人点单之后，再装到一起，淋上蒜汁儿，撒上香菜，这份卤煮火烧便算完成了。
2: 火烧是透而不糟，肠呢是软而不塌，豆腐呢一定要它充分的吸收这汤汁儿。
3: 来，小肠卤煮，都是两个火烧。你看他们桌上吃的那个，桌上吃的那就是大碗的。
1: 自打接管东四卤煮的第一天起，尹彦刚便严格恪守传统的制作工艺。在他看来，食客来店里吃的就是这份老手艺。
2: 老店最重要的是传承，就是有开始做卤煮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我们从来就没有改变它，只是在传承它。
4: 我在这儿最起码得7、8年了，他们家都是新鲜做的，没有膻味，肠子洗得也特别干净，有嚼劲儿，挺好吃的。
5: 它主要就是

0: 就是那个汤做的味道还是挺浓郁，就浓郁的北京那种传统味道。
1: 食客们的期许对他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咱不能说我接手这家店以后，那咱手上把这店给做黄了吧，咱努力去把这店做好，我觉得质量永远是生存的根本。

0: 2000年来的北京，那那会儿一入北京就在龙寺干嘛，就那会儿梦想就是当个厨师。其实这一步也挺难的，从入行到我炒上菜得10年。这就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工作15年，这是龙寺白魁。这第一层是龙寺小吃店，大概到这块都是龙寺小吃店，挺大的，底下这层全是卖吃的的，在这待了15年。这儿原来在那葱油头上，那2000我刚来的时候卖羊串，这一天能卖2000-3000串，这人老多了。那会儿那会儿这个刚10几岁，也不知道累，感觉挺新奇的，还挺好玩的呢。你如果在老家的话，你只有周中有庙会的时候才能见这么多人，又是吃的又是喝的，你这天天见，天天跟开庙会似的。
1: 尹彦刚是河北人，他来北京的第一站就是东四，如今他依然扎根在这里，这也让尹彦刚对这片街区有了很强的归属感。
0: 老周火烧家常炒菜，豆汁灌肠，麻豆腐炸酱面，老北京爆肚，要是卤煮、炸酱面、爆肚、炒菜都有。
2: 来点馒头，
0: 来几个？
2: 25个。
1: 经营好这家百年老店，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情怀。
2: 谢谢
0: 啊，没事，慢走啊。哎，吃什么钱？
3: 这边没一个。
0: 啊，来里边走。来一个听听的啊，
3: 这边的一个。
0: 好嘞，来大爷。我来这儿的第一年冬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人来了，他要买8碗烩肠。我说您吃了这么多吗？他说孩子，我从房山打车来的。他说我买回去啊，这是吃3天的，家里啊还有那个老伴儿，还有他弟弟，他们好几个人吃。他说来一趟不容易，他说原来就在这边住，要搬走了，他就跑出来买这烩肠来。就是对于这店的这种思念，其实一直都为口吃的，是吧？他不得说这个念想吗？
1: 尹彦刚提到的烩肠，是一种老北京的市井吃食，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它是炒肝的孪生兄弟，以猪大肠为主料，不加猪肝。肥肠煮透切段，加蒜末酱油，骨汤烩出，勾芡收汁儿。
0: 勾芡的时候一定要匀，这火要控制好了，不能太大了，勾不好了就是一大疙瘩一大疙瘩了，就不那么看着那么油亮了。炒亮了以后，就撒上蒜，把那蒜推匀了，就可以出锅了。
1: 烩肠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自从有了料更足的炒肝作为替代，它在市场上便逐渐被取代了。可是尹彦刚始终把它留在菜单上。
0: 因为好多老的上岁数的食客，他们来了不点炒肝，他们只点烩肠，因为这边可能就这一家在做这个。
4: 你看，这就是算一进院了。
0: 一进啊，
4: 一进院，这是倒座房，下人佣人住的地方。
0: 哦，
4: 修建的时候这也没敢动。
0: 哦，这就是原有的这个建筑哈。
4: 高贵的宾客来了，这个绿的屏门才打开。
0: 哦，
4: 陈您来了，来迎客。
0: 哦，要不然得从这边走。
4: 佣人家人就是两边，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垂花门就是二门。
0: 哦，
4: 有的是铺席包，这高级一点铺的是板子。
1: 在这片待的久了，尹彦刚和很多老食客处成了朋友，这也让他对东四的历史越发感兴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它也成为了这片街区历史的一部分。通过味道来传承记忆，尹彦刚常说自己没什么更大的梦想，但他想守住这口老味儿，守住这份情谊。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东四卤煮店味道掌门尹彦刚。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北京通州的历史啊，那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话说在公元前195年，当时呢始建潞县，这潞呢就是马路的那个潞。等到了东汉时期啊，改名叫做潞县，就是加上三点水那个潞。那么金代呢升级为了通州，取的意思啊是漕运通济。等到了元代，郭守敬修建通惠河，把这通州的漕运呢一直引到了北京城里的积水潭。所以元代的积水潭可以说是一片竹炉碧水繁华的景象。等到了明朝洪武元年，当时啊修建了通州城。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飘来的北京城，这话一点不假。您像明代修建紫禁城啊北京城啊，需要的大木料金丝楠木一般呢采自川贵地区，都是由打大运河运进的北京城。包括当时北京的漕梁、景德镇的瓷器、江南的丝绸、故宫里边铺地的金砖，那都是从大运河飘进的北京。那么今天的通州呢依然繁华，具有烟火气息。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藏在通州的烟火气里。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张涵的一天是从跑步开始的。在他看来，做菜是体力活，身体得先撑得住。
5: 我上班之前会经常锻炼一下，跑步了、健身了，这样会有助于我的工作精力更加充沛。
1: 张涵今年34岁，年纪不大，活力十足。上班之前一刻也闲不住，可一旦上了灶，他立马收起那股跳脱劲儿，变得格外细心，每一步准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

0: 第一个呢，我叠的是我的颠锅布的毛巾，这样呢我抓锅会更舒服。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灶台呢都是不锈钢，会很滑，所以说用它来起一个防滑的作用，而且呢看着也是白干净。
1: 张涵所在的采风楼中餐厅主打创意中式融合菜，以不时不食为根基，打破菜系边界，将各地美食元素与老北京的烟火气融于一体。而在所有的菜品之中，张涵最拿手的非荔枝虾球莫属。这是一道把甜和鲜揉在一起的功夫菜。
0: 我们一定要选用鲜活的16头生猛的海白虾，一定要

0: 打成虾胶之后呢，它的虾肉会特别紧实，做出来的荔枝虾球呢会弹牙。达到什么程度呢？倒立起来它不掉，这种程度是合格的。
1: 就是因为我们选用的是芝士嘛，芝士呢奶香味不能特别足，足的话会强调虾的本身的鲜味。包的时候不能是一边厚一边薄，这样炸的话它会爆浆。

0: 刚开始下锅油温不能过高，过高的话它外表那个酥皮会变白，不能让它爆浆。最后我们还要升一下油温，是为了把虾肉里边的油分给逼出来，这样吃着会比较健康。
1: 外壳炸出荔枝壳般凹凸酥脆的褶皱，内里裹着鲜虾的弹嫩与芝士的奶香，口感外酥里嫩，火候差一分便不脆不香。这道菜要做好，全凭多年功夫的拿捏。尽管张涵工作的采风楼是通州皇冠假日酒店内的中餐厅，有着成熟的供应链，但是一有空他就喜欢去菜市场看看。
0: 他这藤壶挺肥的还啊，
2: 我这是西班牙藤壶。
0: 西班牙藤壶，我感觉国产的没有这么大，这都是自己手剥的啊。这枸杞还有新鲜的吗？咱还有这个樟树港吗？说实话，很多厨师呢感觉跑菜市场呢折腾人，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说菜品的底子啦全在食材上面，有些细节呢只有自己到了现场去摸去看，心里边才会踏实。黄油老鸡多少钱？
3: 黄油老鸡最好的50一斤。
0: 来一只吧，给剁了吧。哇，好亮啊这鸡。
1: 张涵今天来菜市场除了工作需要，也有一点私心。
0: 谢谢啊。去我梦开始的地方，去我姑姥姥家。因为小的时候基本上暑假寒假都是在姑姥姥家度过，反正就是一看到老两口还感觉自己就是个孩子。姑姥姥也是一个启蒙老师吧。哎，舅舅，舅妈，
4: 哎呦，
0: 姥姥，
4: 哎，我们张涵来了。哟，
0: 运动呀？没买啥，没买啥。哎，舅妈，
1: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
0: 我做
1: 一到放假，张涵就常被送到姑姥姥家住。
4: 你今儿下小了呢？
0: 暑假寒假的时候，姑姥姥带着我经常一起包饺子。今天打架。主要是，这不是您做劲做得好，我擀皮儿。我舅妈然后包。
5: 小的时候啊，淘气是淘气，倒是挺听话的。我有一个孙女，我这孙女他们俩啊，上下差一岁。张涵呢爱吃饺子，我给你们拌馅儿，给你们和好了面，一个人擀皮儿，一个人包。孙女跑着玩去了，他还跟我这儿还擀皮儿呢。哎，我就觉着这孩子行，将来以后这就是他的爱好。
6: 辛苦啊。
1: 如今那个曾经在厨房打下手的小跟班已经成了家里做饭的主力。
0: 那个是鸡油，鸡油。
1: 家人遇到厨艺上的疑问，第一个就问张涵。
4: 你看看，
0: 行，这不挺好啊？
4: 挺好啊。
0: 嗯，一会儿把鸡炖出来往那边一放，5分钟就好啊。
4: 干的好像没那么。
0: 干的便宜啊，它这个是季节性啊，现在正是这个菌。

0: 的季节吗？如果没有当时顾姥姥带着我一起做饭啦、包饺子啦，就不会对这行有太大的兴趣。毕业之前呢，老师就问过你想做什么，当时我说我想做厨师。来吧，先喝碗汤吧。
1: 真不容易。
2: 为家人烹制一桌可口的饭菜，总能给张涵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这份满足感正是他日后走上厨师之路的重要缘由。
1: 工作哪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1: 忙吗？
3: 生意也还行，但我们这方面创新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这方面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迎合市场吗？
1: 把菜做好啊，也注意身体，自个儿注意休息，你菜才能做好。
2: 从姑姥姥家回来之后，张涵立刻投入到新菜品的研发当中。这次他想做的菜叫荔枝木烟熏牛小排。
0: 荔枝木烟熏牛小排这道菜呢，是从我们中餐厅有一道文火牛肉，它半年以来卖了近千份，所以说呢，我又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下升级。
2: 文火牛肉是一道讲究火候的粤菜，选牛腩或牛腱，用文火慢煨两三个小时，火小汤不沸，肉质酥烂入味却不成渣，入口软糯咸甜，是岭南慢工出细活的代表。
0: 就是我有一道文火牛肉，我想让它进行升级，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4: 首先肯定是一个低温料理，要保持这个牛肉的鲜嫩的水分充足。
2: 张涵是学粤菜出身，这道菜本就是他的看家绝活，可他偏偏要选择突破自己。他向酒店里最懂西餐的主厨请教，希望用中西餐结合的手法将这道菜做到极致。
4: 比如说西式的香草加上荔枝木的这种木炭，我们去做一个烟熏的一个技法。
0: 我经常看您做，就是西餐里边它会有一些炙烤之类的，可不可以进行一下结合？
4: 我觉得如果再放上一点焦糖再去炙烤，它的表皮不仅颜色好看，口感也会更好，也能起到解腻的效果。
2: 味道要极致，选的油必须很讲究。
0: 这个古传亚麻籽油呢，品质特别稳定可靠。作为北京本地的老牌粮油品牌呢，油品呢纯净，没有杂味，而且呢，对于我们厨师来说呢，不会抢味，它会有自带一种亚麻籽油的一种香气。
2: 好的油看得见，古传亚麻籽油滴滴纯正，油质清澈，亚麻籽核心营养的那部分被精心地保留下来，凉拌、烘焙、入菜，它是厨师的最佳拍档。煎完牛小排之后，在同事的建议下，张涵将文火慢炖的工序调成了低温慢煮。
0: 用60度进行6个小时的低温慢煮，煮出来之后呢，这个牛肉的肌理和口感会更加丰富，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不会流失的这么严重。
2: 收汁的时候小火慢煨，这是粤菜的传统手法。出餐前再点燃百里香、迷迭香和荔枝木，用来熏肉。
0: 我们从西餐的技法上结合了我们粤菜当地的一些荔枝木去来烟熏，增加它的果香气。
2: 端上桌时，这道菜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0: 有点难呢。
1: 岳父啊，这事儿他不难办。你妹妹不是脾气不好吗？
2: 那我让着她不就是了吗？还有啊，她嫁到鸡冠山啊，大当家的位子

0: 爹，听听，想吃冰下雹子，想睡觉来枕头，正好咱飞鱼岛最近过得紧吧。今天这银子跑不了了。牛振山，开始吧。
1: 哎，等等，老当家的，我们大当家的为人豪爽实在，可是我们这些当兄弟的不能眼看着机关山吃亏呀。我听说飞鱼岛最近劫了3000两官银，有这事儿吧？要我说，要是我们大当家的赢了，不如您就拿出1000两银子来给少当家的当嫁妆，您看咋样？
0: 行，爹，您放心，牛振山今天输定了，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2: 行。

0: 哎，少当家的，这局你输了。
1: 云妹妹，要不这局就别算了，咱们再来一局。
2: 愿赌服输，来，比马术，
3: 加！

云妹妹，老牛现眼了，这局你赢了。

哎呀！哎呀！哎呀！

0: 您点子多，赶紧给想个反败为胜的法子吧。
1: 我能有什么法子？看来你们少当家的也只能是跟读书人耍耍狠，真碰上比他横的也就趴窝了。
0: 你别在这说风凉话，告诉你，姐姐要是输给了牛振山，你那些救灾的银子可就没了。
2: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姐拿灾银给牛振山当了打赌的彩头，她要是输了，这灾银都得送上机关山当陪嫁了。
3: 奶奶，算了啊，少当家的，这少当家的这是输急眼了吧？那要照这么个打法，那打到天黑也分不出来啊。少当家的，您看这事儿。
4: 丫头，要不就愿赌服输吧。
5: 就是，咱们这就是个玩儿，算了啊，算了。
3: 云妹妹，你别生气，我这是跟你闹着玩，你别往心里去。哎，
6: 你这是干啥？老当家的可都说了啊，愿赌服输。
3: 丫头，
6: 你干啥呢？放下！
7: 爹，我要嫁就嫁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你别逼我！
6: 哎呀，丫头，
8: 少当家的，少当家的，别冲动，先把枪放下。
3: 对对对，先放下。是，放下。
9: 老当家的，这位是？
4: 啊，这是从景宁城来的黄子荣，黄老爷。
3: 哎呦，黄老爷啊，济宁三杰，大名鼎鼎啊，久仰。
8: 牛大当家的，客气。
9: 哎呀，黄老爷有何指教啊？
8: 牛大当家的，自古美女爱英雄，可英雄也得懂得如何怜香惜玉才对啊。
9: 黄老爷这意思是说我老牛不懂得怜香惜玉。
8: 你本是上岛来提亲的，可眼下这架势实在是有失大当家的英雄本色啊。
10: 黄老爷，那比武招亲可是一片云线提出来的，您别把这大帽子往我们大当家的头上扣。
8: 眼下都已经民国了，一切都革故鼎新，我看这比武招亲的规矩也得随之改一改。
9: 黄老爷，照你这意思，咱们这规矩该咋改呢？
8: 依我看，不仅要比武，而且还要比文。刚才少当家的不是说了吗？他要嫁就嫁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自古至今，文武双全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大英雄、真豪杰。仅懂得舞枪弄棒，顶多算一个武夫而已。
9: 我明白了，老当家的，这黄老爷这意思呀，是说我老牛他是个武夫。
8: 我绝无此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牛大当家的能够文胜少当家的，那他一定会输得心服口服。少当家的，你说对不对？
0: 姐，黄老爷说的有道理。
9: 黄老爷，我老牛是个爽快人，你也就别绕弯子，你就说，咱该咋比？
8: 比认字。
11: 认字。
9: 认字。
8: 怎么有问题？
11: 你们一定是知道你不认字才故意设的套，咱可不能往里钻。
9: 哎呀，我不认字，他一撇人就认的。
11: 那问。
9: 哎，不用问。
3: 王老爷，
9: 行，
3: 那就依你比认字
9: 啊。
3: 这认字他该咋个比法呢？
8: 今天是少当家的选夫婿，具体该怎么比，当然是少当家的说了算。大家说对不对啊？
12: 对。
7: 行，牛振山，咱就比认字，每人给对方写三个字，认出来就算是赢了，认不出来就输了。
12: 行，真行。妹妹，这几天没见，你都学会认字儿了。
7: 少废话，敢不敢比？
12: 行，比。

0: 好字啊！
1: 行，真行。
2: 咋样？认识吗？
1: 认识吗？
2: 啥字儿？
1: 妹妹，那个老牛还真不认得。
2: 这三个字念王八蛋。
3: 王八蛋，好字儿，好字儿，
2: 该你了。
1: 妹妹，我老牛是个糙人，我哪会写字儿？行，输了，我认输。诸位，今天我牛振山认输了，输的是心服口服。哎，好，
4: 赢了。
1: 老当家的，这纸婚书不作数了，那一千两银子自当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就送给飞鱼岛了。
5: 哎，这不合适吧？
1: 妹妹，这字儿送给我吧。
2: 你要他干啥？
1: 我这一千两银子换你这仨字儿，不吃亏。
6: 当家的，咱可吃大亏啊！
1: 不吃亏，绝不吃亏。哎呀！拿来吧。

0: 香，真香。
1: 认出一百个字来，我一定兑现承诺，送黄老爷带上银子出岛过年。
2: 老当家的一言九鼎，
1: 考场上见。
3: 姐姐，黄老爷要走了。
4: 走？为啥？
3: 黄老爷和老当家的有个约定，只要他教会你一百个字，老当家的就让他带着灾银出岛回家。
4: 爹，爹，爹，听说你要送黄老爷出岛。
5: 好，我跟黄子荣事先约好了，爹不能食言呢。再说了，这都年根了，我不能留人家在岛上过年吧？
4: 过年咋了？爹，您就留黄老爷多待几天吧。您要是怕年前灾银发不下去，咱可以先派人把银子送出岛去啊。
5: 胡说，把银子送走，人扣下，这算怎么回事啊？
4: 爹，我还想跟黄老爷再多学几个字呢，求你了，你让他别走了。
5: 哎呀，我说你这个丫头真是怪了啊！原来我让你读书写字，逼着你，你死活不干，怎么突然就上进了？
4: 谁让人家黄老爷教的好呢？求你了，爹，你别让他走了，让他多待几天
5: 了。不行，这个事儿说出大天了也不行。

0: 一死百了。告诉胡老八，事成之后，他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1: 明白。

0: 明，两个字连在一起念文明。
1: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
2: 把他放在这儿啊，不光是让我想着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
3: 还有一个人我忘不了。
1: 你是说那黄子荣？
2: 嗯。哎呀，要不是他出的馊主意一片云，哎呀，现在都是咱们这儿的压寨夫人了。
1: 我还以为你不记恨他呢。
2: 哎，这事儿我怎么能忘了呢？我就是不提罢了。哼，给我等着，早早晚晚我得收拾一下这姓黄的。
0: 墙，墙上的墙。
4: 对，
5: 我看看了，
4: 咱这银子可没白花呀。
5: 你那是，
0: 想不起来了。哎，夸，夸奖的夸。
4: 对，
0: 忘了。这个我认识。什么来？
3: 我也不认识啊。
0: 这个忘了。少当家的还没全学会呢，黄老爷，你就先别出岛了，再多待几天。等过两天，少当家的全学会了，你再走吧。
5: 黄老爷，今天这个事儿啊，那银子你怕是带不走。
6: 老当家的，既是承诺，子荣自当信守。不过，少当家的这事儿做得太不厚道。那几个字，他是认识的。
5: 真的吗？
7: 姐，你今天装的可真像。
0: 臭丫头，你今天演的也不错。
7: 现在好了，黄老爷走不了了。
0: 啥事儿？
8: 少当家的，这字儿咋念来着？
0: 就这事儿
8: 啊。
0: 猎，顽劣的猎，记住了。
8: 哎，
5: 说的对。你们俩走吧，我跟少当家的有话说。
9: 爹，您这是派他来试探我呢？
5: 耍心眼儿，说，为啥假装不认识那几个字儿？为啥不想让黄子荣出岛啊？
0: 爹，您想啊，咱好不容易结下来的银子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让黄子荣给带走了。您要名声我不拦着，可怎么着也得让他再多教几个字儿啊，就这么放他走了咱多吃亏。
5: 哼，雕虫小技，你当黄子荣看不出来啊？你可记住了啊，官匪不通，你可不要有什么妄想。
0: 爹啥意思？我能有什么妄想？
5: 没有就好。顺便告诉你一声，明天一早黄子荣带着银子出岛。
9: 走就走呗。

0: 樱桃，黄老爷明天就要走了，麻烦他那么些日子。你说我这当学生的，是不是得亲自登门道个谢呀？
1: 必须的。

0: 你没事吧？这怎么回事？发是谁？姐，是胡老八。
1: 怎么回事？爹，胡老八想杀黄老爷，幸好我们碰上了。
0: 看来飞鱼岛也不安全啊。桑婷，啊，找了一个可靠的兄弟守在这儿，一定要保证黄老爷安全。好。
2: 昨天晚上的事情肯定是事出有因，我咱们这个祸根呢是在济宁县城，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吧。多谢老当家的提醒。老当家的，子荣冒昧，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黄老爷请讲。出岛之后，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子荣会主政济宁。老当家的侠肝义胆。
0: 古道热肠，何不弃匪为民？到时候有子荣在，一定不会让老当家的受难为。王老爷，你是个好人，可是咱们是不一样的人。你一日为官，终身为官；我一日为匪，想要脱胎换骨，那就难了。我只求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也就足以了。
2: 老当家的识大体重大局，子荣感激不尽。
0: 告辞。

0: 侯执事，请燕银子吧。哎，等会儿，子荣，我觉得你这个称呼应该变一下。你跟侯里人立下赌约，谁拿到灾银，谁就是县执事。所以说，应该他管你叫执事，对吗？
1: 廖顺总，这官职任免之事，还需上峰定夺，不是谁随便一说就能改动。
0: 什么意思啊？当着满城百姓定下来的事儿，难道你还想在背后走动走动变卦吗？你，
2: 洋疯子，不可理喻！回头把衣服还我。银子都讨回来了。
3: 能从土匪手里把银子都要回来，这确实不容易啊！哎呀，
2: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日后恐怕要看黄家的脸色做生意喽。
3: 爹，你不用担心，黄子荣能不顾性命为民讨银。
2: 证明他是个清官，我相信他不会公报私仇的。为民讨银，为官讨银吧。为了当官命都不要的人，日后他对咱们宋家能手软？陆生啊，陆生，你那一票就不该投他。
4: 叔，奶奶这是在干啥呢？这叫捡魂，也叫捡晦气。哎呀，好了，你在匪窝子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这一身的晦气啊，都让娘给捡干净。放心吧。<笑>
5: 谢谢娘。哎，
4: 对了，子荣，你这回把赈灾的银子都快要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功劳啊！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
6: 娘，这就给你擀面条去啊！哎，走啊，帮忙啊！哎，奶奶，我也去。哎，
7: 来。
6: 哎呀，侯县长，
8: 报告，这厅长咋说的呀？
6: 哎，实在不巧，侯县长厅长身体不适，就不出来见见了。他说你大老远跑来，也没啥东西让你捎回去。 一点小玩意儿，还请拿过去，好好把玩。
7: 喂，
6: 那就不送了。
7: 哎呀。

0: 郑厅长，这啥意思啊？
1: 郑厅长的意思是木已成舟，他也帮不了咱们。长顺啊，你改口了。这黄子荣当了知事，我还得继续当警察局长吧。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我翻转、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心境，
3: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4: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5: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2: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6: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7: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是无定型的产品。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8: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些都是告船帮的状子。兴安，我想把讹闸收回来，怎么样？
1: 老爷，能收回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0: 嗯，
1: 只是想让扎爷把这嘴里的肉吐出来，怕没那么容易啊。自从金浦铁路开通以后，
0: 运河上的船只是越来越少了，扎爷钓着这块肉，其实没有多少油水了，反倒是更像鸡肋。确实如此啊，但蚂蚱再小，那也是荤腥啊。当初侯立仁和船帮签有文书，白纸黑字还用了县公署的官印，现在倘若硬收，从道理上怕是说不过去。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都是侯立仁自己造的孽。
2: 我觉得还是让他自己解决为妙，实在不行了，您再出面。侯局长的意思是，这东西就不作数了。您别误会，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黄知识的意思。扎爷，您是个明白人，这一朝天子一朝文书，如今济宁城是黄知识执政，之前侯某签的文书自然就不作数。
3: 关他一级压死人呐！如今侯某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还请扎爷多多包涵。侯局长的难处，扎某自然明白。既然黄知识不顾我们船帮兄弟的死活，那我哪天抽空得去看望看望他，让他知道我们的难处，还请侯局长给扎某人个面子。
2: 带兄弟们先回去，至于喝闸的事，扎某自然会有个说法。好，那既然如此，侯某就先告辞了。
3: 我送，
2: 扎爷留步。
3: 如今咱船帮有将近一半的入账，全依靠的是何闸收费。如今这黄子荣不讲情面，这侯立仁又把事一推六二五，咱今后可咋办呀？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黄子荣第一把火就烧到我船帮头上，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包？

0: 燕凯，考高中的事儿心里有谱了吗？嗨，
1: 爹，往年的卷子我都看过了，没啥了不起的。我要是去考，准保万无一失。
0: 轻狂。
2: 行了，那孩子有信心，不是好事吗？
3: 老爷。

0: 不是请我吃饭，就是请我喝酒。行了，先别吹了，官印的事找着了没？哦，
1: 子龙，官印，这个官印啊，我觉得应该不在他们手里。
0: 应该？
1: 嗯，
0: 姚先生，事关重大，这官印到底在不在他们手里？
1: 他们说不在他们手里啊。
0: 哦，土匪的话好像也不能全信啊。
1: 陈总，你为了帮我找官印，辛苦了一天。弟妹也跟着担惊受怕的，回来就好，好好歇着，我走了。
0: 哎，哎，子荣，你再坐会儿啊，我还跟你讲讲那非。
2: 看不出来人家为官印的事儿正心烦呢，还叨叨。来，
1: 给我。别动，这可不能乱动。
3: 啊，咋了？跟我到后院去，我给你看两样宝贝。啊，你准备一个大泥坛子，防水的油布准备几张。
4: 云妹妹，你怎么想起来来我这儿了？哎，坐，请。哎呀，快，坐。
5: 云妹妹，这是我跟我爹说了，牛振山看起来傻大粗壮的，实际上就是个老鼠胆儿。像偷官印这种事情，打死他也干不出来。看来我没说错。<笑>老鼠胆儿，云妹妹，你太小瞧我老牛了吧？啊，这官印。
2: 在我手上呢，不可能。哎，要不这么着，这官印要真在我手上，你就兑现婚约，嫁给我了，咋样？你要是真有偷官印这个本事和胆儿，那我就真得好好想想这事儿。<笑>
5: 行。 黑脸，哎，把官印拿来。
6: 好嘞，
5: 不对啊，大哥，一片云上当家的，这可是激将法，咱可不能上这当。
6: 激啥将啊？你大将吃多了吧？激将，那官印在咱手上，你还怕云妹妹给抢了去？拿去。
5: 哎，哎，你可别弄个假的来糊弄我啊！
6: 哎，你我老牛我骗谁，我也不能骗你呀。哎，咱可得说好了啊。
5: 一会儿那官印要是没毛病，你可得兑现婚约呀，啊？那得
2: 看见东西再说。那几个字儿会写了吗？
5: 就你写的这三个字儿啊，我是天天看呀。我一看到他呀，我就想起了你。<笑>大哥。

0: 这燕心可不错，你仔细瞅瞅，这燕没毛病吧？
1: 这次来我这儿，恐怕不是你爹的意思。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替他黄子荣来要这印的吧？
2: 牛振山，你私盗官印，可是重罪，赶紧把官印还回去。黄老爷大人大义，兴许不跟你计较。<笑>
0: 云妹妹，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 要是惧怕官府，我老牛还他娘的当个狗屁土匪啊！我这头老牛啊，不光力气大，嗅觉是最灵。谁要是喜欢上一个人啊，我这一闻，我能闻出来。嗯，你是喜欢上黄子荣了吧？

0: 王老爷就是教我读书认字的先生，别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这味儿可越来越浓了。
0: 牛振山，这不是爷们儿。
1: 于妹妹，你也看见了，这印他就在我手上。黄子荣要是有本事，他就亲自过来拿；要是没本事啊，就等着丢官进大牢吧。指望着一个女人过来给他帮忙，他才不是个爷们儿。

0: 你怎么进来的？这么晚了，黄老爷还不睡，是不是为了官印的事情在发愁啊？黄老爷想不想知道官印在谁手上？
1: 听这意思，少当家的知道。
0: 牛振山，我跟他无冤无仇，他干嘛偷我的官印？黄老爷跟他是没有旧怨，可上一次在飞鱼岛，你帮我制胜于他，毁了他的亲事，这不就添了新仇吗？黄老爷，你放心，这官印既然是因为我弄丢的，我就一定帮你找回来。机关山的路我熟，我可以帮你引路。
2: 到时候你带上官兵，杀上山去，把官印夺回来。哼，你想要我动兵？
0: 不动不行啊！牛振山也不是个傻子，你不给他来点硬的，他能乖乖给你送回来吗？
1: 那少当家的为何要帮我？
0: 为了还你帮我治退牛振山的恩情。
1: 少当家的一片好意，保我性命。让我再想想。时候不早了，请回吧。
0: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0: 打开看看。

0: 皇老爷公务繁忙，拿去补补身子。什么意思？啊，子荣啊，官印丢了，你已经是戴罪之身。如果你再私刻官印，那就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1: 十天期限眼看就要到了，特派员马上就到济宁城，我怎么办？我这都给逼的。
0: 糊涂！你想想，你们皇家祖祖辈辈求的就是正气这两个字。如果你再私刻官印，这成什么了？啊？这就是邪气满院，歪风满屋。我告诉你，这个印啊，我不可能帮你刻啊，我绝不可能助纣为虐。

0: 现在都是跟谁学的呀？跟谁学的，弄得一身歪风邪气啊？拿走！你还笑？
1: 春草啊，春草。我是这么想的，来，您说。明白了。
0: 怎么不早说呀你？你，
1: 我如果早说的话，是不是就不用银票了？
0: 哎，不行，这是我给你刻章的辛苦钱。
1: 那咱们也说好了，辛苦钱是辛苦钱，这钱是拿来给你换几件衣服用的。别又去买那闲书，听见没？
0: 管我买什么？
2: 这街上都传遍了，说这黄子荣这回找不着官印啊，轻则罢官，重得吃好几年牢饭呢。
3: 人家罢官坐牢，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呢？
2: 谁让他们黄家跟咱老宋家有仇呢？
3: 仇仇，都几百年的事儿了，怎么就没完没了呢？
2: 有本事你跟咱爹说去啊！
3: 我跟咱爹也得这么说呀。
4: 可人家黄子荣为官不贪不拿，勤政爱民，上任以后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2: 嗯，
4: 公道的说，人家是个好官。
2: 对，是好官，就是没好报啊。这不马上就要丢官罢职了吗？
4: 你还甭说风凉话，黄子荣要是罢了官，让侯立人那样的人当了县知事，你瞧着吧，济宁城的买卖人没好日子过。
2: 掌柜的，你要真心疼这黄子荣，怕人家丢官罢职，你就给他出个招，帮他把这官印给找回来呀。

0: 哟，你今天怎么变左撇子了？
1: 爸爸，我是米娘，叫娘。

0: 你去哪儿？我找春早去。昨晚全锦营城有头有脸的人的字迹我都收了，可是这个字儿写的歪歪扭扭，一点章法都没有，完全看不出来。哎，对了，这印我还刻吗？
1: 继续刻。啊？
0: 可是你这个计策人家都知道了，我总觉得此人是在有意的帮我。啊？你想想啊，如果他想害我的话，那何必现在点破呢？等台搭上了，戏开唱了，那个时候来一个釜底抽薪，我黄子荣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束手就擒。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想出的主意和你一样，啊？ 你们俩，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周瑜，同时想到了火攻曹营的计策，而且他怕扔石头会误伤人，特地在布包里包了一个鸭蛋，足见心细如发。若不是为了帮我，何必这么做？有点意思。
2: 木已成舟。
3: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4: 局长，局长，省里的特派员到了，黄子荣，请您赶紧过去。这十天还没到呢，怎么提前来了呀？
3: 早来了好啊，早死早投生嘛。这话我愿听。走，走。
5: 郑厅长。 郑厅长，这位是省里派来处理官印一事的方特派员。特派员，这是济宁警察局局长侯立仁。
6: 方特派员，久仰久仰。

0: 久仰，
1: 以前听说过我
2: 没有？啊，不不不，
1: 看来侯局长跟郑三明很熟啊，这张口就是郑厅长。我这不请自来，是不是扫了你的兴致？
2: 啊，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别解释了，丢官印的事儿，我三舅就是都督，本来是安排郑三明来处理的，但我听说济宁城是块风水宝地，民风淳朴，物产富足，所以我就把这个得罪人的差事给揽过来，没有提前通知诸位，还请多多包涵。如果诸位觉得方某能力有限，处理不了这丢官印的大事，可以立刻给都督发个电报，让他把郑三民他派过来，我连夜赶回济南。
3: 特派员是不是误会侯局长了？
4: 是啊是啊，您千万别误会。特派员才华横溢，再加上又是都督的外甥，您能来，那是我们的荣耀啊！济宁城满城生辉呀！
1: 跑了一天的路，今天有些累了。官印的事，今天就先不议了，明天吧，明天一早再谈正事。今天晚上，你们也都好好准备准备。
5: 您真的要送这颗夜明珠啊？郑厅长那儿，您都没舍得送呢。
1: 桂花啊，
4: 今天你没在场，他这话里话外处处是对我的不满，说我眼里头只有郑厅长，压根儿就没有他。
5: 咱本来靠的就是郑厅长，跟他有啥交情啊？虽说他是都督的外甥，那毕竟就是个临时特派员，顶天了算是个过路神仙。我看呀，咱就送他一份人情就行了，何必下这么大的本钱呢？再说了，这黄子荣丢官印的事儿，那是板上钉钉的。哼，就算是他对咱有啥不满，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
4: 就算是真罢了他黄子荣的官，你能保证一定是我来接替他吗？桂花啊，千万别小看这方特派员呢。你别忘了，这官场上可有句老话，叫点头不算，摇头算。咱要是伺候不好这位爷，等他回到济南，在都督面前给我添油加醋说上这么几句，到时候就算是郑厅长从中周旋，怕都是无力回天呢。到了从外头派个知识过来的时候，咱们可就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今天他说的那些话，说是济宁城是风水宝地，物产丰足，还说让我们晚上回去都准备准备。准备什么呀？这不明摆着话里有话吗？要送就得早送，不能让皇家抢到咱们前头去。真要是让皇家抢到咱们前头去，那就不是一颗珠子能解决问题的事儿了。
5: 老爷，那您就快去吧。
1: 好东西，真是好东西。
2: 特派员喜欢就好。
1: 霍局长，这是袁大总统送给我三舅的茶叶，尝尝味道如何？
4: 哎呦呦呦呦，那是要尝一下啊！

0: 好茶，好茶呀！无功不受禄，侯局长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怕是有什么事儿吧？坐。
1: 柯培元，这官印之事。 不知您明天要如何处置啊，侯局长？你是几年官场的老人，你觉得这分寸我该如何拿捏才好？好，那侯某就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

0: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举行疯狂男森乐队大赛，30支新生代乐队轮番登台竞技。
1: 原计划是过来那个登景台赏月的嘛，然后是突然发现有这个乐队比赛的，还挺精彩的，包括这些气氛什么弄的也挺好的。
2: 在森林里呼吸有点氧吧的那种感觉，
3: 特别的迎合我们这种市民多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增加了很多的光彩。
0: 疯狂男森乐队大赛在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3号期间举行，每天从16时一直持续到入夜。主舞台旁野生原创市集同步开启，35家精选摊位沿步道依次排开，有复古市集，还有餐饮小吃。互动体验区设置了迷宫小站、冒险弓箭站等6款趣味游戏，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
4: 同时南森的话也是希望想多点联动，比如说像森宇24号院的音乐开放麦、小鹿营地的新宠活动等10余个点位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话争取能覆盖到全年龄段的人群，也希望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游客感受秋日的氛围。
0: 北京台报道。
5: 一说到中国交通出海，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咱们的高铁呀、基建的工程啊等等。不过在本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出行展区，新变化正在发生。
6: 中国交通出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轨道建设，正向着低空立体出行全面升级。那么新一代国产交通装备都有哪些硬核优势，又将凭借什么持续圈粉全球市场？记者在现场一探究竟。
7: 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一直在出口市场卖得比较走俏，但是大家知道吗，现在像我驾乘的这种新能源飞机啊，现在也逐渐成为了海外客商的一个心头好。它的这个空间之内驾驶舱啊非常的智能化，而且非常宽敞。
8: 对传统飞机来讲，原来的油箱是在机翼里，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电池会在机翼里，这样的话会让我们整体的这重量的效能会更好。纯电的一个版本可以飞200公里，然后载5个人，然后在山区啊、跨海啊、长三角的一些公路出行啊，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时效性价值。
9: 长期以来，高铁轨道交通工程都是中国交通出海的核心名片，相关技术标准已经落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雅万高铁更是成为国际基建合作的标杆项目。而如今中国自动驾驶方案、载人新能源飞行器等智能装备正在加速出海，其中国产民用无人机更是占据了全球约70%市场份额。中国交通的出海方式也从单一的工程建设升级为数字组网、智能能调度、低空运营一体化的综合立体交通解决方案。亮眼的海外订单就是最好的印证。
7: 就在刚刚啊，数贸会迎来了一笔大订单，我身后的这个张用的航天器在刚刚啊卖给了新加坡整整30台，那这在海外的航空市场当中啊可算是一次爆单了。
10: 特别是有利于像海岛这种群岛，印度尼西亚呀、新加坡呀、越南呀，类似这种地方，它岛与岛之间的交通用我们这款飞机是非常合适的。您可能坐直升机需要戴个耳塞才能够面对面的讲话，要通过这个频道，对吧？那坐我们的飞机呢，在座舱里面，那你直接面对面交流是完全 OK 的。它的噪音等级在65dB 以下，
9: 低噪音、高适配、场景灵活是这款载人飞行器的核心亮点。那除此之外，中国的载人飞行器又能解锁哪些应用场景？
7: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飞行器啊，它是做了一个270度的环绕式的全景视野，它特别适合在景区去做这种观光游览。我们的驾乘人员坐在上面之后，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和感受这些景色。
9: 本届数贸会清晰地展现出中国交通出海方案正在完成一场跨越式的升级，持续赋能全球立体交通建设。北京台报道。
5: 网剧、网文、网游现在被称作是文化出海的新三样。那在这一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一大批数字文化产品集中亮相。
6: 海外观众最爱看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呢？国产游戏靠什么抓住全球玩家？记者来到展会现场，探访3大赛道的参展企业，寻找答案。
9: 说起国产游戏出海的标杆，很多海外玩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黑神话悟空。2024年，这款国产单机大作一经上线便火遍全球，海外爆卖了1000万份。自媒体博主

0: 主何塞·路易斯正是他的粉丝。这次啊，他来到世贸会就想找找有没有同类型的国产新作，一款以商周文明为背景的游戏《八荒》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
1: Like Black of Myth Wukong, right? And this game is really similar in that style, so I was interested. Oh, let me try something new because many people love them. So it's like a good introduction to China to foreigners.
2: 比如说，现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装备界面，那主角他的一些武器，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服饰的设定，大多也会使用这个现在这些博物馆啦，或者说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献当中涉及到的这个真实的物件。
0: 不止游戏，传统文化还在用更多数字化形态走向海外。同样亮相本届世贸会全球上映的 VR 影片《寻窟》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体验？带上头显设备，观众坠入地心洞天，沉浸式探访千年石窟。
3: The view is quite interesting. I mean, it looks as if I'm in a different world entirely. Yeah, I can't believe this thing gave me it.
0: 海外市场上，国产网剧也正在快速走红。古装探险剧《藏海传》登陆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拿下了多国热搜。近日正在热播的都市爱情剧《早春晴朗》登上了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的第二名，这是国产剧在该网拿到的历史最好名次。
4: 自己研发了一个 AI 的智能的翻译平台，比如说过去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翻译的周期可能要一周，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缩短到2天。另外呢，我们还有自己研发一个 AI 的自动化的一个投流平台，因为像海外它是有时差的嘛，那我们可以在国内就可以让它24小时不停地去进行投流投放。
0: 想要稳稳抓住海外受众，本土化定制已经成为了行业共识。不少文化出海企业开始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精准开发内容。
5: 我们可能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在东南亚进行上线。它是一个模拟经营的，就是东亚文化圈嘛，其实就相当于种田啊，就是农耕文化这些，它是比较天然能够理解。
0: 文化出海的热度持续走高，产品越来越多，那么一部真正能打动全球受众的国产好作品，评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6: 一类就是有中国表达的，就是比如说是能够将中国的神话故事或中国的世界观能够真正表达清楚的。第二类呢，就是有中国审美特征的，就是东方美学特征的，让全世界正面的了解中国。
0: 北京台报道。
7: 三环路旁有一个不起眼的下沉广场，里边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有1100平方米、100多余万册的二手书，大概呢，听说10块钱就能带走一本啊！这是旧书爱好者的淘宝圣地，
8: 也是他们的乐园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元溪书店，听一听旧书和新主人的故事。
9: 三环路，光熙门地铁站旁。在居民区下沉广场的不起眼角落，却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
10: 前面是一个门脸儿，面积是1100平，我的藏书量是100万册以上。
9: 作为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这里只要10块就可以带走一本你心爱的书，是无数旧书爱好者的淘宝圣地。
10: 在短短2年时间，我做成北京最大的旧书店，我所有的书都要，就我认为每一本书都会找到它的新主人。这是字典墙，真的是从50-60年代来过来的一些老字典。清华一个考古甲骨文学校的一个老师沈老师到我这儿来，坐到这个字典墙上坐了半个小时，他说这都是我年轻时候工作的工具，他说我坐到这里我穿越回去了30年。下面这些是我的镇店之宝，山东的一个老先生，是一个农民，他有3吨多的老账本和地契，还有一些老书。当时我们光打包就打包了3天3夜，把这批货拉回来了，花了30多万。 拉回这批书来的时候，当时有小红书还有人批评我说我放了一屋子烂纸，我真的是忍着强大的一个压力，它不是烂纸，它是中国当代乡村经济史最可靠的依据，就是村级的账本。你看，这是他的一个生产大队1967年的现金往来账实物收支证明。火柴他花了2角5分，灯罩他花了1.51块。北大的到我这儿来，他要了很多东西，这就是北大挑走的。他们让学生就把这些数字扫描过去了，就是他是有意义的。开这书店之前，我是全职太太，后来又出来开书店，开始我老公是反对的，他说你开书店怎么来照顾家庭？我说我在家门口开好了，我不耽误照顾家庭。我老公也认为我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到去年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朋友们说：“哎呀，你嫂子很厉害，她竟然能干到这份上，她做起来了。”我们早九晚九，基本上我们9点关门的时候极少。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读者不走，我们不关门。
11: 看您拿了个行李箱，您是准备去出差吗？
12: 不是，这行李箱是用来装书的。
11: 这一箱子得有多少本书？
12: 我感觉这一箱，打开看看吧，我也不太记得刚才装的。

0: 真有不少。
1: 我反正我这半年看了大概有20多本书吧。看书的话精神上会更富足一点。
2: 小谢刚来北京半年，租住在北六环的一间公寓，手头紧张，旧书的价格他还能负担得起。他每次来二手书店都得用1个多小时。每次来都这样啊，打好几趟车。
1: 住的离这个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每次买书的话要坐1个小时的地铁加公交车。
2: 你来半年就买这么多书了？
1: 对，因为我感觉看到好的书我就不舍得让它放过，我也想要给它收藏起来。这个放在上面吧。
2: 哦，衣柜里也放书了？
1: 对，我这个那边架子上放不下的，我就往这个上面放。
2: 小谢的公寓只有10几个平方米，整洁又有点局促。除了床、桌子、衣柜等生活必备品外，贴墙挤着放的书架是属于小谢的一方精神家园。
1: 读杜甫的时候吧，我信了自强不息；看查自栋那些人教会我守住性命。其实吧，我就盼着靠自己本事，希望可以多帮到身边的人吧。
2: 书页会泛黄，但每一次翻开都能看见新的世界。100多万本旧书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着新的主人赋予它全新的灵魂。
3: 生活会把您带到光明的彼岸，带到一位您所爱的人那里。
4: 这列车它会往前开，只要它能够启动起来，就会有一个好的光明的未来。
5: 我的长枪被大雨磨钝了，我的战马也生锈了，但我的冲锋是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名为生活的大风车。我要向你大战300回合，300回合。
6: 在书店里面，有人翻出来一本旧字典，就好像是捡起来了回不去的年月。还有人的吧，哎，他打包走1000册旧书，就和打包走了灵魂的故乡一样。而我吧，就在这，你看到的这1000平的店里，就像是。

0: 开启了我的第二段人生一样。
1: 刚才我们了解了北京的读书人，接下来呢，我们认识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海军。13年前，他自发组建了房山蓝天救援队。据说他的手机号啊，现在已经是房山百姓的救援热线了。截止到2025年，这支没有编制、没有经费的纯民间救援队伍，已经累计救援1400余起，救助了2600多人。
2: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没有经费啊，队员都是自掏腰包出任务，把分外事做成了分内事。今天的光亮，让我们一起走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陈海军。
3: 喂，
4: 我那车呀困在那个北直河村那个路上了，您那有办法帮我那个拖一下吗？
3: 左前轮那啥爆胎了，这边能不能抽点时间救一起啊？
5: 下午放学就走，一直没回家。
6: 我的母亲走失了，我现在在盐城派出所上，这边需要求助一下。
7: 现在我这心率老是在156，动不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救一下吗？
8: 成年猫它就在那树帽上边树丫子那里待着，多少了它也不下来呀。
9: 这里现在就是淹的也很严重，
10: 我现在走人就过去。
9: 那咱是收费吗？
10: 免费的、义务的、不要钱的，为老百姓服务的。
11: 就是任何一个家属，他只要求助，他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坎，他过不去，无偿去帮助给他解决很大问题。我就觉得做这事挺值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能获得快乐。
12: 陈海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也是这支队伍的发起人。2013年自发组建到今天整整13年，他的手机号就是对外公布的救援电话。13年里接过多少求助，他自己已经记不清了。每次任务无论大小，他都会临时建立微信群，谁有时间谁报名。一天平均1起救援，最多的时候4个救助任务同时进行。
13: 外甥女儿，然后12点多跟家里边人吵了两句，然后出去了，找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找着，我想请咱们救援队帮忙给找找。
10: 哦，行，他从哪儿走丢的呀？
13: 房山焦庄村里头。
10: 多大了那孩子？
13: 孩子今年18。
10: 该报警得报警啊，他赌气出去这还特别危险的、啊、咱们现在是怕他是出意外，因为你们这村离河边也近。
14: 是按你找村里边，我先把村的外围我转一圈。郭女儿，你一会儿从哪儿过来呀？啊，他很有可能就是从焦庄出来往东奔良乡了。师傅，跟您打听点事，就是你刚才从这边过来的时候看见有一小姑娘吗？就这样的？
15: 没有，没有，
14: 没注意啊？
15: 没看见有。
14: 您看见有一个。有一个小女孩从这儿过去了吗？一身黄，
15: 没
14: 注意呀、啊。
15: 没注意。
14: 哦，行，好嘞，好。跟您打听点事儿，这个有一个小孩从这儿过，你看见了吗？
16: 去了，
14: 去
16: 过去了。
11: 尤其是咱们找这些走失的，你在这脑海里老在想这个人到底在哪，一直在推演，你在您脑海里边反复推演。
14: 平妹，你从这奔南上那个河边那儿。问问那个钓鱼的，瞧那过来了吗？
16: 大哥，看见一个穿黄衣服的小姑娘从那儿过，没看见。

0: 啊，哎，在哪儿呢？我现在正好又快到你边了，你是在河边还是在公园了呢？
1: 你别靠近，
2: 就这儿吧。
3: 我们躲开这儿了，刚才一直在跟那队长说，来走到那桥架，
4: 脑袋不够仔细。
0: 那个您可得注意，千万别什么都别说了，这块啊，就忙给接回去就得了，行吧？
5: 路走这么老远，
0: 哎呀，没事，得了，不用说的了，回去吧，啊，行了，忙。
5: 谢谢，拜拜。
0: 啊，可以忙回去吧，得了，没事啊。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8: 爸爸，
6: 脆香米。
9: 爸爸，你也来啦！
1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

0: 脆几番。
1: 今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为期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
2: 双节期间，北京铁路公安机关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勤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升辖区巡控效能，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3: 当天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他拦了下来。
4: 就给孙子拿家玩的。
5: 咱们是不可以携带的。反曲弓、复合弓等非机械弓类、
4: 那个
5: 电类器材，这些都不可以。
3: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送的，准备节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董先生最终选择用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进站时，安检员在他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
6: 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4: 这是刚昨天刚打开的。
6: 您知道这种那个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4: 不知道。
3: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7: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3: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日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
7: 像榴莲等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就不能随身携带上车。同时，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3: 北京台报道。
1: 再来看夜查现场，民警接连拦下了几名存在问题的摩托车骑手，饮酒后驾车、无证驾驶、头盔、形同虚设。
2: 这些违法行为给驾驶人自己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风险。
8: 同志，您这一滴眼泪都没有啊？
3: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一辆正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浑身酒气，民警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9: 没喝什么。
10: 没什么事，喝了多少啊？
9: 你可以算我的，没事。
8: 因为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按照相关程序规定，对您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工作啊，匀速的吹5秒以上。
3: 经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为17毫克每100毫升，未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得知自己没到处罚现，驾驶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9: 你要喝多少啊？这喝点酒，有老人还有孩子，你说我们50多岁的人了，咱。你看我车上咱说白了是干什么的，是拿人废品。
8: 你经济条件不好我能理解，但是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以后，你的判断力、反应力、空间感都会降低，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你还没有能力赔偿，既对你自己造成的危害，也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危害。
9: 是
8: 你不管你富也好穷也好，这个不是你喝酒开车的理由。再说你这哭了半天，您看来咱一滴眼泪都没有。
3: 接受安全教育后，这名驾驶人驾车离开。随后，民警又拦停一名涉酒的摩托车驾驶人。
11: 刚才说我要跑，我不是跑，我这导航我没听，我就聊天了，完过了。
8: 因为你呢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所以按照程序对你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呢，就是这个呢是一次性未拆封的吹管，刚刚打开啊。你呢深吸一口气，连续吹5秒不停。连续吹5秒不停啊，然后呢，看你的酒精检测的数值，吹，别停，好，行了，
11: 认可，
12: 四十二啊，
11: 42，肯定是，这不上电视吧？
12: 上电视可能，
11: 家里都着急，我也别跟家里说了，
12: 给你打马赛克，
11: 不是。那犯罪嫌疑人也别写行吗？
12: 哎，没达到犯罪的标准。
13: 违法驾驶员，
14: 你这是喝完酒干嘛去？
11: 没，我送一朋友，就边上，完了还走错路了，这前边红绿灯拐弯，就侥幸了。他说没事，我认。这玩意儿肯定认。
3: 经检查，这名驾驶人不仅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还没有驾驶证，两项违法叠加，他将面临拘留的处罚。 酒驾这事儿从来不是喝多喝少的问题，端起酒杯就放下车钥匙，骑车上路就守好规矩。接下来被拦停的这辆正三轮摩托车，民警一查，问题也不少。
0: 您这正三轮的摩托车啊，咱这个京 B 号牌的话，咱只能是在六环外行驶，而且咱这个车的只能是坐一个人啊，就是您不能去搭上别人了，
13: 好
0: 吧？
13: 好，谢谢。
0: 而且您这头盔，您看您这头盔，咱块儿也不系上了，头盔坏了是吧？坏了，咱就换一个啊。要系不上就换一个，咱块儿得系上啊。
13: 好，
0: 头盔为了保护您的，您这敞开了系了，跟戴一帽子没啥区别了。本身这车就不稳，对吧？咱带了一人之后，您现在就侧着骑了，对吧？
13: 对，好，谢谢。
0: 而且这车它也特别容易翻啊，人多了，它肯定是坐人多了肯定是不安全。
13: 对，
0: 北京市现在这种车发生事故很多。
13: 对，
0: 你坐的人越多，它发生的危险系数越高，对吧？
13: 对。
3: 最终，民警对这名驾驶人驾驶京 B 号牌车辆违规进入六环内、违规载人两项违法合并，处以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分。一晚上，三辆摩托车，三名驾驶人，问题各不相同。但说到底，违法没有大小之分，不管开什么车、走什么路，遵规守法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1: 我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孩子到了适婚的年龄还没有成家，当家长的可能就会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儿。
2: 那很多老人一看孩子还单着，就想给张罗张罗吧哈。而接下来的这个案子里呢，家住大兴区的张大爷就因为着急给自己找女婿，被骗子给盯上了，差点被骗了3万块钱。
15: 去的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16: 这天，张大爷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行取出的3万元现金。
15: 他取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呀。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着还有这心呀。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不了的。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16: 时间回到几天前，民警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线索，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随后，民警展开紧急搜寻，找到了张大爷。
17: 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16: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18: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16: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了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万元。经过民警耐心拆解冒充军人投资骗局的套路，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这3万元。针对此类案件，民警也提示
19: 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让你下载的所有的陌生软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去下载，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如果大家接到了9610的来电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1: 关注亚运会，中国跳水队陈芋汐、卢维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当中，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的跳水首金。
2: 中国队实现该项目7连冠。
20: 上，哎，三。
21: 哦，
20: 没问题。
3: 北京时间9月26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跳水比赛正式开赛。在备受关注的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稳定发挥，默契十足，五轮动作零失误，全程稳居榜首，没有给对手任何反超机会。最终，两人以347.82分的总成绩夺冠，领先第二名30.18分，优势堪称断层碾压。这枚金牌不仅是

0: 中国跳水梦之队本届亚运会的首枚跳水金牌，更让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七连冠的传奇纪录。新老搭档配合默契，动作同步度极高，起跳、腾空、入水干净利落，水花压制完美，延续了中国跳水在亚洲赛场的绝对统治力，用一场无可争议的胜利为梦之队亚运征程完美开局。北京台报道。
1: 在昨天结束的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19岁的张展硕率先触壁，拿下了个人本届亚运会第七枚金牌。
2: 夺冠之后啊，他在泳池里用手指细数七块金牌的手势瞬间刷屏全网，一只手都不够用了。
3: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4: 到边
3: 新的赛会纪录。
0: 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稳定发挥，以3分41秒28刷新亚运会纪录，稳稳拿下决定性的第七金。触壁抬头确认成绩，浮出水面的张展硕没有夸张庆祝，缓缓抬起双手，指尖依次比出数字1、2、3、4、5、6、7，霸气细数金牌的一幕迅速刷屏全网。在此之前，张展硕已经手握六枚金牌。从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极限逆转绝杀对手，再到1500米、200米、800米单项接连登顶，加上另外两项接力冠军，六金在手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自由泳全家桶、奇迹之子的外号。特别是他后半程强势冲刺的能力，让所有对手都直呼震撼。队友潘展乐对他更是不吝赞美，张展硕的最后一棒总能上演奇迹，他现在强到一种未知的境界。至此，张展硕成为亚运会游泳历史上第一位单届拿下七枚金牌的运动员，追平朝鲜射击运动员徐吉山尘封44年的亚运会个人夺金最高纪录。张展硕赛后表示，亚运会不是终点，只是期中考试，更长远的目标是奥运会。接下来他会以更好的心态面对训练，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北京台报道。
1: 亚运赛场激战震撼，接下来我们回望历史，回到1990年的亚运会，当时给北京这座城市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2: 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回忆属于北京的亚运往事，重温亚运首金的高光时刻。
5: 眼下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对于很多北京市民来说，亚运会这个词还意味着一份独家的城市记忆。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首枚金牌，也就是举重项目的冠军，就是在我身后的地坛体育馆诞生的。如今36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散，不过细心的场馆工作人员还是帮我找到了一份当年的老物件。大家看，这就是举重项目会用到的一个镁粉盒，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当年首金的见证者了。那其实通过他，我们也了解到，一届足以载入史册的盛会，不仅仅需要优秀的运动员，还有大量背后默默付出的场地建设者。
6: 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我国第一次承办大型洲际运动会，为了办好赛事，场馆建设的工人们不分岗位，不分你我，大家有活一起干。
7: 因为当时呢，所有的场地布置、举重台的布置都是由我们场馆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的。搭这个举重台板的时候呢，不是8公分厚，就10公分厚，4米长，那一块板呢，小200斤，那就是两个人。当时我们的第一任馆长跟我们是一样的，盖台板的台板的，盖干活干活，那没有是这个领导跟职工、员工的分别没有。当时是大家是吧，确实是大家就抱着一种奉献的精神。
6: 作为当年场馆的老员工，佘健说，那时候大家想法很简单，亚运会能在家门口办是大事喜事，因此干起活来累是累，但心里却无比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当年亚运首金在地坛体育馆诞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起身欢呼，那个瞬间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7: 因为当时馆内的两面看台的群众都是满的， 哎，他们也激动，就站起来也是欢呼，但是我没法欢呼，我确实是没法欢呼，因为我在这时刻准备着，也是要看着这个设备，要保障方方面面的不能出任何问题。那是当时是很激动的，那时候确实是因为是第一块，毕竟是咱国内这是第一块金牌产生，是非常自豪的时候感觉。
5: 如今走进地坛体育馆，每天都能够听得到鞋底和地板接触的摩擦声，还有球拍和羽毛球接触的击打声。那如今这里早就由一座原来的专业竞技场变成普通百姓都可以参与进来的健身空间。特别是看到身后那面依然高悬的国旗，你会感叹地坛体育馆如今的华丽转身已经成为对于亚运精神最好的诠释和延续。
4: 目前地坛体育馆呢是完全向公众开放的，开放的项目包括羽毛球、乒乓球、保龄球、排球，然后还有健身舞蹈的教室。现在呢，这些基本上是每天12小时，然后一年呢大于350天是开放的状态。
8: 在我小的时候，这里举办过亚运会，那时候我还很小，在老一辈人的体育馆里运动，继承老一辈的这种运动精神，我感觉挺好，挺荣幸的。
9: 借着那个亚运这个气氛，我们也精神抖擞一下子。
6: 当年无数普通人的奉献成就了一届圆满的亚运盛会，如今开放共享的体育空间让体育的初心、拼搏的精神持续温暖着这座城市，汇集每一个普通人。亚运的记忆在传承，全民运动的热情也一直在接力。北京台报道。
1: 除了当年赛场上的记忆之外，我们想到当年的亚运会还会想起一首旋律，那就是《亚洲雄风》。这首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是由刘欢、韦唯演唱的。今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官方讣告，该校退休教师、著名歌唱家、音乐家刘欢先生于9月25号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2: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不敢相信，
1: 痛心，
2: 他才60多岁啊，太突然了。而且还会想到他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用一首首传世旋律陪伴几代国人成长，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时代声音。今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时代歌者。
10: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华语乐坛，刘欢的歌声是独一份的存在。他的嗓音沉稳厚重，极具力量，承包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影视旋律。从便衣警察的赤诚坚守，到北京人在纽约的游子乡愁，
11: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10: 再到水浒传的江湖豪迈，每一首作品扎根时代，贴近生活，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不同于转瞬即逝的流行热度，他的金曲跨越年代，经久不衰。30余年岁月更迭，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一代人最真挚的集体记忆。这是他独有的艺术价值与魅力。

这具舞台光环，刘欢长期任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教三十余载，深耕音乐美育教育，恪尽职守，潜心育人，在艺术教育领域默默耕耘。刘欢用一曲曲歌声记录一个时代，用数十年坚守守住心中热爱。

0: 缅怀刘欢老师，他的这些经典的旋律还将会陪伴我们走向以后的人生。换个话题，昨天晚上人艺重排的话剧《画眉》亮相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1: 携手峨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
2: 听不懂。
1: 好看。
3: 画眉曾于2015年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该剧以《史记》等典籍记载为依托，对战国名将吴起杀妻败将的历史典故进行了戏剧化的解构和延伸，用当代视角赋予故事独特的内涵。北京人艺选择在该剧诞生10周年之际重排上演，继续尝试小剧场空间中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题材表达的种种可能。
4: 我们也是想用这样一个角度吧，来探寻一下人性的更深处有没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因为舞台之上，我们还是要立人物的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背景的故事，看看能不能挖掘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3: 该剧从青年人的视角开掘出去，许多习以为常的历史轶事便有了更别具一格的注解。
5: 我更想把吴起塑造成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更像一个生活当中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从历史课本里走出来我们大家想象的当中的那一个人。
2: 我们去了山东采风，在淄博，然后一些奇文化的专家给我讲了很多奇女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大部分的奇女的社会地位，然后还有人物性格，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3: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重点系列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的成员们来到了北京。
6: 我们这些国外同行们开启了活力满满的北京之旅。
3: 杨嘉丽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视台的主持人，此次跟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来到北京，她表示非常开心，和中国以及东盟国家的青年主持人、留学生齐聚中国首都，不仅感受到了北京的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更在彼此交流中体会到东盟与中国青年之间真挚的友谊。
7: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so I definitely am so happy and so grateful to be able to make meaningful friendships with the people here.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谢晋成是当地第三代华裔，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小时候曾随家人来京旅游，但这次以资深媒体人的身份到访，感受完全不同。
8: 很想要去看一看啊，到底不管是人文啊，或者是美食啊，或者是科技，甚至是教育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3: 在北京的短短2天时间里，创造营的30多位学员走进中国日报、北京广播电视台等机构，了解融媒体演播系统、数字内容生产工具、智能终端等最新应用，学习人工智能加视听融合发展的中国方案。
8: 看到大家不管是虚拟实境的运用啊 ，AI 的运用啊，或者是高质量的这种传播，像我们说4K、8K 节目的制作跟播出，都是很直接落地跟快速应用的。
9: 全面的给他们介绍了，就是8K 超高清，那个虚拟演播室，AR、XR、MR 这种近眼显示的技术，还有一些是AI 赋能的这种产品和作品。通过这种技术，包括这种新的形式的一种呈现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更加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了。
3: 此外，北京站活动还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分享会，各国主播分享了他们本轮研学路上的所见所闻。除北京外，各国青年主播们还奔赴广西文莱，以视听方式记录美好青春故事。
10: 三站研学的方式来展现出我们中国跟东盟合作的故事，以及是我们讲的中国故事、友好故事。
0: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到近期战事加剧的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了超过7万名儿童。
6: 冲突正进一步加剧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
3: 迪亚里克表示，伴随敌对行动持续，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其中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11: Yemen's children are facing horrific conditions. Even before the current escalation, more than 2.2 million children under 5 across Yemen were acutely malnourished, with over half a million suffering from severe acute malnutrition, which is obviously the deadliest form. The current fighting is escalating those risks. Our friends.
3: 迪亚里克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
11: Functioning, we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continue efforts to reach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o far, we've reached 100,000 since August 1st, but supplies are running low. Additional funding is needed, and safe, sustained access is urgently needed.
3: 迪亚里克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以及民用设施，确保寻求安全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通行。
0: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晚上因为右侧发动机故障，在冲绳那霸机场返航，

0: 此次事故被日本国土交通省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
1: 当地时间25号，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两名调查人员已经抵达冲绳，对事故展开现场调查。
2: 本日以降ですね、フライトデータレコーダーとあとコックピットボイスレコーダーの方をお預かりする予定にしております。そちらの方で記録されているデータの方、こちらを解析して、まあ、当時の飛行の状況ですとか、機器の作動状況というのを確認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3: 据了解，调查人员将与涉事飞机的机械师面谈，并采取多种方式查明事故原因。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机型为波音737-800客机，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当晚约22:05着陆，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撤离，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轻伤，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
0: 近日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获胜的左翼党再次表态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这引发了德国奥委会官员对这座城市政治稳定性的担忧。24号，柏林正式宣布退出德国夏季奥运会申办之列，
1: 这是继汉堡之后又一城市宣布退出。至此，德国境内仅剩慕尼黑和科隆莱茵鲁尔区两个潜在申办地。
4: Heute ist ein trauriger Tag。Für Berlin. Denn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wären eine Riesenchance gewese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Berli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Ostdeutschland, eine Riesenchance.Auch für die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3: 23号，柏林市长凯维格纳与德国奥委会委员尼鲁曼德等官员会谈，决定撤回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申请。此前一天，德国奥委会评估机构公布申奥方案评分，柏林落后于慕尼黑和科隆莱茵鲁尔区。尼鲁曼德称，柏林左翼党未能展现出体育联合会所期望的政治稳定性。在近日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获胜，该党首席候选人埃拉尔普明确表示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会。左翼党认为申奥投入的巨额资金是对公共财政的严重浪费，支持者则认为通过再次举办奥运会能展示柏林如今的多元和开放。夏季奥运会此前在德国举办过两次，柏林曾在1936年举办，慕尼黑则在1972年举办。本月26号，德国奥委会将选定一个首选申办地，并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办意向。
0: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阵雨的时候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现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傍晚城区可能短时雨强较大，注意防范。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日前，《与星同行：中国百位作家手稿展》开幕式暨《与星同行：百位作家手稿集》新书发布会在隆福寺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严京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陈义旺，东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杨等出席活动。
1: 本次展览由东城区委宣传部、两块砖公益基金管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汇聚莫言、冯骥才、梁晓声、刘慈欣、陈燕、苏童、余华、毕淑敏等百位知名作家的200多件手稿，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题材，以文学之名践行公益之约，为孤独症儿童筹集善款。同步推出的《与星同行：百位作家手稿集》精选展览佳作汇集成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回望，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生动实践。
2: 此次呢，也是发挥东城区作为书香。

0: 之城凝聚文化名家荟萃的作用，吸引呢文化大家来此呢做一些导赏、选读和集中的展示，进一步呢让更多的市民能够走进文化空间，走进呢老城商圈，更好的展示东城区文化的力量。这个展览通过文津阁艺术中心展出后，还将走进地坛公园的方泽轩，同时呢联动茅盾故居的会客厅，在东城区全域啊形成这种书香联动、文化交流的系列活动，欢迎呢大家走进东城，感受文化魅力。
1: 近日，2026西城区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天桥市民广场启幕，以“文汇新知，行润西城”为主题，让公众感受人文社科的魅力。请看报道。
2: 活动现场点亮社科之光，展示西城区社科普及阵地矩阵化建设成果。西城区社科联发布了15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点任务，
3: 重点展现了一下我们和这个全区的各街道的文明实践站所、等级服务中心、区域内的文博场所，我们一起合作打造10分钟的社科普及生态圈，打通我们那个最后1公里的惠民的道路。
4: 中轴线为什么会长在这里？答案先往水里长。
2: 社科主理人介绍了行知西城社科探访路线，以理序天地间、水岸石中轴等主题串联起西城演绎古建、金融、老字号等历史文化地标，让人们通过实景打卡与知识互动，感受古都文脉。
5: 天桥没有桥，戏台是人搭的。其实这句台词不对，天桥哪能没桥啊？有桥，而且天桥那桥啊还特别高。
2: 北京天桥市井人间百年意义书也进行了发布，主创分享了创作历程，曲艺名家还为大家讲述了天桥的历史故事。
6: 航心玛瑙它需要在一个特别高的温度下，好几百度的这个温度下才能结成这个样子。
2: 活动期间，天桥市民广场上还举办了社科文创市集，不少驻区文博单位设置摊位，带来文创研学讲座等社科普及类产品，有奖问答和相关展览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7: 我学到一些地理知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8: 我觉得人文情怀特别好，
9: 让我们这个运河能走出博物馆，然后进入到大众的视野。
2: 此外，活动还开设线上相关专题，提供更加深入多元的科普内容。
1: 日前，东城区文化探访微纪实专题片《老善走东城》第5季《老城新生烟火乡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节目由东城区委宣传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共8集，每集15分钟。
2: 作为该系列第5季的匠心之作，节目聚焦三里河水系、前门会馆群、西总部街区、三眼井片区、隆福寺商圈、航星园、北京地下城与威风露台、钟鼓楼片区8大城市更新地标。单霁翔与张锦走进更新现场，与责任规划师、设计师、修缮工匠、留住居民等40多位人物对话，以人为线，串起东城城市更新的生动图景。
10: 东城区呢是北京的文化古都的核心区，所以文化资源特别的丰厚，现在也都在变化。还叫我没想到感动的这次，就是很多的城市的屋顶平台变成了文化的露台，市民登着平台不但可以远望，而且可以乘凉，就是变成文化活动的空间。对于这个地区的理解，对于城市的热爱，对于他们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像影视啊，能够把这些能够展现出来。
2: 传播上，节目构建线上广泛传播加线下体验转化双向赋能模式，通过官方融媒矩阵联动城市大屏、楼宇电视，并推动内容与生活深度链接，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东城区胡同院落、河畔街巷，为文商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
0: 此次呢，我们聚焦东城区的城市更新，通过呢历史水系、文物保护、传统院落、生活片区、 商圈和老旧厂房，通过八集呢，每集讲述一种城市更新的案例啊，让更多的市民呢了解东城经验，了解东城做法，也欢迎更多的市民呢走进东城来感受东城区的美好生活。我们也愿意呢和北京电视台配合单霁阳院长呢共同讲好东城故事，讲好北京故事。
1: 中翻古彩戏法，天桥绝活精彩亮相。2026我。

0: 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如约而至，点亮南中轴上夜生活。
1: 四面中下，硬气功、双簧、中翻、梅花大鼓、天桥绝活轮番上演，再现了九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易家的繁华景象。
2: 您看，这就叫天桥中翻。
3: 这中翻呀，过去是礼部大执事，清朝灭亡以后流到民间，这是发源地，所以叫天桥中翻。
1: 我在天桥露一手第二季共持续六天，期间中轴雅韵夜、天桥绝活夜、国潮动画夜、文治赋能夜、传承焕新夜、非遗荟萃夜六大主题依次登场。
4: 节目很精彩，我很开心。
5: 这些老节目、老活、非遗项目都是过去天桥撂地的，所以说呢，这儿是最适合我们演。
1: 广场上百余家特色摊位首次与艺术中心内市集联动，天南地北的美食、来自天桥街道非遗有成的特色产品都吸引了不少人驻足。
6: 您看我头上戴的就是我们鄂伦春族原来在山上的原始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物品，就是这个抛头帽，衍生出来了很多文创产品，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鄂伦春文化。
1: 2026北京动画周萌兰灯光秀和特色潮玩摊位则为老天桥带来年轻的气息。
7: 娃三岁，它的设计灵感取自于这个三岁小孩不同的神态，然后这是其中一款，你能看出来它是一个比较惊讶的一个神态。
8: 天桥其实我常来，就原来确实单调一点，基本上那个看完出来就全黑了，那有这市集正好可以转一转，还挺好的。
9: 今年北京市出台了天桥演艺区高展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作为这个属地的街道呢，开展这个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夜经济的消费，促进演艺区的高质量发展。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7: 大家好，我是曼妮，
8: 我是蓝老，
9: 本土少年 C 六
10: 二手玫瑰，
11: 回归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吴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爱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们，
16: 好戏笑料。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7: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哎呀！

0: 有很多的小毛病，在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很严重的病，就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要像我一样。
1: 视频发布之后，演员吴旭东身患恶性肿瘤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年轻、健壮、演员，这些标签吸引着网友们好奇吴旭东患病的真相。而在四川泸州老家，已经退休多年的60后吴爸吴妈得知病情后，一个不敢去想的情况让他们久久无法平复。
2: 那个真的是天都要塌下来的，那像是啊，我们还是整晚上整晚上的睡不出觉，一睡出来一醒，那个突然一下子醒了来了后哈，就受不了了。这就是独生子女所面临到的问题，不管他也好我们也好，你说要他不在了我们又咋办，要我们不在了他又咋办，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相依为命。
3: 但是小时候我们就只有这一个的，哪个都是

0: 别管了，别管了吗？
1: 爱情公公，别提
0: 了。你别提了。
1: 哎呀，
0: 行行行。
1: 哎呀，你这个你有
0: 哎呀，这个不矫情，咱不矫情，这个不矫情。
1: 哎呀，
0: 有啥呀？我还没做手术呢，就只能我现在不能动了一样。行吧，好好听爷爷奶奶话，不准惹爷爷奶奶不开心。
1: 我儿子回来了哈。
0: 嗯。
2: 好嘞。
3: 太客气了，
4: 就这一个是吧？
5: 现在心情是不是有些紧张？
0: 其实真的是有点怕，我现在特别担心父母的状态，就是如果真的自己万一真的有啥事，父母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1: 那岂不是更要知道？
6: 吴爸吴妈上次来北京还是在7年之前，每次来北京都是为了照顾儿子，独生子患上恶性肿瘤。如果走上吸毒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说是沉重一击，灰暗将充斥他们晚年的生活。
1: 你在乡村我更睡不出晚上，哪怕是我在那儿，
0: 你在那儿我睡不着啊。你们这，你自己身体，你要身体没问题的话可以啊。你身体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也清楚啊。我妈坐金乡四大桥，搭完桥了以后，过了多少天才跟我说的。
1: 你赔偿的是啥嘞？
0: 不赔偿，
1: 不用赔偿是吗？
0: 不用。
1: 你不能一下就跟我来个，
0: 你就别想着赔偿的事儿。
1: 咋个不？我冒着我来干啥子嘛？
0: 晚上该回去回去，一点问题没有，你别让我担心了。我好好的手术，但你们不能垮呀。你们要垮了，那我怎么照顾你们呢？对吧？你好好的，我才能好好的。
1: 你好好的，我就没有好好的。
0: 不是啊，我在医院，我不怕呀。你在。
6: 因为吴妈妈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想拖累父母的吴旭东，红着眼睛拒绝了母亲陪护的想法。目送母亲离开之后，吴旭东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面对。这名以硬汉为标签的年轻演员转身走进了这个属于自己的战场。肿瘤的位置定位往往需要严谨而多种仪器的辅助，抽血、核磁、造影，一系列检查让这颗长在吴旭东右腿上的恶性肿瘤有了一个真实面貌。通过影像结果显示，巨大的脂肪肉瘤将吴旭东右腿的股骨包绕了近2/3，因为肿瘤体积庞大，不仅包裹了周围的组织，同时将股动脉和股静脉等血管挤压到了一侧。而让医生最为担心的就是恶性肿瘤的转移，每多留一天就会增加一分转移的危险。
7: 他这一使劲还挺硬的东西，是粘性脂肪肉瘤。这骨头你看包的，这骨头包了一半吧？
8: 就整个拿一段面膜。
6: 对于腿上异常鼓起来的包，忽视了16年，就如同一场漫长的温水煮青蛙。尽管不痛不痒，但日积月累悄悄壮大的肉瘤，已经给这个光鲜有梦想的青年演员带来无限的懊恼和健康的威胁。

0: 血管我估计可能够呛，骨头尽量不断，但是也有可能断。你这个血管和骨头包着血管，包着神经，包着股骨，你扩些股骨血管全没了。他这个太大，他不知道为啥弄这么大出来。
1: 椎病整个个头很大，向前方向内侧，它挤压着这个血管和这个骨神经，它其实向后到骨头，包括外侧，这个肿瘤包扰了这个三分之二的骨骼，有股骨。那么过去来讲，这种肿瘤是要做截肢的。
0: 会越大越大，越大越难，越来越难起。
2: 为吴旭东抛出救命稻草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郭卫教授。过去40年，他所在的骨肿瘤科曾陪伴上万名患者站在活命的十字路口。
1: 大家都不容易，那病人千里迢迢刚才来都广东的。
2: 从天南海北奔着郭卫来的患者，第一心愿是活下去。
1: 交警先治啊，这个东西很恶劣的东西，现在肺里还是非常厉害，非常有火花的。
2: 第二心愿是保住腿。
3: 突然腿疼的不行了，受不了了。
1: 如果能把这个关节留住是最好的。
2: 为了给患者解决保肢的问题，几十年来，郭卫教授不断精益求精，在治疗了上万名患者之后，更是将业内公认难度极高的骨盆底骨肿瘤切除术做到了全球第一。在他的病房中，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完整地走出去。
1: 这就把腿拿掉了。你这个做完了，你没觉得你帮了别人多大？你是把恶性肿瘤切掉，但是病人也残废了，所以你会不满，觉得不完美，这个手术不完
4: 美。您这是什么问题？
5: 骨肉瘤。
6: 是这个骨头那个下段，膝盖上面的骨肉。做了手术，我们是要做化疗的。
4: 打球吗？
6: 他平时是踢足球的。
4: 踢足球？
6: 对。
4: 那我只能给你拿手术了。
6: 走吧。
4: 对，祝你好，这个我们一起。
6: 谢谢鼓励。
2: 16岁的小杨在郭卫的守护下保住了曾经踢足球的右腿。想到自己同样是被肿瘤侵袭右腿，吴旭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小杨那样幸运。
4: 就是以前听别人说，就是这身衣服是世界上最贵的衣服，这个手环是世界上最贵的手环，心里边就很焦虑很不安，不知道这个治疗结果会怎么样。昨天晚上基本上睡着了2小时。选择截肢
7: 可能会改变我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我的职业生涯都结束了，这个对心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但是这样能保住我的命，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的命，那我选择截肢，因为我现在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要没了，我爸妈大概率也好不了，所以我不能让我爸妈因为我倒下了，所以我必须得把这关给过过去。
2: 吴旭东一心考虑父母的感受，但是对年事已高的吴爸爸和吴妈妈来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儿子。关于这个可能，他们想都不敢想，
8: 不敢想，不敢仔细去想。有些时候自己都在想了，要是万一娃儿出现啥子问题，我们咋个办？不敢想以后了。
2: 在四川话中，往往用闷葫芦来形容一个沉默寡言、憨厚老实的人。吴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闷葫芦，在沉默中做饭，在沉默中送饭。
9: 说咱们叫车吗？
10: 不会叫，还要按一下叫着上车哈。
9: 对，很少打车吧？
10: 我没有，我今天第一次用这个。
2: 刚出家门，吴爸爸就在打车上遇到了难题。节目组编导注意到了眉头紧锁的吴爸爸，在主动帮助下，吴爸爸完成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次打车。
10: 我们到医院了，已经。啊，医院大门过这个关，刚刚过了这个安检，这个。
9: 哎呀！啊，你终于上来了。
4: 东。
10: 东门。东门。
2: 吴旭东耐心地教父亲怎样打车回去。这次生病，30岁出头的他深深意识到，父母其实也到了需要被照顾的年纪，而目前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坚强起来，不让父母担心。
4: 我爸妈都很大岁数了，我爸妈都66岁、67岁了， 然后他们本来身体也很不好了，对，我不忍心让他们陪床，我看着他们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在床上躺着啥事也不干，我不忍心。我是一个能什么事自己干就什么事自己干的人，我不能让我爸妈再养我后半辈子呀，所以我不能摆烂，我自己想摆烂我也得把我自己给拎起来。
6: 从哪儿出去？
9: 他这块特别容易破，就软组织跟他这块特别容易。
1: 要是从下上断骨头断到哪儿，断到你看下肢在哪儿，
9: 到这儿我觉得就是
1: 那就是下三分之一的时候断掉就行，
9: 对，
1: 是吧？
9: 对。
2: 脂肪肉瘤作为一种罕见肿瘤，十分善于利用无痛感和隐藏身的特性来伪装自己。他成功在吴旭东身上伪装潜伏了16年，如今面对这个顽敌，郭卫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正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势必要找到攻克的方法。
1: 现在这初步方案就是，那血管我就大概能分出来。分出来的话，就是断掉这个骨头，但是骨头掀起来，贴着骨膜把它剔下来。
2: 在以往的技术中，这类骨肿瘤手术需要将吴旭东的右腿骨上下断裂，取出肿瘤后再将腿骨重新复位。但为了最大程度保住吴旭东的右腿和运动功能，郭卫教授否定了这个方案。在人民医院骨肿瘤科的技术支持下，他大胆提出了断骨掀腿的方法，从膝盖上方只截断一处股骨，再将肿瘤牵拉出来，这将对吴旭东的术后恢复带来极大的帮助。但是这个办法能否成功，不仅要分离血管，而且要在术中探查肿瘤对于血管和股骨的侵蚀情况，如果侵蚀严重，腿骨只能打断取出，甚至截肢。
9: 这是你这个腿的这个骨刺，基本上这是这个骨骨，你这个瘤子把这个股骨的大半圈都给包上了啊，所以说要把这个骨头打断啊，把骨头打断，这个所有的保肢手术都有截肢的风险。但是如果说是这些都失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咱没有别的选择，那咱们就只能选择截肢了啊。也就是说，截肢是一个撤退路线。肿瘤究竟是什么？那要把这个东西切完之后送到病理科，然后去看病理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那有可能后续还要做药物治疗啊，然后有没有可能复发，有没有可能转移，都有可能。
2: 我们不知道67岁的吴妈妈此刻的沉默代表着什么，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她看向手术同意书的眼神中充满了对儿子未来的担心。

0: 我本来以为我不会紧张，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开始就特别紧张，就开始对未知的好结果有一种恐惧性。
1: 对面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2: 手术日清晨，吴旭东的父母和大学同学早早就等在了手术室的门口。为了让亲友们安心，吴旭东还是表现出了很淡定的样子。
0: 可以，
3: 加油，
0: 可以，
3: 加油啊！
4: 给个妈妈抱，
5: 这个里边不能进了。
4: 快点，抱，握握手，
0: 没问题。
5: 里边不能进了啊！
4: 加油，东哥。
2: 离开了亲友的视线之后，吴旭东表情逐渐变得凝重。在他的演艺生涯中，塑造很多保护队友的军人角色。过往荧幕上的战场拼杀都是表演，这次吴旭东将面对的是真正的挑战。在现实的战场上，郭卫教授带领团队将为他保驾护航，冲锋陷阵。
6: 你数吧，
0: 三四五六七。
2: 随着吴旭东在麻醉的作用下逐渐入睡，这场右腿保卫战正式打响。
6: 那个台里面，
2: 在这场右腿保卫战中，指挥官郭卫教授的刀指向了吴旭东的大腿肌肉中埋藏了16年的巨大肿瘤。
1: 你看这个很粗，有点粗了，
7: 宽度已经到了5-6个公分。
2: 此次保卫战将会遭遇两大难关，第一关是血管的游离，将被巨大肿瘤压迫的股动脉和股静脉与肿瘤分开，从而使肿瘤暴露出来。第二关，剥离肿瘤，因为巨大的肿瘤已经包绕了吴旭东2/3的腿骨，只有在理想的外科边界下，沿着骨膜才能将肿瘤从股骨上完整剥离。
8: 然后血管有可能保不住，没有到血管移植。股骨如果说剥离不下来，把股骨要打断，甚至要把股骨切掉一段。但是对他来讲，这么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说截肢了，就说把股骨打断，把骨头截掉一部分，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致残性的手术，他很难就恢复到正常。
2: 在探查清楚吴旭东大腿肿瘤与周围组织和股骨粘连的情况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这场保卫战是否能够成功，郭卫教授需要顶着巨大压力去应对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
8: 这个切口是有点难度，因为太大的肿瘤，所以我还得画一下。
2: 高手过招，棋手至关重要。郭卫教授画下了手术路路，确保能够精准直达敌军腹地，直取肿瘤。
8: 路线正确了，就走就行了。路线靠什么？路线靠脑子。起步的时候难。
1: 吴旭东，男，33岁。
2: 无影灯下，交锋开始了。锋芒光影，郭卫教授的柳叶刀出鞘了。这把刀他握了40年。在他的掌控下，柳叶刀攻势迅猛，一路向前。
8: 慢点，不会使劲，你上面就是血管。
0: 等等，别着急。
2: 切开、止血、暴露，一路上郭卫教授的刀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几招过后，精细的血管显露了出来。
8: 现在看来是血管没什么大问题。还是先把它加一下，加全。
9: 血管是这样，血管正常的，比方走直道，这样这个肿瘤生长上把这个肿瘤压弯了，压了一个弯道，就顶在血，顶在血管。
8: 小心往前，
7: 小心
8: 来了，压着
0: 大血管位置很
8: 好。这个加个东西嘛，这个地方就是大血管的位置，先别动。大血管我已经分开了。
2: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精细操作，让在场所有医生松了一口气。庆幸的是，吴旭东的血管没有被肿瘤侵蚀，避免了截肢的风险。但暴露在眼前的肿瘤却比预估的还要大，这让主刀的郭卫教授倒吸了一口凉气。
8: 看看这个家伙，边界很好的话，我就不一定断掉了。我就做好准备就是。
6: 哎，没问题。都准备好。
8: 这是我们做医生包括病人追求的目标，是把这个复发率降到最低。那么复发率降到最低，就要达到一个所谓的安全的外科边界。你比方说你把西瓜瓤吃再干净，那个西瓜皮上还是有西瓜瓤的，这样不干净，所以要切个整个切个西瓜才能切得干净。
2: 手术进行到此刻，虽然让郭卫教授有很大信心去保住吴旭东的右腿， 但是否能让他术后像正常人一样行走，避免一瘸一拐的残疾生活半辈子，肿瘤与右腿股骨的分离极其关键。
8: 东光队的这个洞里头，可穿过翻翻，还是不行，我没法接，慢点慢点。骨头打断不打断，其实对我本人是很纠结的。
9: 如果发现这个过程不理想，或者说是肿瘤已经侵蚀到骨头里头去，那我就要断了骨头。
8: 如果去掉一部分股骨，这个病人很难恢复到正常，包括他的职业能不能保住这个，都很难说。骨头没事儿。
2: 在肿瘤与骨膜分离成功后，让郭卫教授欣喜的是，肿瘤并未侵犯到骨膜和股骨，但是巨大肿瘤像树干上的马蜂窝一样，环绕包裹了一大圈。大腿内侧的肿瘤如何切除干净，变得异常棘手。
8: 我看看，不断，好像还是不太行。这个不断骨头确实是难切，至少大半圈，所以这个很难切。
2: 手术室里气氛陷入了焦灼。虽然断骨的手术方案讨论了无数回，但此时此刻郭卫却不忍下手。他想尽其所能地保住吴旭东的右腿，保住这个30多岁的阳光小伙重回平日的一线希望。哪怕再挑战极限，风险再大，他也只能义无反顾地逼自己了。
8: 给我吸干净，我看有没有出血。换一个那个拉钩不行，血管你不拿个小点的。

0: 你要差到哪儿去啊？哎，不对啊，那肯定是要钱的，那你不能把这个给拉了。
1: 虽然说话嗓门提了上来，但操刀的动作却变得更加沉稳。
0: 郭卫教授凭借达二三十年上万例手术的经验，他开始盲视野探摸肿瘤，
1: 就摸黑感。
0: 就你只能靠感觉，靠你手术的技能，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位置，你保证不敢。后边还有个倒骨神经了，但是还是难度挺大的。
2: 郭卫教授已经在视线盲区中摸索了近2个小时，
0: 为了确保视野，他从始至终保持弯腰的姿势，只为了给无须动的未来争取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
1: 我今天理想目标是给他把骨头来，骨头也不锯了，我现在就往这个目标争取了。
0: 骨膜起子，哎，在这儿。这我这想啊，这骨头断了就彻底没工作了。最难的部分其实就是贴着骨头这部分，后这儿有一条坐骨神经，你切它这个瘤子包的很大在底下，你看不出来，全靠手的感觉去摸的。包这包了一圈儿，主要是这个难，这个不好切。哎呦我的妈！
2: 在郭卫教授团队的努力下，这个长26厘米、宽10厘米、如同橄榄球一般的脂肪肉瘤终于被取出。
0: 你把它打好了，我再处理处理。
1: 对吧？
0: 靠近骨头这个边缘，我再切你切。
2: 为了使无须动术后的复发率降到最低，郭卫教授仔细地清理着骨头表面可能存在的残留的肿瘤细胞。
1: 污水酒精纱布，我呢再给它放在骨头上再泡一会儿，取得了最理想的结果，骨头也没动，血管也分出来了，这不最理想了吗？醒来以后高兴不得了。无须动的家属吧，这是啊，还行，手术挺顺利的，这么大一瘤子，切得很完整，总体来挺好。那重要的结果都没动，应该他明天就可以下地，应该是。
3: 透气。
1: 啊，没事没事，好吧。
2: 我这老骥伏枥，志在一里，这个比较确切吧？确实，没什么志在千里这些。将自己比喻作老骥的郭卫教授，最大的追求就是将眼前的每一台手术都争取做到完美。
0: 刚为无须动取出肿瘤，
2: 停不下来的老骥立马赶往了下一个手术台。
4: 上面呢？
2: 手术结束后，被切除下来的脂肪肉瘤样本送往了病理科，在病理科将最终确定无序动患脂肪肉瘤的分型。不同的分型代表不同的复发率和转移率，有极度恶性、易复发转移的多型型，也有低度恶性、无易复发转移的高分化型。最后的病理报告可能是关乎无序动生命长短的直接结果。
5: 试一下，试一下。李源，哎呀，阳光真好！哎，北京的天儿真棒啊！
2: 很快，无须东已经可以脱离助行器，依靠自己的力量缓慢行走了。
5: 积极配合治疗和复健，让无须动的右腿恢复得很快，但是在无须动的心里依然悬着一块石头，无法落地。病理报告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我心里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我天天就跪求他不要太严重，我做梦都梦到医生跟我说啊，你这个肿瘤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好好恢复吧。
6: 你这个准备出院了，那个病理是还是就是跟术前这个判断差不多，你这个肿瘤术后可能应该做做放疗，但是这病理结果没有期待的那么好，这意味着无须动的抗癌之路还没有结束。说完了，这个没关系，送到没一个东西的，我想着办了，没关系没关系，坐上，你坐了，听着话，快点，事儿。
7: 拜拜。好，谢谢你。
6: 没事儿，快走，五点上。
2: 对吴旭东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阻止脂肪肉瘤的复发。他在最短时间内来到北京医院放疗科，开始了许多肿瘤患者

0: 不得不面对的放射治疗。
1: 你好，进来。
2: 你好，
1: 进来，进来，来，进来吧。我看您病例是一个粘液型的肉瘤，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手术后呢，就是按规范的方案的话，要加一个术后的一个放射治疗。
0: 因为大腿处肿瘤的位置紧挨生殖系统，在得知吴旭东未婚未育后，北京医院放疗科的刘主任建议他提前动经，避免放疗射线对未来生育功能可能带来的影响。
1: 因为你靠上了，离的地方睾丸比较近，所以我们希望你在治疗前做个冷冻，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将来的生育功能。
0: 在刘主任的建议下，

0: 生而不同，
1: 是哦，像是人生难以逃脱的枷锁。关于儿时的记忆，大多数是骨头碎裂声和抬头发呆的窗口。
2: 一摔就骨折，一摔就骨折，骨折次数多了，你就不敢再走了。
1: 被骨折恐惧支配的童年，并非只出现在小哲的人生里。
3: 摔断骨头之后，为了保持骨头的这个强韧，也植入过钢针，
4: 形成了一个石膏腿，然后就把它给放在角落里，等着下次骨折再给它放进去。
5: 我在我们这个病里还算不是很严重的，不是最严重的，但是我也骨折过29次。
1: 在全中国，有10多万人带着脆弱的骨头来到世上。普通宝宝用1年便能学会的站立，他们可能要用一生来和伤痕累累的双腿和解。
0: 童年应该是瓷娃娃这个群体会有很多骨折的这样的一些记忆的，就很多瓷娃可能都没有出过家门。
1: 在医学还没有为瓷娃娃探明出路的上世纪，他们在推开这个世界大门时，人生就像是开盲盒。
4: 没觉得冷，
6: 像冬天人多忙起来的时候，还得开门的。
4: 因为你们老动了，我们都在这坐着。
1: 在小哲的记忆里，他儿时的盲盒几乎没有糖果。
2: 小的时候骨折之前去的，后来我奶奶就学着打夹板，我奶奶说我都不哭，反正一个月就躺一个月就能起来了。
1: 从小身患重疾无法走路的他，很少接受治疗，大多时候都是自己硬扛。在庞杂的盲盒选择中，生活在平行世界里的瓷娃娃坤姐，在翻开治疗这张牌时，似乎比硬扛的小哲要幸运一些。
5: 自己美美的，还是有点自卑吧，想把自己的缺陷用别的来转移一下。
1: 今年是坤姐带着瓷娃娃的名字生活的52年。
5: 有一次去看病，大夫说你是先天性脆骨病，我说是。他说你50了啊，我说啊。他说我看见的我都是标本，没见过活的。
1: 坤姐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
7: 她原来就是小车都是求人做的。
1: 当时的脆弱骨头被医生判定为活不过5岁。
5: 我妈跟我说，她抱着我喂奶，把我放到床上，身子歪了一下，腿就折了。我妈妈生的我，但是我发自内心的说，我爸给了我第二条生命。这是我老爸，这都是人家给我爸的锦旗，这是我爸给我看病的，1995年5月8号，这是我爸的亲自。
1: 50年前，为了女儿能在医书的空白里活出一条路，在普通外科就职的父亲咬着牙开始治疗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瓷娃娃病人。
5: 这张你看好老啊，这照片都已经斑驳了，这个骨头就是我的。3年以前的11月5号我爸走了。
8: 6个月的时候他爸就给他掰断，打石膏，立柱能值千金嘛，一直在给他看。他整个断过腿29次，伤疤就都这个地方都开过3次刀，现在他腿里打着钢针。
1: 父亲亲手打磨的钢针成为坤姐重新挺起腰板的双腿，但走出家门的那一刻，父亲为女儿精心呵护的温室终究还是没能抵住外界的风寒。
9: 看车看车看车看车啊，你递我一个哎。啊，对，来这个。
5: 80几年、90几年，我就不敢上街嘛，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这小矮人，被小矮人这3个字就是折磨到大的。我们从小都没有抬过头走路，我永远就低着头。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站在阳光下，心里强大。
1: 坤姐一生所求，唯有渴望站在阳光下抬头走路。而这看似易如反掌的要求，也曾是童年的小哲最渴望触及的高峰。带着对命运的不甘，平行线上的他们几乎同时迈出了走向自立的一步。

0: 我一般都坐里边呢。
1: 我还做呢，怀上之后前期的时候他们没忙不过来嘛，完了我就前期我干活了，后期我就干不了了，弯不下腰。2010年的时候，那会儿就想着应该学点什么，朋友建议说你学个美甲的，那会儿学校也不想收我，我就跟人家说又什么的，人家收了，就从那会儿开始学的美甲。
2: 和被父亲守护长大的坤姐不同，小卓的过往更多靠自己。15岁，一个人闯进当时尚未流行的美甲世界，耐着性子在枯燥的甲片修行里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人生积攒亮光。
1: 刚开始开业那会儿就我自个儿，第一年下半旬就有了，顾客越来越多。
2: 7年时间，从1人做美甲到5人做美业，成为一店之主的小哲，独立的模样越发清晰。
1: 我感觉当时要没有学美甲的话，应该也就没有今天吧。
2: 在方寸指甲上勾勒的画，
3: 把你打扮得更漂亮，我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
2: 如果说偏爱张扬浓妆的坤姐是一本色彩斑斓的画册，在这本画册的第一页，一定离不开父亲的身影。
3: 记忆中最深的是个冬天，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那我还拄双拐呢，我爸把那个拐给我绑到那个28自行车上，把我抱上去，到地方了给我放下来，去老师家拜访。
4: 他辛辛苦苦画的，没坏了还是？你像这图案自己设计的，根据那《红楼梦》的电影设计的。他12岁就开始学，
2: 从12岁到22岁，10年寒来暑往，在28大杠上被父亲守护在怀里的坤姐，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3: 我既然学历低，我就要有技术，必须得在这社会上立立足，有你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能立足了。
5: 我们瓷娃娃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得到社会还有健全人对我们的认可。
2: 大多数人的轨迹中，立业与成家常相伴随，在美甲世界里找到自我的小哲和坤姐也不例外。实现立业的20-30岁年纪，他们相继站在了孕育生命的十字路口。
6: 能再喝汤吗？喝汤吗？
1: 你勒得有点紧吧？
6: 不勒的话就是86。
1: 那天主任他们俩是85，又长了。
2: 从踏上怀孕这条路起，小哲曾听到数不清的劝导和拒绝，而第一声拒绝来自丈夫老关。
1: 他不同意，他怕我有危险，我到时候压迫心脏，我可能就没有了。他就害怕我怀着之后我没了，要孩子有啥用？所以说他就不想让我要。
6: 没了。
2: 小哲出生在北京，和丈夫老关相识于2016年。故事的开始是机缘巧合的网络聊天框。
1: 那会儿玩附近人，正好我俩是附近0.01，然后他就说在一栋楼吧，然后我一看妈就位置太近了，然后才知道他就在我楼上。
7: 锅里炖的啥呀？哥，
8: 香辣肉丝。
7: 现在就是炖在肉上面去，专业的牙伺候他。
2: 网络牵线搭桥，美甲店店长小哲和宠物店店长老关从上下楼邻居变成一家人。
9: 两种小病宝宝最常见的话，第一种是门市产后最常见的残暴，如果家长是虚弱的挑战。
6: 刚开始那会儿我不太赞成，因为我想他身体发力有风险，危险太大，但是他总想，女人们都想当个妈，最后也拗不过他。
1: 每个人嘛，就都有当妈妈的权利，我也一样，别人能的我也能。
2: 丈夫的担心拗不过小哲的坚持，但对于瓷娃娃患者来说，孕育生命这趟旅程必定充满坎坷。

0: 这个脑袋太低了，它不是垂直的高度，坐小孩横着待着呢，应该脑袋在这儿呢，脑袋在这儿。
1: 对于宫高只有22公分的小哲来说，如果能坚持到28周，已经算是胜利。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是，小哲已经坚持到了第33周。
0: 原先那时候一开始还担心28周我们都坚持不了呢。你还行，你很棒，表现不错啊。其他的有什么不舒服吗？也没有，
2: 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上下的垂直上下没有可容纳子宫的地方了，但是呢，它这个子宫一直就向外凸的这种生长，
1: 打破常规的垂直生长，宝宝用罕见的横位成长，给小哲创造了生命奇迹。可即便为宝宝挤出了生长空间，依旧有一道坎儿是每个瓷娃娃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下一代50%的遗传概率。
3: 当时发结果的时候，我们正好开车回来，大夫发结果的时候没敢跟他说结果出来了，我想自己先看看啥样，如果要结果好的话我再跟他说，然后结果不好的话就等到家了之后再跟他说。太深奥了，写的我也记不住，反正就是经过什么羊水对比，然后胎儿没有遗传，哎呦，我都激动哭了。当时
1: 羊水穿刺结果带来的好消息，给当时怀孕5个月的小哲打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同样是站在50%的门槛之前，20年前的坤姐却没能迎来这幸运的一刻。
4: 应该差不多了，他都起泡了，真心快了。来，
5: 让他跟我一块住，他不干，不放心。说良心话，你将来一年年岁数比较大了，你怎么办？
6: 我24岁，想要孩子。怀5个月的时候，医生说你可能有问题。他说我建议你去做个彩超。当时彩超里边也发现了，那孩子在我肚子里跟我当年出生一样，腿都折了。
1: 在医疗技术刚普及到彩超的年代，瓷娃娃想要拥有健康的宝宝几乎是一场豪赌。
0: 医学发展是这样，像伦琴发明的这放射线嘛，一开始是用在疾病上，后来才用在孕期保健上。有了超声以后能够看那些结构异常，骨头它弯了或者长度很短了等等，但是呢那个时候还不能够进行这个它的细胞的检测。
1: 曾经站在生命路口的坤姐赌输了，自此他为自己永远关上了这扇门。
5: 我做主给他做决议了，不能让他再要了。唉，那个真的医疗条件真不行，他真的，你要真是生完一孩子搁哪儿，哎，你妈小矮人，孩子也受刺激，不能要，绝对不能要。
1: 20年前，担心健康宝宝未来可能会遭受歧视，坤姐彻底放弃了生育这条路。而那些曾吓退坤姐的留言，直到今天依旧在小哲身上上演。

0: 你说这个两块地，姐。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1: 他知道法子。

0: 我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
1: 知道，我搁这待着躁得慌，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
0: 哼，
1: 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
0: 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停一下，你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
1: 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我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
0: 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2: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0: 不是福庆，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
3: 干。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我啥意思啊？
3: 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0: 啊，不，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3: 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0: 啥事儿？
3: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你看，一说正事儿，瘪茄子了吧？
0: 走走走，谁说不走呢？排长一到，马上走。
1: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老闹。嗯。
3: 你刚说啥来呀？咱俩干啥买卖？
1: 你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4: 不是，请啊。
5: 保长来了。
6: 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
5: 保长这是。啊，
6: 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
5: 哦，请请请请请。哎呀，
6: 老田头。哎。
7: 哎，请请请！
6: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5: 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7: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8: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
7: 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
5: 坐下说，
1: 啊！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7: 这孩子，
6: 老田头，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

0: 我听说在关里
1: 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2: 是吗？
3: 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1: 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3: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吧，这搁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
1: 嘿，小贵呀，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3: 你听着，
1: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3: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4: 保长说的是，
3: 你叫叔，这还这不懂事儿。
1: 没事，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3: 能，这能。我觉得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啊，还都指着他呢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3: 哦，哎，
1: 好。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3: 这话对啊。啊，
1: 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3: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1: 嗯，
3: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1: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
3: 啊！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1: 你这炮都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3: 哎呀，
1: 不是，
3: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1: 心里有数就行啊！
3: 哎，慢走，慢走。

0: 饭吧，吃点甜的。
1: 远点！起
2: 来！都远点！
1: 滚！
3: 这能动吗？
1: 不要坐这儿！
4: 滚！滚！滚！
1: 从远点！起来！都滚！
4: 吃饭！
1: 滚！不远点！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勇士像箭一样的
2: 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的呲呲呲的冒着烟。
3: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4: 当时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5: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6: 我真的特别怕。
7: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2: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8: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9: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0: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1: 红军不怕远征难，
12: 也太难了。
13: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4: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嗯。
1: 二货，二
2: 货
1: 有药的没？
2: 伙计。哎，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
1: 小玩意儿。
2: 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0: 哎呀。人呢？
2: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过，吃不吃啊？吃不吃啊？你呀呀呀呀，
2: 老二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呐。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啥事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2: 老二
1: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出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0: 讲讲啊。我呢，我爹没得走，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趔趄，宁死不从。然后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转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摇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生。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1: 说的啥？
0: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的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直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1: 如果没有小鬼子，不会死。
0: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1: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0: 想啊，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1: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0: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出去？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慧长大的，他哪有邻居啊？快走！你这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一声。
1: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0: 咋的？你还想打人呢？
2: 嘿，
0: 咋？
3: 人小慧，你说来找你来了！
0: 你给我闭嘴！
3: 你说背后，小三。
0: 大鸡腿儿，叫肘子猪蹄儿也不能少。
4: 叔，
0: 田小贵儿，小贵儿，你这边，对，你干嘛？小贵儿，哎呦，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4: 叔，
0: 哎，
4: 你从哪儿来啊？
0: 在。
4: 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嘛。成，哎，赶紧的炖只鸡，哎，再去磨大馒头。哎，哎，快，哎呀，哎呀，不容易。
0: 这边，
4: 叔，哎，我来，哎，叔，啊，
0: 这头发我刚弄没敢认，
4: 还不是你婶啃的，
0: 我婶真会啃。
4: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
0: 真有样。
4: 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哎呀，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是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

0: 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1: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我罪过万全。
0: 哎，行行行，不在这会儿。
1: 您倒水。
2: 少爷，
3: 哎，
2: 老爷找您。
1: 说去哪？
4: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顶香火给续下去啊！
5: 爹。你真觉得在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4: 这不正过着的吗？
5: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4: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5: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4: 不，你干啥？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小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跟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2: 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
0: 成，成。
2: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我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2: 那我每天给您送吃的去。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2: 碎碎，
3: 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就选不好了。
1: 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寻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的。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1: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 比命都金贵。干啥呀？不忙啊？

0: 这个刘黑，我一把我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还能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武算算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埋不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我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大哥，你没事吧？哟，
2: 你没事吧？
3: 刘黑虎咬你啊！打
0: 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叨我屁股一口。
4: 少儿，两口。
3: 走，刘牧给你上点药。
0: 哎呀，这咋还笑呢？花儿，轻点啊！哎呦，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伤的，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了的。
3: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0: 我跟你说，花儿，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手。
5: 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哎哎，
0: 小贵不在。
1: 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的？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我们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你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啊？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你这是啥都没带，咋？
1: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哎，
0: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1: 过个啊，宣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0: 叔，哎，
1: 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
1: 啊，
0: 那以后注意。
1: 行。
0: 嗯。
1: 那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八哥松呀？
2: 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0: 嗯嗯。
1: 嗯，
0: 那咱啥时候拉队伙呀？
2: 哎，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0: 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你咋整来的？
1: 我家本地大户，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
0: 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
1: 啊，
0: 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1: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
0: 他，也是啊。

0: 什么情况？有人偷袭我们！你们两个大门口，你跟我走。
1: 啥情况啊？

0: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1: 快快快快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打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啊、
0: 你说咋办？
1: 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你等着啊！哎，
2: 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哎，慢点。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

0: 头了。
1: 我这，哎，这，
0: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2: 找过了，没找着。
0: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3: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着动静。
3: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0: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3: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0: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3: 我常说呢，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我们唠唠去。哎
3: 呀，行了行了，还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
0: 呦，爹，
2: 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0: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是不是？
3: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哼，
2: 老爷，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3: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哎，嗯，这家还有这事儿？
0: 嗯，爷，
3: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呐，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0: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3: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0: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这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会儿啊，哎，长。

0: 你咋了？你看，哎呦，
1: 胡子进来了。哎，
0: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1: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嘿，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啊，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
0: 哎呦，叔，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都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1: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了啊，
0: 也谢谢你。
1: 哎，但是。 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0: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就缓过来了，没事。
1: 啊，
0: 叔，
1: 哎，
0: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
2: 他说帮忙就帮忙了，这都是你花姐的功劳。你给我讲讲。哎，这趟啊，俺去从山。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塌条子去了？这上次走，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想的。
1: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 真的不消停啊，到处都是鬼子，啊，这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3: 大哥，
1: 啊，
3: 行，
1: 菜来了。哎呀，哎呀，行了，
2: 爹，开齐了，咱开齐吧。
1: 哎，放下。
2: 他爹的酒得我倒。
1: 爹，哎，
2: 我给你倒上。
1: 哎呦呦呦呦，
2: 爹，
1: 哎，
2: 你坐，你坐。
1: 哎，好嘞。哎。
2: 爹呀，啊，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哟，
1: 哪俩喜啊？
2: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呢。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
1: 哎，
2: 这第二喜，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是惊着了？
1: 啊，不是，啊，这是头喜啊，哎，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喝一个，
2: 来呀，喝呀，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来，哎，放下，放下，哎哎，你坐，你坐，你别站，你别站，
1: 爹啊，
2: 哎，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
1: 啊，
2: 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1: 来，我给您倒上。哎哎，
2: 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1: 哎哎，
3: 爹，
1: 哎呀，哎，
2: 你少喝点儿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还没看着，
2: 又管上了。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1: 你这花儿，这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来来来。
2: 哎呀，
1: 爹，哎，
2: 好，
1: 哎呀，那嘴上挂着的都是。
2: 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犯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你说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
1: 爹，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俺水平出来了啊，
2: 你觉得屈得慌啊？我没有啊。
3: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2: 哎，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么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
1: 我高兴啊！算
3: 你是个明白人。
2: 你笑啥？你不敬我老丈人酒？
3: 来着，赶快进来。排长，
1: 哎，
3: 我的号刻上了吗？
1: 刻上了。
0: 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呢，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
1: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0: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人家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还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实话。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0: 哎，
1: 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这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
2: 哎，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2: 那可不嘛。
1: 哎，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
2: 啊？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0: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2: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0: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2: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0: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2: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夜。
0: 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我们要把这场战争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

0: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看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1: 靠住架住！
0: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向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2: 速度再快点，
3: 差不多我走了啊。
4: 好，
3: 哎，好，
4: 慢点啊。
3: 哎，好嘞，走。
4: 你这你咋来了？
5: 那我走。
4: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啊？
5: 去你屋啊。
4: 干啥呀？
5: 困了，睡个觉。
4: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6: 人总能接住吧。
4: 写啥去呀？
6: 到你的，给你送坛酒。
4: 你也没要酒啊，你
6: 拿都拿来了，不喝，不喝是吧？
4: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6: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4: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
6: 坐不下。
4: 怎么？
6: 店里忙着呢。
4: 哎哎。嗯，没事，你忙吧。
6: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7: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8: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
7: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8: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7: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啊？
4: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7: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4: 哎呀，行了，你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9: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不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7: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哎，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
9: 办公室送吧。
7: 送多送点儿，抠搜的。
8: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7: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0: 来了。老爷。
1: 对。好啊。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得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啊，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是红，那吃得香香的了。

0: 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1: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那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0: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1: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0: 这倒是句大实话。
1: 你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0: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

0: 二，你咋的了？你咋总瞅我呢？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哎呀，
1: 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笑>
0: 当家的，
1: 嗯，
0: 你以前。
1: 真参加过义勇军吗？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哪年打的鬼子呀？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片儿了。后来为啥不打了？打不过呗。
2: 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个力。
0: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
1: 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那能一样吗？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0: 你有人有枪。
1: 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 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0: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
1: 酒。
0: 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 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1: 有。
0: 那为啥不张嘴？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爸，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2: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2: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
3: 行吧，嫂子。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自家人一条心。
4: 一条心，一条心。
3: 干！注意安全啊！前面没抬过，跪姿。对，瞄准。
4: 这手得放低一点。
5: 这手啊，不能抓着，同志们，腿别拉，提压。
0: 走吧。枪带收好，交换。你，
5: 这个好吃。
0: 老二、老三。
1: 嗯。
0: 我提一句。
1: 嫂子，你说。
0: 嗯。

0: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1: 行。
2: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3: 没错。
4: 对，
2: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3: 这
2: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3: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啊！
5: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3: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2: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5: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2: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3: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2: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

0: 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1: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0: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1: 不是去当抗联了？
0: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法，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老爷，保长，您先聊着。
2: 别闲着，哎，你吃，来。
3: 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儿是跟你赌气走的。
2: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3: 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2: 哎呀，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
4: 嗯，你说是不是？
2: 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3: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4: 嗯呐。
3: 行了，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2: 我听保长的。
3: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2: 嗯啊。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儿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啊？

0: 究。
1: 老汤，
2: 老汤，二班长，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眉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判断点好？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

一会儿，德远。

0: 来呢？受伤了？啊！
1: 住手！他跑不了。

0: 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人呢？追！上！他奶奶，你们跑啊！啊！
2: 对，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1: 干啥的？
2: 我呀。
1: 啊！
2: 我就路过的呀。
1: 路过的。
2: 啊！
1: 干啥的？
2: 牡丹江，走亲戚。
1: 牡丹江，啊，
2: 长官，刚才不是他呀？
1: 不是的。
2: 谁呀？
1: 什么不是的？就是他，带走。
2: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量你呢，长官。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在程序服务专业化、标准化的当下，保洁服务已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与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北京绿意雄州程序服务有限公司潜心深耕商业保洁与外墙清洗，以专业制初心，服务触角遍及写字楼、园区、综合体与住宅等多元城市场景。公司致力于提高一线员工的社会素养，完善体系赋能素质，

0: 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将持续至23点。
1: 雷雨
2: 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午后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的降水量超过了20毫米。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的阵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到了后半夜，雷雨结束，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山区是在15到16度之间。明天白天天空放晴，北风有所加大，阵风可以达到5-6级。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夜间晴朗微风，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而下周一到周三都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到冷空气影响，周二夜间到周三白天将会有3-4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将会从26度回落到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会从17度下降到8-9度了。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早晚凉意渐浓，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以免着凉感冒。
4: 东城雷阵雨转晴，18到27度；西城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朝阳雷阵雨转晴，19到26度；海淀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丰台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石景山雷阵雨转晴，18到25度。门头沟雷阵雨转晴，17到26度；房山雷阵雨转晴，18到27度；通州雷阵雨转晴，17到26度；顺义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昌平雷阵雨转晴，16到26度；大兴雷阵雨转晴，18到27度；怀柔雷阵雨转晴，16到26度。平谷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密云雷阵雨转晴，16到25度；延庆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2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新景。
6: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7: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8: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5: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9: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10: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是无定型的产品。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4: 我是大鹏，
15: 我是李雪琴，
16: 我是黄土红凡，
17: 我们是
18: Wonder。
19: 大家好，我是曼妮，
20: 我是张朗。
21: 本土少年 C 六
22: 二手玫瑰，
23: 回归春丹。
24: 大家好，我是李世，
25: 我是老狼，
26: 我是开公馆。
27: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8: 好戏漂亮。
13: 音乐一响，
14: 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9: 相约城市副中心
14: 绿心森林公园，
19: 绿心森林公园，
2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3: 青海坦荡，黄金香水，
14: 我的音乐节首秀，
1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当。
30: 中秋节请兔爷，如今兔爷竟是80后。威武将军保平安，什么时候走上卖萌路？工作坊设计师，谁让兔爷掀起新潮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重生兔爷，老手艺遇上新潮流。

0: 随着传统节日备受推崇，中秋不再只有月饼，老北京兔爷重回大众视野。而让这尊民俗塑像焕发生机的，还要说到一位关键人物。
1: 冷知识：
0: 兔爷重塑藏民俗密码。
2: 所有的兔爷，现在外面销售的所有的兔爷，都是由我家的兔爷来仿制出来的。
0: 这可不是吹牛啊，这是北京兔爷非遗传承人双家父子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兔爷归来要从80年代说起，这是一段双启祥老先生珍贵的录像。
3: 我小时候也特别的喜欢这兔爷，我就存下心来给他复制出来了，后来回家就做。做完一个呢，让老头们看看。
0: 兔爷的做法在历史上一度失传，上世纪80年代，双启祥老先生想要恢复兔爷，可兔爷有个特点，每年中秋节被请回家供一年就衰了，以至于要恢复记忆的时候，身边连个标本都没留下。双老爷子只能按照自己和周围老人的回忆一遍一遍的尝试。
3: 有的懂得老头呢，就提到这很关键的问题，说你这个兔爷这个脑袋太小了，不庄严不好看。我一仔细看是小了一点儿，就给他改了。
0: 反复改，反复做，双老爷子也是个不服软的人，严格按照那些资深客户们的描述制作兔爷。
3: 老头儿提了这个老虎做得不太好。我说我怎么没看见过老虎，这画上老虎看见过，那玩意儿也看没有老虎，就是照猫画虎。后来呢，自己呢又把老虎又给它改了改，后来做出来了让人看了，大家点头了，说这回很好。
0: 双家的兔爷就是在这样一群老人的共同回忆中重生了。双家世代做泥彩塑工艺，但兔爷的再次回归却让双燕决定对曾经的工艺进行改良。
2: 大家很为了很好的收藏，现在我们呢就把它给它经过了烧制过程。我们烧制过程它的温度呢需要是1180度，大家听一听，现在的声音是非常好。
0: 虽然制作兔爷的工艺在不断的发展，但双燕一直遵从父亲双启祥老先生的教诲，兔爷的形象必须保持传统。可兔爷不就是这副模样吗？双燕说，其实最传统的兔爷就两种，一种叫骑虎兔爷，一种叫坐山兔爷，这里头都有讲究。
2: 我们俗称坐山，实际上山的下面还有一个庙的门洞。哎，这件的这个兔爷呢，实际上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发现兔爷的地方。
0: 坐山兔爷上的小庙是兔爷做完好事累倒之后被人发现的地方，而这只老虎则是兔爷耍威风的坐骑。这老虎的造型特别讲究，您注意看它眼睛周围一圈，
2: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四肢蝙蝠是在虎的眼睛上面的眉毛，一个眉毛一只蝙蝠，这是两只，然后眼睛的侧面各一只，这是四只蝙蝠。
0: 骑虎兔爷有个讲究，叫五福临门，这刚刚数出四福啊，第五福到底在哪儿呢？
2: 虎就是一福，这样组成是五福。过去咱们中国都是这种习俗，虎是福，有些这个口音上的读音，有些地区就把这个虎福就调成福，实际上虎就是一福。

0: 而后来的骑大象、骑麒麟的兔爷都是人们发挥想象力慢慢衍生出来的。不过随着兔爷重出江湖，这位神仙的形象也慢慢变了。创新兔爷讲北京故事。
1: 我呢是做兔爷的，在我这儿啊已经传承了第五代。老辈子的兔爷呢是用陶土泥加上棉花反复的摔打，这个工艺我们延续下来了。也就是说，好的材料才能做好的泥坯，好的泥坯呢才能画感动人的兔爷。
0: 张忠强在琉璃厂和杨梅竹斜街上开兔爷店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狭窄如一条缝的店铺，摆得满满当当的泥塑兔爷，是一个老北京手艺人的梦想和情怀。
1: 老辈子兔爷呢，只有四尊在故宫博物院有展示。那今天的兔爷呢，品种丰富了，因为今天的兔爷，它已经作为这个地区的一个文化符号了。团圆团聚呀，平安，它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很多全国各地的来的人，通过了解兔爷。了解兔爷之后，他背后的故事，他才能了解北京的历史、北京的文化。琉璃厂啊，是个百年的一个官办庙会。琉璃厂的文化呢，是文化的一个延续，不仅有明人字画、文房四宝，这些小玩意儿一定得有，因为啊，这个小玩意儿支撑了北京的南城文化。
0: 不过，张忠强的兔爷早就突破了传统的模样。和各种老北京的符号做联名，
1: 你像兔爷左右两边画片啊，哎，有啊，前门正阳门的，有大碗茶的，就那个是这么说的，我爷爷小的时候，哎，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前门大街玩耍。那还有呢，白塔寺的兔爷，还有我们老字号的兔爷，有护国观音寺呀，有啊，大石烂的兔爷。我特别想说的是，今天的兔爷呢，它丰富了，造型丰富了，文化丰富了。我老常说，兔爷啊，它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我是做兔爷的传承人，我作为这技艺的传承人，我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有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习俗，它是北京独有的。我希望更多的人呢，通过兔爷来爱上这座城市。
0: 虽然兔爷是老北京独特的文化，但不同地区的文化碰撞给兔爷带来了新的活力。凤翔泥塑焕新兔爷。
2: 像这样的小兔子，我们叫它一盒福气，圆圆满满的意思。像这个呢，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花团锦绣，头中间呢，我们给它画了一个蝴蝶，这是蝴蝶。蝴蝶其实它取的谐音就是蝴蝶，福气的意思，福气到家。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身上这个花瓣，垂下这个花瓣，这垂感非常好，就感觉像兔子绒毛一样。但是它又是牡丹花，牡丹花呢象征富贵福气的意思。
0: 这些兔爷和我们见到的传统形象差别有点大，谁在颠覆兔爷呢？
2: 我呢是家传做泥彩塑，从小的时候就跟家里人学习制作民间泥彩塑的制作技艺，比如说做个造型啊，画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民间图案啊，吉祥图案啊，这个从小就参与这样的一个学习，主要是熏陶。
0: 虽然兔爷是北京特色的吉祥物，但是胡鹏飞却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凤翔人。凤翔泥塑更是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的技艺。
2: 陕西凤翔呢，泥彩塑啊非常有特色，比如说以墨勾线，以红黄绿，然后品红这些颜色的为主，非常热烈，非常大气，有西北的这种非常爽朗的这种感觉。
0: 那凤翔泥塑和兔爷会来一场怎样的灵魂的碰撞呢？
2: 其实最早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兔爷，只是一直在做泥塑，做陕西的泥塑，在做泥塑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北京的制作兔爷。

0: 别的一些老师傅们，然后来学习制作兔爷这个技艺。
1: 他结合了凤翔泥塑的技法，在制作兔爷的泥中加入棉花，这样一来呀，在制作的时候捏起来更有韧劲儿，不容易扯断；二是作品成型后会更结实。不过这并不能让胡鹏飞感到满足。
0: 我们只是在造型上给他做一些小的变化，比如说改一个坐骑，做一个麒麟的，做一象的，是吧？做了很多的不同的瑞兽，这瑞兽该做的全都做了。后来也发现了，就是只是去改变，一味的去改变它，增加它的品种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的话，还逐渐的发现年轻人对它越来越疏远了，就是你的粉丝年龄越来越大，它就有一个传承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萌发了一个让年轻人来喜欢兔爷。
1: 在胡鹏飞的工作室里，有一面兔爷墙，上面摆满了他制作的兔爷作品。
0: 这一面墙我估计得有100-200尊兔爷，就是我们曾经做过的各种兔爷的造型。2001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把兔爷的手里抱的这个药臼玉杵给它去掉了，它是抱着福子，就兔爷过来给您送福了，不是过去的说就管送药送吉祥，现在还送福气。最早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兔爷就是得很严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后来做成这样的话反而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其实像你能看到一些比较稍微卡通一点这样的。
1: 胡鹏飞将兔爷和十二

0: 北京的这个胡同里的一个街角见过一个泥塑的兔子，当时我不知道它叫兔爷，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意思。长大之后，我在一次东岳庙的庙会上看见了一个兔子山，那会儿叫兔爷山，可能是北京最大的阵仗的一个兔爷的展示，那是我请回家的第一尊兔爷了。
1: 张维开始用专业的现代设计学理论和传播学知识解构兔爷，
0: 他身上的盔甲，他骑的瑞兽，他的兔子的耳朵，包括他整个的造型，是可以用几何化的图形去演绎。当几何化之后，他就赋予了一种现代的一种视觉风格和美感。在这时候，我们用更有冲击的波普艺术的色彩方式去融入和注入它，使这个兔爷从原来的泥塑的传统中的非遗，走向了潮范儿的具有波普艺术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1: 兔爷有了新的造型设计，那用什么来打造兔爷的不坏肉身呢？
0: 我们也是去想，这个泥塑的兔爷能不能用潮流艺术和潮玩的材质去呈现。当时我们发现，就是最好的材质那就是 PVC。 现在我们多数在泡泡玛特能买到的这种潮玩的这种玩具，它可能是最完美的能够去呈现这个造型和图形感。
1: 张维用现代设计理念重新设计兔爷，很快就受到国内外年轻人的青睐。
0: 因为我们的设计语言方式是现代的，是国际的，是符合潮流文化的，所以呢，外国人更愿意去了解，他也觉得这个兔子神很有意思，我们也会去给他讲去这个兔子的故事，这个兔爷是如何来到人间，如何治病救人，如何幻化成现在的一个潮玩的一个形象，所以也受到了他们很多的喜爱。
1: 张维还跳出固有思维模式，为兔爷打造了一个 Z 时代审美的分身。
0: 我们开始去研究一个更可爱的兔小仙的形象，这时候所有的瑞兽都变成了他的小伙伴，不管是代表着吉祥的白象，还是代表着福禄的葫芦，还是代表着兴盛的老虎，这些都变成了他所有的小伙伴，就像宝可梦一样，在日常中他就是一个在胡同里带着他的小瑞兽们一起能去感受北京文化，讲授北京故事，说着北京话的一个兔小仙的形象。
1: 无论是古典窗棂的纹样，还是吉祥寓意的瑞兽，他们永远是陪伴在兔爷身边，让他始终是那个独一无二、顶天立地的北京兔爷。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继昨天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亮相之后，今天上午长安街沿线的十座立体花坛也以节日的盛装迎来八方来客，长安街成了中秋节最热门的打卡地。
1: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十组立体花坛依次铺展。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单东北角，眼前的这座花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花园生活，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主景，展现了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
1: 8.5米高的立体花坛，把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首都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铺陈开来，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3: 花的种类也非常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社区花园。
2: 来到西单东南角，耳边响起了那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那这座花坛呢，也被市民游客称作会唱歌的花坛，它的名字叫做“和谐共生”。
4: 我边跟着旋律哼唱，然后边拍照，感觉太棒了。
1: 东单东北角。

0: 的心智领航花坛，以机器人、CR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则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今年长安街花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大场景缩小，小个体放大。
1: 就比如城市更新是吧，它是很大一个亮马河跟国贸一个大环境，但是很大的我们把它缩小了。就比如那个东北角那个机器人机器人正常应该是1.8米左右嘛，我们把它放大到了8米，好，远干有形，近干又有景啊！开那个公交的司机，他等红绿灯就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花坛的美景。
0: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2: 我们现在沙发上用的这个双线藤直立的橙色，是我们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应用。旁边呢是长春花、马缨丹，这些呢都是在长安街上进行的首次应用。
0: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及长安街10座立体花坛将随华灯时间同步开启夜景照明，为长街再添别样风采。
3: 夜景中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剪影，包括有健身的，还有这个母亲辅导小孩学习的这些这个夜景的这个剪影啊，这也非常的灵动。

0: 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中秋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昨天在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举办，天女散花的浪漫表演以沉浸式视听演绎，展现了千年运河的文化魅力。
1: 午后，不少市民游客早早来到大运河畔，提前数小时站位等候。河畔草坪上，不少家庭铺上野餐垫，各式饮品、水果、月饼摆满一席。
2: 这种氛围，您感觉怎么样？
3: 非常赞，一个赞绝对不够，10连赞。
4: 周五的时候过来的吧，然后人

0: 2026年4月，九都河镇文旅联盟成立，以一盟三体、工区为核为总定位，依托水长城景区，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1: 其实我们的九都河民宿及餐饮，对咖啡、美术馆，这整套的系统如此的生态，在北京是不可多得的。未来如果形成两张地图，文化地图、艺术地图，推向北京是非常有效的。
2: 小村做流量，大村做承载，我们正在构建红庙体验加周边住宿加镇域消费的闭环，不断擦亮浮生九度黄金时代文旅品牌。
0: 小村点灯，邻村添柴，全镇搭台。红庙村不大，但红庙村有光。这盏灯笼照亮的不只是一条产业链，更是全镇人的好日子。
3: 近日，门头沟南石羊大峡谷采叶季拉开帷幕。南石羊大峡谷总长20余公里，坐拥一峡九谷、18湾、72节点的独特格局，得益于海拔与坡向的自然差异，形成独有的梯度化采叶景观。
4: 为什么是采叶呢？就是因为咱们支谷山顶上有不同的各种的树木，比如说白桦林、梧桐树、红枫、七叶铁线莲等特色的这个植物，导致了这个支谷内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的体现。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是最佳观赏期的启动，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
3: 今年采叶季主打沉浸式场景体验，全新推出11项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户外探险、亲子互动、古风雅韵、实景演绎等，同时设置峡谷银票、积分等任务互动，游客完成任务可兑换文创、饮品等福利。
5: 近日，丰台区推出小月风花风采美学农耕精品线路，线路串联起中华名草原、绿野仙踪郊野乐园、南宫农耕文化体验园、电气金港盛兴农业园区、菜户营美学农场5大园区，以农耕美学为内核，融合田园观光、农事体验、农耕研学、休闲康养多重功能，为市民打造一条走进土地、感受农耕的完整路径，推动农业资源向消费产品、乡村价值向发展效能转化。
6: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来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下午结束的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再夺金牌，跳水梦之队首日收获两枚金牌。
3: 北京时间9月26号上午，备受关注的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稳定发挥，全程稳居榜首，最终两人以347.82分的总成绩夺冠，领先第二名30.18分。

0: 下午跳水赛场再传捷报，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正常发挥，拿下这枚金牌，帮助跳水梦之队在开赛首日包揽两枚金牌。
1: 这两名运动员
0: 六轮比拼，两人从开局就牢牢占据榜首位置，起跳同步，空中姿态舒展，入水水花干净漂亮，最后一跳更是敢于冲击全场最高难度动作，拿到94.77分的高分，最终总分465.87分，领先第二名多达110.31分，
1: 控制得非常好，
0: 以碾压般的巨大优势夺冠，实现中国队在该项目的亚运会7连冠。老将王宗源大赛经验丰富，搭档郑九元敢打敢拼，双元组合用近乎完美的整套动作延续了中国跳水在亚洲赛场的统治力，再一次诠释梦之队的实力。北京台报道。
2: 亚运会射击赛场今天迎来重磅对决，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顶住压力拿下金牌，队友张丽媛收获银牌，中国队一举包揽该项目金银牌。
0: 女子50米步枪三姿，选手需要依次完成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态射击，对选手专注力、心态稳定性都是极大考验。决赛进程一波三折，两名中国选手开局短暂起伏，在最考验定力的立姿阶段稳住节奏，逐步拉开与其他对手的差距。韩佳玉最终以359.0环夺冠，刷新亚洲纪录。稍早前进行的团体赛，韩佳玉携手王子飞、张丽媛以1773环拿下团体金牌，这枚团体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一项目双金，个人包揽冠亚军。中国射击队用沉稳的发挥展现了金牌之师过硬的大赛功底。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第4个比赛日，所有赛程今日收官。时装技术项目北京选手于娜，瓷砖贴面项目香港选手戴欣怡均完成了比赛。
0: 时装技术项目今天结束了全部比赛，代表中国出战的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学生于娜走出赛场时神态轻松，赛后接受采访时，她给自己打出了100分。
3: 这一次我在我服装上面也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就比如说上衣的后背云肩的一个设计，以及旗袍的一些挤牙滚边的处理，毕竟也是在中国办赛，我也想让国际友人看到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在服装上面体现。
0: 本届时装技术项目比赛为期3天，共计18小时，涵盖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及成衣制作等多个模块。于娜所在的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具有传统优势，此前已蝉联了4届金牌。瓷砖贴面项目同样在今天收官。21岁的中国香港选手戴欣怡是该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也是香港首位征战该项目试赛的女将。长期以来，这项工序繁琐、精度严苛的工种被默认为男性主导。整场比赛从放线、切割到镶贴、抹缝，全套活都得一个人完成。选手要在22个小时内贴出近7平方米的图案，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戴欣怡的亮相打破了这项传统工种的性别空白。明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将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各项目成绩及奖牌归属将正式揭晓。北京台。
2: 近日，国新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走进密云区，在北京市集中式光伏项目暨荒滩治理示范基地举行。与以往多在新闻发布厅里举行的见面会不同，这一次发布台搬到了光伏板阵列之间，能源领域代表围绕促进能源绿色转型与供应保障与中外记者交流。
4: 从配网机器人到 CCUS 碳捕及利用与封存，从光伏治沙到深远海漂浮式风光，再到智能煤矿稳产，一线代表的实践释放出传统能源智能化兜底与新能源规模化并进的强烈信号。
5: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物件，它叫双 C 型线夹安装工具。我们在给线路安装线夹的时候，就好比在给线路做缝合手术，但是我们所面对的病人

0: 些特殊，因为它自带万伏高压，危险系数非常高。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就要远离它。而这个工具的研发成功，就可以让我们作业人员远离万伏高压完成工作。
1: 当前我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从零起步，已实现全产业链示范，为碳中和提供硬支撑。
0: 简单来讲， CCUS 就是将二氧化碳补给起来，封存到地下，并且把油给它驱逐出来，实现了电负维保。据我了解，咱们石油行业现在已累计注入二氧化碳近2000万吨，其中吉利油田已经超过了400万吨。我们还获得了国家授权专利，编制了国家和行业的技术标准近100项。我们的埋存规模走在了国内的前列，为我们老油田焕发了绿色新生。
1: 站在光伏阵列间，记者更能理解这场见面会为何安排在这里。能源绿色转型与供应保障不只在文件和数字里，更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具体变化中。北京台报道。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九月即将接近尾声，秋意也渐渐浓了起来。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白天云量比较多，午后至夜间有一次雷阵雨过程，雷雨时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山区局地是在8级以上，夜间出行需要注意防范。未来两天天空云量比较多，明天阵风明显，户外是凉爽舒适，比较适宜大家外出活动。但是后天气温下降，午后紫外白线依然比较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大家早晚出行需要备一件薄外套，适时的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九月的气候宜人，非常适宜进行户外活动，特别是户外登山，山间清风宜人，视野通透，沿途还能够慢慢的欣赏秋景。此外呢，登山还属于有氧运动，可以锻炼腿部核心力量，提升心肺功能，增强耐力，改善体能。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山区的温度较市区低一些，出行前要备好外套，穿好防滑鞋，提前规划路线，量力而行，不要独自走野路。好，下面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公里。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今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官方布告，该校退休教师、著名歌唱家、音乐家刘欢先生于9月25号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几十年时光里，他用一首首传世旋律陪伴几代国人成长，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时代声音。今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时代歌者。
6: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华语乐坛，刘欢的歌声是独一份的存在。他的嗓音沉稳厚重，极具力量，承包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影视旋律。从便衣警察的赤诚坚守

0: 是因为这条白的两边还有很宽阔的马路，
1: 嗯，
0: 它给予了你信心，给了你安全感，
1: 嗯，
0: 如果把这些东西给抽掉，它像铁轨一样，这条白线凸显在路上，我相信99%的人他都骑不下去，骑两步就肯定掉下来，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想把这条白线给一直走下去，那我必须有周边的这样一个广阔的支持我的一个数据库，
1: 嗯，
0: 我做田野调查，做案头工作，其实更多的是在寻求这个东西。
1: 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给了您创作时的底气。
0: 对，
1: 有哪个故事或者哪个细节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在那么广泛的田野调查当中，
0: 那比如说我去德州，
1: 嗯，
0: 我想到那看看那个故道，那个大正午的，满天满地全是知了在叫。天热的人头发昏，
1: 嗯，
0: 我到那地方以后，看一排杨树，路边上的一排杨树，北方那种高大的杨树林，
1: 嗯，
0: 一个老先生光着膀子，就穿个大裤衩，吊着个拖鞋，躺在一个躺椅上，就是一边在扇扇子，一边在那迷迷糊糊在那午休。我就问他，哎呦老大爷，这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我怎么找了半天找不着，
1: 嗯，
0: 他就拿那个大扇大蒲扇在面前一划，这就是运河故道。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因为路上长满了荒草，而且那荒草长得很高。他说这就是一条河，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在里面玩水捞鱼摸虾，甚至有的时候在里面还能走着小船，现在什么都没有。当时我说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道走成河，这是千年的大河最后变成了路，那种沧海桑田的那样一种感觉，那种历史感，那种强烈的时空变换的那种感觉，我就意识到运河的命运。因为运河在德州这一段，在很长时间内，其实1901年之后就不再通航，甚至有的时候都断流了。那也就是说，运河的命运在这一段发生了变化。所以，这种强烈的时间感、历史感和命运感，他给我一个类似心理暗示的东西，在写下来的时候，我就不断地会去，比如说从环保的意义上，从一条河流的生命的意义上，从人的命运的意义上，他就有了一个更强烈的一个时间感、一个命运感、一个历史感。所以小说后面会慢慢慢慢地发生变化。
1: 这种深入的洞察就是源于一次
0: 对就是
1: 田野调查当中的，
0: 你要没有这个场景，我可能后面的那样一些感觉都不会逐渐的在强化，
1: 嗯，
0: 就是一个故事背后它一定要有历史和文化的附着，
1: 嗯，
0: 才能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的丰厚，
1: 嗯，更有历史纵深。
0: 对，
1: 就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当中也有一个关于大运河的特展，我相信您到那儿一定也会感觉很亲切，有很多共鸣，咱不妨一起去看一看。
0: 好，
2: 这是漕运动脉啊，所以之前说大运河飘来北京城，
0: 嗯，
2: 就是跟当时的整个经济社会是，
0: 就很多人这个里面
2: 北京的建设有关呢。
0: 很多人不理解，就是说运河的流向到底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
2: 嗯，
0: 它就跟这些有关系。太湖，
2: 对，
0: 它借太湖的水，
2: 嗯，
0: 比如说你在船在这儿的时候，
2: 嗯，
0: 水源在那儿嘛，它是一个人工河，水就是从太湖往这边流的，
2: 哦，
0: 所以你往北走的时候它是逆流。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水源在这儿，
2: 嗯，
0: 水是往这边流的嘛，
2: 嗯，
0: 从水源往那边流，所以到这个地方，
2: 就是，
0: 它就变成
2: 往北流，
0: 对，它又是顺流，
2: 嗯，
0: 就是不停地通过这样的河，像这样的，这是那个长江跟那个扬州跟长江京口瓜洲一水间在这儿，
2: 嗯，
0: 它都是这样不停地，它就是借一些河流，这是漓下河地区，
2: 对，
0: 嗯，到这边这是洪泽湖，这是微山湖。
2: 到了山东，还
0: 有对，就进入山东
2: 汶水。
0: 现在对汶水就是在那个现在的汶县。
2: 嗯
0: 嗯，它的那个地方是整个运河的沿线最高的地方，就是运河最高的地方跟最低地方落差是40米，所以到这个地方大概就断水了。明代有一个叫白英，
2: 嗯，
0: 一个老先生， 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大汶水小汶水最后引水往高处引。
2: 纵观来看整个京杭大运河、真是

0: 不得不感叹咱们中国古人的气魄和智慧。
1: 那这就是一条动脉嘛，就像人身上的一个大动脉，一直从南到北贯穿。它这条河把所有的全部贯穿起来，否则你想没有这条大动脉怎么办？
0: 是，都是很不容易。这个装置很有意思，侧耳倾听运河号子声，能听到。
1: 按一下。
0: 按一下。
1: 我还真是。
0: 听到声音了吗？
1: 听到了。一起个哈哟，哟
0: 哈，您在北上当中也特别有运河号子、劳工号子的这个描写哈，船工号子是驻的哥，我记得。
1: 对。
0: 当时这个运河号子，您也是在采风当中特别去了解吗？
1: 我专门到了那个洪泽湖，就是洪泽湖现在还有一帮人会，在长江休渔十年之前，湖上一直有叫连家船，就是常年岸上没有家，没有房子，船就一直在水上。一家人就常年在水上生活，后来是因为要休渔嘛，长江流域休渔十年，然后他们就把他们迁到岸上来了。那帮人因为常年生活在水上，要行船，他们那个号子啊，一些风俗保留的还比较好。后来我还带了那个北上的编剧赵东林他们导演去看过，跟他们交流。

0: 过来了。
1: 闷得慌，出来溜达溜达。
0: 哟，喝着呢。哎，我再拿两瓶，再拿两瓶。
2: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3: 徐老师，毕竟小说它不是纪实文学啊，我们看很多小说它的故事情节它是源于生活，但是可能跟生活又不是特别一样，但是您以这么高度负责的态度来进行这些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这是源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出发点？
4: 好的作家，好的小说一定是负责的，他要全方位的负责。一个是事实，第二是艺术，第三个创造力，所有的这些他都会负责。因为小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只是以文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一部信史，可靠的那样一个历史。你比如说这个原话我记不大清楚了，恩格斯说巴尔扎克，高度评价巴尔扎克，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能胜过一打的社会学家对当时法国和法国上流社会的描述。那么多的结论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到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国和法国的上流社会，人间喜剧那些细节能够让我们非常顺利的、真实的、有效的回到那个历史现场。好的小说，因为小说本身是用细节在说话，用形象在说话，那我们就得通过这样的一细节形象去有效的还原历史，还原现场。如果说我在写运河这个过程中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在里面瞎说，若干年以后如果这本书还有幸能够100年200年以后被我们的后人看到，我所描述这个运

0: 为您这样的创作底色赋予了这部作品它这样的一种魅力和力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像书中对于京杭大运河沿线美食的这种铺展，您都觉得活色生香，而且是非常的精准的。
1: 当时的确是我做了很多的功课。其实当时我还比较过1901年一个鸡蛋在扬州是多少钱，在济宁是多少钱。因为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会有区别。
0: 其实通过这些细节，包括通过美食，也能够感受到运河文化的变迁，包括中西方文化交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脉络。
1: 那小说里面写到小菠萝抽雪茄，那我就想，欧洲的像意大利这样一个中产以上的人来到中国，他要抽雪茄该抽什么样的雪茄。后来我搜了一下马尼拉方头雪茄，我又想在晚清整个中国的民间社会，我们点雪茄用什么？用火镰吗？那肯定不行，那啪啦啪啦，什么时候你能点燃一个雪茄？最后我查了一下，应该是18支火柴1盒的那样一种从国外进口它带过来的一条火柴，专门点雪茄的火柴。
0: 所以就是我们常说京杭大运河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但是在北上当中就找到了很多细节，很多佐证，这其中体现出您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怎样的一些理念。
1: 我是一个相对比较老派的人。
0: 怎么讲？
1: 一个奥特曼。
0: 您这么年轻啊，是我国第一位70后获得茅奖的作家。
1: 那也是一个老同志。
0: 也很振奋人心呢、啊。
1: 我对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兴趣会大一些，当然也不拒绝新的，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喜欢那些就是能够经得起推敲，有了时间包浆的那些。你比如说现在我写东西我用手写。
0: 是吗？
1: 对，
0: 您写作用手写。
1: 现在手写，我说我越来喜欢手搓这个词，就现在
0: 网络。为什么喜欢手搓？
1: 它有一种强烈的一种身体感，就是你会觉得这是有一种活人感。我在写每一个汉字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汉字这个形、这个声，能够一直往回走，从字源的意义上，从发声学的意义上去体会这个汉字。而如果我打字，我现在是拼音打字，那对我来说山那就是斯喝阿恩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拼音。这个拼音跟山这个字是怎么来，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写的时候啊，山是这样写的，水是这样写的，我就想啊，往前推山，这是一个现代的讲，再往前推，比如说草书、行书、隶书、篆书、甲骨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这一瞬间，你立马通过一个字就回到传统文化里，回到老祖宗那里，回到一个字的我们文化的源头上。我觉得你经常这样干，对汉字的体认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无论这个节奏有多快，时代变化有多么的日新月异，我想我们有一些传统，有一些文化还是需要一直坚守的。因为就像京杭大运河一样，通过它我们能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何以成为了今天的我们。
1: 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只要它有足够漫长的来龙去脉，它的价值一定会更大。再好的东西如果就是孤零零的，既无前生也无来世，那么它所负载的那样一个信息量，它的价值肯定就会弱一些。
0: 中国大运河的申遗也是北上这部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大运河申遗的？
1: 我是1997年开始写作，运河就开始进入我的小说，但在那个时候说实话我对申遗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沿着运河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水断了，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水断了，是因为1901年废漕令颁布以后，我们不再搭理这条河，它自然而然没人管，它就断了。然后我们又开始维护，那么维护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申遗成功。申遗的过程我们就开始不断地维护这条河，哎呦，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申遗是多么重要。如果不去申遗，我们很多的河段可能就是放任自流， 就随它野去，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管了。
0: 也许又会有

0: 一条又一条的路。
1: 对对，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因为申遗，然后我们开始认认真的善待这条河。后来申遗成功以后，善待变成一种制度，就可以确保它只会越来越好。我所以觉得，哎，申遗这个事儿很重要。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所以最后我要写到申遗，不是说唱一个高调，而是说申遗成功对这条河来说，是它焕发青春的另外一个契机，一个起点。

0: 小时候就是在河边长大的吗？
1: 我们那个河哪有这样，哪有什么草坪啊，全是荒草，全是芦苇菖蒲，都是那种最野生的河流，但是野生当然也有野生的一个趣味。嗯，
0: 所以河流给您的童年生活成长当中带来了很多快乐的回忆吧。
1: 我那个年龄不是城里的孩子，什么都没有。你像我小的时候，我是几年级，二年级左右，我们地方才通电。嗯，之前全是煤油灯，什么玩具都没有，玩的都是自己动手。我一个同学，他们家门前是一条河，那个地方泥特别好。我们一放学，一帮小孩到他们家门口，在那儿玩泥巴，做手枪、坦克、飞机、小人，全是用泥在那做。然后你要河流，我们夏天去游泳。采荷花，然后放牛，放牛那是正常的桥都不走，就抓这个牛角游过河。到了秋天，
0: 这么
1: 挖哦，
0: 骑着水牛能过河呀？
1: 水牛腹背很厉害啊，
0: 那真的是
1: 你不需要骑着，你就抓着它的一个牛角。哦，因为在水里面有浮力嘛，嗯，对它来说那个重量也不算什么，你就跟着它走就行了。然后秋天我们会去挖哦，一个猛子扎下去，到那底下去挖哦。冬天我们的河面全部结冰了，你在上面溜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赶集，到镇上赶集，那一溜全是河，我们就一路滑着冰到镇上。嗯，我自行车骑得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冰上骑自行车。
0: 冰上骑自行车？
1: 冰上骑自行车，你那要控制平衡嘛。
0: 这个技术可太高超了，这也是河流给您带来的快乐的回忆啊。
1: 所以河流对我们来说，就对我这样这一代的农村孩子来说，基本上就是你的一个小伙伴。嗯，而且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乐园。
0: 嗯，看您在序中说到，自写作以来20多年一直在写这条河啊，当笔端枯涩的时候，滞涩的时候，就到河流来寻找一下灵感。河流当中有良方，有什么良方啊？
1: 河本身是湿润的，有弹性的，你一想到河或者走到河边上，整个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河流本身它是有无限可能性的。你比如你写作的时候觉得一个人这个物实在讲不下去了，怎么办？让河流把它带走，坐船就走了。如果你需要一个新的因素介入，那一个人可以坐船过来。也就是说，这条河流它时刻再给你提供一个可能性。如果你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就是这个环境，就是这么多的人，写不下去怎么办？连个救场的人都没有。但是河流它是开放的，是无始无终的，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一写不下去，那就让河流来给你救场，它能够提供包治百病的良方。
0: 京杭大运河，其中流淌着中华民族千百年以来的我们的文明密码、精神密码。您觉得我们怎样更好地能够通过它和世界进行多元的交流，让更多文明在这里共融？
1: 运河本身是一条路，这条是通往远方的路，所以运河沿线的人都不是那种封闭的，它本身又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运河沿线的城市在封建时代，在运河时代，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对人来说，那就是我的思维活跃，我的开放的程度，我的意识。而这条河塑造了我们的意识，那种开放的、流动的、敞开的、有无限可能性的那样的意识。所以我觉得这条河流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简简单单的就是因为它流淌，可以运输，可以灌溉，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小环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功能，它还有更多的

0: 那样的一些功能。这种功能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文化。一个工程实实在在的，它就叫一个工程。当这个工程时间足够长，意义足够大，价值足够高，而且从它一个实实在在的功能上升到一种抽象的，能够影响我们生活、影响我们文化、影响我们精神的时候，它就变成文化。在我们中国的人的文化里，我们的心理结构上，我们的思维方式上等等，这些你依然能够看到它所产生的巨大东西。
1: 今天跟您行走京杭大运河畔，真是感受到您对于京杭大运河的这一份热爱，甚至是信仰。所以我也特别由此理解了，像莫言老师他曾经说到北上的时候，他说通过您的文学书写，真是提升了京杭大运河在文学意义上与像长江黄河或者是亚马逊河顿河这样一个比肩的一个文学地位
0: 啊。那不敢当，那是莫老师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期许。但我觉得他更重要的也是表明了莫老师对这条河的价值的一个认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一旦它被文学化，它可能就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内涵，它也具备了一个能够流传下去的一个可能。写大运河肯定不止我一个人，也不止北上这一部小说，我特别期待有更多的人对这条河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这条河也比较熟悉的这些作家，我们一起来写这条河，最后形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大运河，或者把大运河充分的文学化。
1: 特别期待我们各位创作者能够创作出更多力透纸背的大运河的故事和作品，能够更好地向世界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0: 谢谢。

0: 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中秋月明，正是登高望远、亲近自然的好时候，不少朋友会选择趁着假期进山徒步、露营赏月。但美景再好，也别忘了有些野路子风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下面这几位驴友的探险之旅就给大家提了个醒。
1: 4月11日晚，七名驴友在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大沟龙顶区域登山迷路，山上夜间气温低，且已出现缺水情况，自身处境较为危险，于是报警求援。经过近10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上午，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近年来，类似的野线探险事件频发，一些户外爱好者受猎奇心态驱使，私自进入深山探险，进而被困遇险。
2: 高山人命，雾气大，他进去了以后，他没有一个参照，就容易造成迷路。斗鸡进到原始森林以后，90%是没有讯号的，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1: 当下，不少自媒体将未开发区域包装成所谓的小众秘境，误导大众。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保护区仅允许科研观测、应急救援等5类法定活动，徒步、露营、穿越、探险均属违法。记者向当地了解到，此次七名驴友获救后，已移交林业部门立案调查。
3: 那根据那个自然保护的保护条例的，那你进了核心区，那是违法了，出定查办理一个。今天才通知他们过来，确认这个罚款的金额，他们也过来了。
1: 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规定，在核心保护区开展规定以外活动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在此救援人员提醒，切勿违规进入保护区，不要参加私人组织的野团，一旦迷路及时报警，并原地等待救援。
2: 不要轻易的走动，这样后面的人找顺着原路可以找到你。
0: 前段时间，位于浙江余姚市黎州街道洪家祥村一座山上，8名驴友在登山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下台阶时不慎跌倒，导致右脚摔伤，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当地民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施救。
1: 事情发生在浙江余姚，当救援人员抵达山下，根据现场知情者了解到，受伤男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受伤无法动弹。了解情况后，5名消防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防坠落辅助救援工具以及个人的防护装备向山上走去。很快，救援人员到达了受伤男子的位置。
4: 然后请问您这边是几个人呢？
5: 那有点多了，
6: 8个人，
5: 8、9个，
6: 8个人。
4: 那您这边是哪只腿受的伤？
5: 右腿。
7: 这个下雨天气，然后发现那名先生的时候，他是坐在台阶上的，然后我们发现他的脚踝部位发现受伤，他说非常的痛，但是没有淤青。
1: 为了尽快将男子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男子的腿部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员将受伤男子抬上了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由于近期连续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采用前抬后拉的方法，一点一点地向山下移动。
7: 当时抬担架的4个人，由于担心路比较滑，害怕给那个受伤的这个先生呢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非常的小心翼翼，再加上是一个下山的过程，所以我们非常的注意这个路上的这个安全。
1: 最终在众人合力下，历经大半个多小时，成功将受伤男子抬下山，并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男子脚部骨折无生命危险。事后了解到，该男子当天会同8人结伴上山游玩， 男子在抱着孩子下山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导致右脚摔伤。
7: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下雨天的话，爬山一定要选择合适的穿着装备。在下山过程中，也要一定注意脚下的这个安全。
0: 征信不好也能贷，这样的贷款广告您见过吗？南京就有这么一家贷款公司，专门瞄准征信受损又急用钱的人群。他们让借款人找来亲友做紧急联系人，结果亲友稀里糊涂成了真正的贷款人，背上数十万债务，还要支付15%-30%的高额中介费。警方收网后发现，涉案服务费超过5000万元，受害客户多达1762人。一起来看。
1: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6: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1: 1762笔贷款，5063万元的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6: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它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它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对这个贷款公司支付15%-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1: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和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呢？
6: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1: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都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是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6: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1: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8: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1: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6: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啊，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啊，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啊，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1: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上预留六个月的还款金额。
6: 其实这个预留六个月啊，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六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六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1: 这六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了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的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是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9: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1: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 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了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

0: 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1: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了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0: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2: 一家看起来正规的贷款公司干的却是 AB 贷的业务。那最终呢，我们看到哈，涉案公司的主犯是涉嫌合同诈骗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欢迎夏律师啊。那我们首先看这个案件当中哈，贷款公司的这种中介服务，它与合法合规的贷款中介的服务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那么合法合规的一个贷款中介的服务啊，他会告知你风险啊，合同怎么签，谁是贷款人啊，那么他的一个收费呢，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费用。那么这种骗子的公司，我们看啊，它的虚构的都是事实，不存在的一个银行工作人员，不存在的一个审批机构啊，而且还可以说要过征信给你贷款，结果来了之后呢，又骗 B 只是紧急联系人啊，你就签个字就可以，没够告诉 B 是真正的贷款人，这明显就是一个骗局啊，就是一种以签订合同为目的来诈骗相关服务费的一个行为，所以被定性为诈骗。
2: 那如果是 A 他自愿支付这个中介费，那 B 呢又是自愿签字贷款，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构成诈骗？
3: 我们看到 A 是自愿要出这个钱啊， B 呢确实也签字贷了款了，但是 B 并不是一个真实意愿，他认为他是个紧急联系人，他也并不知道自己啊是真正的一个借款人，那么这里全是虚构的事实，不能仅以说他俩签了字了，哎，愿意出钱了，但是他俩都是因为对方有虚构事实的这种情况下做出的上诉行为，那么所以不能排除中介公司的犯罪的行为，
2: 那本案当中我们看到哈，这个 B 呢是作为亲友在贷款公司的诱导下，以自己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资金呢转借给了 A 来进行使用，那现行的这个法律法规哈 ，B 到底有没有义务偿还这笔贷款？
3: B 是从银行进行的贷款，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啊，他通过刷脸又签字，那银行是善意的，因为我核查了是你的本人，你在网上进行了一个贷款，所以这种贷款 B 是应该偿还的，但他偿还之后啊，他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追赃的方式啊，要求中介啊把那拿的那一部分中介费用进行返还啊，同时呢，他也可以向 A 进行一个追偿，
2: 那在生活里啊，如果我们遇到了有比较熟识的朋友，甚至是亲戚请我帮忙来做贷款的这种紧急联系人，有时候甚至要做担保，那有些朋友很轻视这个身份哈，但实际上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我们怎么规避掉法律风险？
3: 确实有的朋友说走个面啊，我做个紧急联系人，但是要切记啊，这个紧急联系人呢只能是留一个电话，和你的姓名，不需要你的签字的，那如果需要你刷脸和需要你签字，你就要警惕了，
2: 甚至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3: 对，那这样你就要警惕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紧急联系人那么同时你如果需要你签字，你一定要看好你的签字，不要签不要别人拿你的一个手机操作你的手机，这是也要注意的那么第三个，确实稀里糊涂啊，我也签了字了，我也刷了脸了，但是我发现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及时的进行报警来止损
2: 日常生活当中无可避免可能有人找您帮忙，走个面可以，但是要走账一定得慎重。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中秋佳节，亲友相聚，推杯换盏本是乐事，但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可偏偏有人心存侥幸，还把交警当观众，演起了拖延大戏。下面就来看看这位女司机的特别演出。
5: 尿尿，真的，我死全家了，我可不可以解决一下？
6: 这没有厕所，
7: 我在打电话呀。
5: 我现在
6: 我打电话，我们喊个女同志。

0: 我们在石板坡离家。
1: 南河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女性驾驶人该驾驶人在现场，结果拖延酒精测试。不要走啊，这边来，这边来，就在这边。稍等一下，我们喊个女民过来。
2: 我忍不了了。
3: 这个没有厕所，怎么上嘛？对不对？真的忍不了了。
0: 最终，在女民警的全程陪同下，这位女驾驶员在方便之后完成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测试结果为154毫克每百毫升，远超80毫克每百毫升的醉驾标准。据民警调查，该驾驶员和男友在外吃烧烤，席间两人发生了争执，随后男友赌气打车离开。
1: 男友负气离开后，该驾驶人完全不顾自己已经是饮酒状态，仍然驾车对男友进行追赶。
0: 进一步调查后，民警还发现。 该驾驶人早在3月份就因为酒后驾车被警方依法查处过，驾驶证至今仍然处于暂扣状态，而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和二次酒驾醉驾，均属需从重处罚情节。接下来，警方将依法从严从重进行处理。
4: 该驾驶人将面临驾驶证被吊销，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还有罚款的处罚，同时他也可能面临拘役的处罚。
0: 喝了酒开车，被后车追尾，对方狮子大开口，索赔20000多，这是发生在浙江温州龙岗的真实案例。受害人陈先生事后报警才发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6人敲诈勒索团伙，他们专在夜市周边盯梢，故意制造事故，利用受害人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赔偿，涉案金额高达6万余元。
3: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 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5: 我当时就喝了一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3: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剐擦痕迹。
5: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再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3: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
5: 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了对方驾驶员25200元。
6: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3: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
5: 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3: 据了解。 2020年1月以来，该6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5: 把车租出去收租金，本是车商的正常生意。然而，浙江宁波慈溪的车行老板施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前不久租出去的2辆车，转眼就被人拿去抵押，借了20多万。
0: 租车人无力还款，收车的人拒不归还，好好的租赁车辆凭空卷入债务纠纷，施老板的车到底还能不能找回来？
3: 施老板在宁波慈溪做车商，合同上的承租方是一位徐女士。施老板说，实际租车的是一位陈先生。
1: 陈，他说他的微信被封了，所以他一直在用他老婆的微信在用。所以我那时候签合同的时候留了一下，我说你微信不是你在用，我说你让把你那个微信的真实谁在归属方是谁也写上去，所以把那徐也写上去了。
3: 陈先生租的是一辆奔驰轿车，租期两个月，从1月24号开始，每天租金300元。施老板说，3月初对方又租了一辆别克商务车，租金也是每天300元。因为两人都是车商，比较信任对方，这辆车就没签合同。奔驰车后来续租也没有签新的合同，两辆车的租金付到了4月份。
1: 后面断租了，他说会处理的，一直就拖着不处理，就这样的。然后到我是从5月1号才知道这个事情，他是自己在挪用钱，就是自己以借款的方式问王借的还。因为5月1号，王通过一个介绍人来跟我说，这辆车在他手上，是这样的，我才知道。
3: 施老板说，这位王先生是通过一位车商朋友联系到他的。至于为什么会找到他，是因为陈先生没还钱。他去找陈先生，这才知道自己的车子刚租出去就被抵押了。陈先生发过跟王先生的聊天记录截图，两辆车一共抵押了21万多。
1: 作为抵押物，但是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抵押合同的，也没有做假的行驶证，他都是非法抵押我的车，是非法扣押我的车的。现在他说他也没钱处理。
2: 那你找这个姓王的呢？他怎么说？
1: 王说让我去找陈去处理，跟他没关系的。后来有一次就上6月20几号的时候，他让我到邵宇去谈，问这个事情一起处理一下，然后由小月派出所出面给我调解。调解的意思是呢，让我承担这个就借款的部分，比如让我承担10万块钱，让我把两辆车还给我，肯定不能接受，因为我就赚了个租，收了个租金，其他费用跟我没有用到这前面的里面的一分钱的，我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3: 施老板联系了陈先生，对方说确实有这么回事，当时是为了资金周转。
4: 王借款，王说把这两辆车给他开过去，开到他那里。
2: 也没问你这个具体车主是谁，行驶证什么都没看吗？
4: 我又没提啊，他是我的老板呀，他把车扣押不给我呀。
2: 车子在哪里啊？
4: 车子在哪里？问王，我又不知道。
2: 那比如说你那个借款还掉，
4: 借款现在我没能力还吧，
1: 我要求把车还给我就行了。
4: 这是一个债务纠纷，一个我现在没有能力。那车子本来就是施老板的，对不对？那他有什么能力非法扣押呢？那我欠他的钱，他法院里也在起诉我，正常途径在起诉我，那我每个我利息也在给他的。
3: 施老板把记者约在了绍兴上虞一家车行，这里的工作人员说，王先生不属于车行员工。采访时，王先生赶来了现场。
5: 第一个车他租给谁的？问谁去拿？问我什么事情？
2: 他那辆车有没有后来找你这边抵押借款啊？
5: 我不知道的，这个你不用管的，我不知道的。
2: 你是不是？
5: 我是的，对不对？我是王，怎么了？我对我是王。
2: 他说有个聊天记录，
5: 聊天就不关我的事情。你问陈去拿呀车子？
2: 你有没有借钱给陈？
5: 那我不知道，你就问陈拿车就好了。
3: 车子在哪儿？有没有借款？王先生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施老板提供了跟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他认为对方在装傻。
6: 因为我也很相信他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抵押过来的东西呢，我知道什么我都不看的，反正我就打钱打给他就好了。
3: 施老板说，之前打过12345热线，上虞公安分局回复，王先生之前到谢塘派出所报案，说陈先生冒充车主把两辆租赁车典当给他，后来说还有其他车辆在小月派出所辖区转账。目前该案已由小月派出所立案侦查，谢塘派出所终止调查取证，通知王先生将车开走。
5: 谢塘派出所，我本来去报案的。
2: 那后来车
5: 报案的行李箱呢？他们立不了案，所以我把车又开回来了。
2: 那5月1号车还在你手上，现在不在了。
5: 5月1号车在我手上，5月1号后面不在我手上了，车子。
2: 那车子去哪里了呢？
5: 这样的兄弟，我也缺钱呀，对不对？
2: 那是什么意思呢？
5: 车去哪里了？那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对不对？大家都懂了嘛，对不对？那受害者我也受害者，他也受害者，对不对？
3: 租来的车辆转手就被。

0: 抵押，出借人收钱放车不看证件，最终车商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从租赁到抵押再到车辆不知所踪，每一环都暴露着监管的空白。目前石老板表示会考虑走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事情。
1: 简单讲起来，这个案件就是一个人租了人家的车，把这租来的车拿去抵押了，结果呢这个车辆的实际拥有人反倒跟这个事儿没有关系了。您说冤从哪儿诉呢？今天我们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瑜律师哈。这看起来就是非常规的，不合理的，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其中的这个法律关系。首先来看这个租车的人，他肯定不是车辆的拥有者，他凭什么来做这个车辆的抵押？这在法律上这个抵押关系形成了吗？它合法有效吗？
2: 首先我们知道车是有所有权的，他并不是所有权人，他有没有取得相关的一个授权，他只是一个租赁的一个关系和原车主，那么他把这个车进行了一个抵押，这种情况是无权处分，在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一个行为。
1: 那如果他的这个抵押行为后续还产生了比较重大的这种刑事责任的话，那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有哪些可能面临的这种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2: 有两点啊，就第一点，我们这个就是租车这个人啊，他租的时候想要这车的时候就想用这车去还款啊，给别人抵押，那他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犯罪了，这个是也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诈骗罪，有可能是合同诈骗罪啊。但如果呢说他租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租了一段时间他自己财务上遇到困难了，把车要抵押了啊，那么他和借款人之间是否有隐瞒？如果他说这是我的车啊，我抵押到你啊，那他也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也可能涉及到刑事的诈骗罪啊，所以分两段要考虑啊。
1: 那我们看放款人呢，他没有核实这个车辆的产权，居然就能做一段抵押，我觉得这个程序上一定也存在瑕疵吧。那他们如果是接受了这个抵押，形成了关系以后还进行放款，这还是否适用于善意取得合法占有车辆呢？
2: 首先呢，如果是放款人这块做抵押，他要是存在善意的情况下，有可能很难推定。就是这个放款人啊，他确实是善意的情况下，而且又尽了一个注意的一个义务啊，把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登记，那有可能这个就抵押是有效的。但我们这个你看，他这都没审查车主车本是谁，都没有审查，这重大的一个过失，所以这样的抵押行为是无效的一个行为。而且我们知道，车辆的抵押按照法律的要求必须进行一个登记啊，本案呢也并没有到相关的部门把车辆抵押行为进行一个登记，所以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抵押行为。
1: 您说到这个抵押行为是不存在的，
2: 对，
1: 如果没有发生还好，但是如果后续发生了这个抵押，那车辆呢可能又被转卖了，哪些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2: 首先我们已经车主已经通知现在这个放款人说这车是我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车还有进行转卖了啊，他就要承担一个相应的，首先民事责任是要还车的责任，他是一定要是要有的，这是一点，
1: 就是租车人肯定是要有责任，
2: 这个现在实际使用人他也有责任，我已经明确告诉你这车是我的了啊，他的抵押是不妥的，是无效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把车进行处置了啊，你是处分我的财产，民事上你要进行一个赔付，那么刑事上也可能涉及一个犯罪，叫侵占罪啊，存在这样的一个刑事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呢，放贷方啊，应该通过民事的方式进行来一个解决，而不要轻易处理这个车，有可能引上牢狱之灾。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去东南亚务工，哪有什么正经工作，不是被骗就是骗人。福建福州的吴某就两度奔赴柬埔寨，先后加入多个境外诈骗窝点，以刷单退费为诱饵实施电信诈骗，干起了坑害国人的勾当，赵国外实施犯罪，是否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对不起他们，自己做的时候心里都是不想做，不做回来嘛，也会被罚加班之类的。天下没有馅饼，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不要想着一日暴富。
0: 这起案件还得从2023年说起。当年2月，被告人吴某出境前往柬埔寨务工。

0: 体验加周边住宿加镇域消费的闭环，不断擦亮浮生九度黄金时代文旅品牌。
1: 小村点灯，邻村添柴，全镇搭台。湖庙村不大，但湖庙村有光。这盏灯笼照亮的不只是一条产业链，更是全镇人的好日子。
2: 今年的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月亮承载着思念和团圆，也深藏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细腻情感。今天的晚间观察，就让我们透过一件件文物去追寻那延绵不息的中秋文脉。首先一起去敦煌的莫高窟看看。
3: 在敦煌，一位生活在五代时期的画师把整个月宫画进了菩萨手中的一轮明月里。位于第三十五窟的这幅壁画，主角是一尊十一面观音，菩萨多臂舒展，左手托日，右手托月，日轮赭红，月轮素白。明月中的桂树枝叶舒展，玉兔屈膝直杵，金蝉全坐一旁，一幅完整的月宫图景就这样盛开在菩萨的掌心。月宫神话融入艺术，也落进生活。在莫高窟第384窟的唐代壁画中，月光菩萨位于白色月轮中，双手各执一莲花，彩带飞扬，端坐于白鹅背上。在古时敦煌百姓的心中，适逢中秋佳节，礼拜月光菩萨的习俗一直流传。如果说壁画上端坐的菩萨是古人对月亮赋予的虔诚信仰，那么藏经洞里拂去尘埃的卷轴，则记录了古人对一轮明月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奇妙幻想。敦煌文献中，古人在话本小说里将唐玄宗与道士在中秋夜遨游月宫的故事写得饶有趣味。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献呢，叫《夜静能诗》。这故事里头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点，比如说这个道士夜静能在唐明皇说"我可以领你去月宫看看"的时候，唐玄宗就说因为古代人很注重礼制的，说我们到月宫的时候，我们应该穿什么衣服呢？夜静能就说月宫里面非常冷，我们要穿的是白锦棉衣。整个在游月宫的这个过程当中，月宫里面就是非常漂亮呀，琉璃呀，水晶呀，各种神奇的景象。这个故事它就是发生在中秋夜的。
2: 敦煌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也在莫高窟的壁画和藏经洞的文献里留下了瑰丽的中秋想象。而一块东汉月神画像砖，一面唐代双阙月宫盘龙镜，则让我们透过文物遥望古人眼中的月光，也看见他们对家国团圆的期许。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博物院，从这一砖一镜说起。
3: 1956年，四川彭州太平乡的一座汉墓中，月神画像砖重见天日。砖面上，月神与人人手鸟身，头梳发髻，身负一轮明月。月轮之中，蟾蜍后肢蹲立，前肢上身，呈现跳跃之态。一旁的桂树也是枝叶舒展。夜光何得，死则又遇。2000多年前，屈原在《天问》中向月亮发出叩问。在汉代人眼中，月亮是蕴含着不死与再生力量的神秘天体。这块被安置在墓室高处的砖，承载的正是视死如视生的祈愿，愿逝者羽化登仙，与月同辉。
5: 画面当中人手鸟身的羽人，是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不是结束，希望通过飞鸟翱翔于天际，人死后的灵魂可以飞向天界的美好寓意。月轮当中有蟾蜍和桂树的形象，那说明最晚在东汉时期，月中有蟾蜍的想象便已经存在。
3: 到了盛唐，月亮不仅仅出现在墓室的穹顶，还更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面双阙月宫盘龙镜就是见证，它呈现八出葵花形，通体白光，镜背的纹样自上而下徐徐展开。镜钮上方一轮圆月高悬，月中还有一棵桂树，桂树左侧的玉兔直杵捣药，右侧蟾蜍腾跃。镜钮两旁两只喜鹊口衔长寿，展翅相对，朝着月宫飞去。镜钮下方一条盘龙昂首曲颈，腾跃于波涛之上。 汉砖上的蟾蜍桂树非常唐静，神话的元素未变，但月亮承载的意涵却已

0: 不同。
1: 我们唐代文人有赏月、拜月、玩月的风尚，而且古人把铜镜比作圆月，把圆月比作铜镜。我们知道他们两个都有明亮团圆的意象在里边。我们看这一枚铜镜，它其实背面的相关的意象是我们现在中秋节祥和团圆的一种意象的真实写照。
0: 从汉砖上与人赴月的永生祈愿，到唐镜里天涯共此时的人间情思，月亮一步步从神话中的影像走进日常。今天的中秋夜，当我们与家人分食一块月饼，互道一声祝福时，那面大唐铜镜里的月光依然照在我们身上，一如2000年前汉砖上刻下的那轮明月。
2: 中秋之夜，云南大理西湖月色明亮，月亮从东方升起，湖水波光粼粼，月光倒映水中，人们乘船游览，共赏明月。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这美好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造世界级资源工厂集群，北京出台全国首个省级资源经济专项政策，资源经济全产业链在15五期间有望突破万亿规模，
1: 花团锦簇喜迎国庆，一路繁花半亮京城，长安街沿线十组国庆立体花坛完工亮相，
0: 大运河上演天女散花，露台经济火热出圈，中秋假期北京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市场活力十足，
1: 图书馆里过中秋，不少市民在书香里品读传统，提升自我，邂逅一场别样的团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高性能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重点布局智能算力。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显现，数据算力日益成为这个时代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近日，北京市加快资源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单位发布的资源经济专项政策。市经信局预测，资源经济全产业链在15五期间有望突破万亿规模。
2: 是我们说了一句话，给他输入了一句话，让他比如说做一个求婚的视频，举例转化成脚本，这个是脚本。好，开始了。你看这个在生成视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用了我们的解决方案，这个是没有用的。没有用，你看手头本的时间是多少？20多秒，
3: 其实不止10倍。
4: 记者体验发现，采用全新 AI 存储方案之后，生成第一个词源的速度显著提升。新出台的北京市加快资源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引导行业从拼调用量向拼智能密度转型。近日，北京企业新展速率先完成技术战略迭代，推出以存强算全新技术路径。
2: 那今天我们是真正要看的是每一瓦所产生的 token， 也就是说产生 token 带来的这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消耗。那其实存储呢，今天不再是一个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像数据仓库，而是呢它可以参与到算力中，就是用存力加强算力，然后以存强算，让我们整个的 AI 能够更高效，让数据更智能。
4: 行动方案还提出实施两项行动，全面提升资源生产能力，包括制定北京市资源工厂分级评价标准，高标准建设资源工厂，以及加快基础模型技术迭代，提升模型智能上限水平。

0: 我们做的事情主要是把国产芯片的产生 token 的效率提高上去，成本可以降低37%，带宽可以增加90%。
1: 行动方案提出实施两项行动，拓展资源应用场景，包括培育通用与垂直领域智能体，支持企业打造面向个人用户和机构客户的通用智能体产品。北京首家国资资源工厂精算 token 工厂，一改传统算力租赁卖硬件模式，直接交付标准化资源，企业按需按量付费，无需自建运维团队，就能零门槛接入 AI 能力，
2: 形成精算、精芯、精模、精用的产业闭环，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磁源工厂。下一步呢，我们磁源应用将进一步拓展至工业制造、生物医药、还有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场景中。
1: 据国家数据局统计，2024年初，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5月已突破500万亿。市经信局预测，北京磁源经济全产业链在“十五五”期间有望突破1000亿规模。
3: 北京将建设一批高标准磁源工厂，打造世界级磁源工厂集群，持续提升模型智能上限水平，建设对标国际一流的磁源分发平台，推动发展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生物医药、教育等重点领域行业磁源服务，探索磁源本体技术范式。
1: 北京台报道。
4: 国庆将近，为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布置了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的花坛景观。继昨天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亮相后，今天上午长安街沿线的十座立体花坛也以节日的盛装迎接八方来客。
5: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十组立体花坛依次铺展。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6: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单东北角，眼前的这座花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花园生活，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主景，展现了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知共享的发展理念。
5: 8.5米高的立体花坛，把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首都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铺陈开来，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7: 花的种类也非常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社区花园。
6: 来到西单东南角，耳边响起了那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那这座花坛呢，也被市民游客称作会唱歌的花坛，它的名字叫做“和谐共生”。
8: 我边跟着旋律哼唱，然后边拍照，感觉太棒了。
5: 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机器人、CR450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则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今年长安街花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大场景缩小、小个体放大，
9: 就不如城市更新是吧，它是很大一个量码和跟国贸一个大环境，但是很大的我们把它缩小了，就不如那个东北角那个机器人机器人正常应该是1.8米左右嘛，我们把它放大到了8米，好，远干有形，近干又有景啊！开那个公交的司机，他等红绿灯就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花坛的美景。
5: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10: 我们现在沙发上用的这个双线藤直立的橙色，是我们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应用。旁边呢是长春花、马缨丹，这些呢都是在长安街上进行的首次应用。
5: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及长安街十座立体花坛将随华灯时间同步开启夜景照明，为长街再添别样风采。
11: 夜景中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剪影，包括有健身的，还有这个母亲辅导小孩学习的这些这个夜景的这个剪影啊，这也非常的灵动。

0: 中秋月圆夜，大美运河畔。昨天在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举办。天女散花的浪漫表演以沉浸式视听演绎，展现了千年运河的文化魅力。
1: 午后，不少市民游客早早来到大运河畔，提前数小时站位等候。河畔草坪上，不少家庭铺上野餐垫，各式饮品、水果、月饼摆满一席。
2: 这种氛围您感觉怎么样？
3: 非常赞，一个赞绝对不够，十连赞。
2: 周五的时候过来的吧，然后人还挺多的。
4: 从大兴过来，一系列的活动之前都来过，特别好。
1: 夜幕降临，千河泄露桥、七孔桥光影璀璨，巨型圆月景观装置高悬运河夜空，悠扬笛箫声踏水而来，越剧、昆曲、京剧等六大运河沿线戏曲腔调轮番上演，串联起从江南到京城的千里文脉。百米镜面水上秀道横贯河面，龙船破浪而来，模特踏光而行，戏曲舞蹈与时尚美学相融，勾勒出一幅流动的中秋山水长卷。整场大秀最惊艳的高光环节当属重磅节目《天女散花》，演员借助威亚凌空踏月翩然起舞，身姿轻盈飘逸，漫天花瓣纷纷洒落在碧波之上，虚实交织，仙气满满，极致的视觉效果瞬间点燃全场气氛，观众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绝美瞬间，
5: 非常震撼，也特别特别的惊艳，就感觉好像真的有一轮月亮，然后有一个人从那个月亮上下来，
6: 有视觉的冲击，然后再加上仙女能从空中下来，半个咱们的月亮，半个咱们大运河的美景，非常的棒。
1: 这场突破传统的水上舞台创新，依托副中心得天独厚的自然水域优势，打破室内演出的局限，成就了层次丰富、全景立体的绝美视听效果。
7: 在威亚上的舞蹈，它是需要你身体呀，还有你包括你带动这个威亚去呈现最好的状态，就感觉真的是仙女一样在大运河上飞，我感觉是我演出以来最壮观的。
8: 就是既可以感受到传统建筑的这样的一种厚重，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看到这个当代或者是现代的这样的一种诗意的风格，所以它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时空的对望轴。
1: 运河时尚大赏在中秋小长假持续上演三天，这场融古韵时尚与夜景于一体的水上视听盛宴，正是活化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实践。如今的大运河早已突破单一的生态功能，深度融入城市肌理，点亮市民文化生活。
9: 是运河这两边，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感觉都越来越好了。现在也没有在通州，就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
1: 北京台报道。
10: 中秋假期，延庆各大景区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文旅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中秋游园会上，美食市集、非遗展示、民俗展演、雅集赏月等13个体验板块轮番登场。在龙庆峡风景区，别的聚会2026音乐节邀请十多组国内独立音乐人在山谷间开唱。景区还打造了古风 NPC 趣味挑战、 AI 沉浸体验馆等全新项目，将传统山水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游览体验。
11: 整体的话就非常老少皆宜，所以我们也带着小孩自己过来，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中秋的氛围。
12: 就觉得自然和音律就是融为一体，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很放松。
10: 北京台报道。在昨晚的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特别节目上，科技元素十分亮眼。来自昌平区的灵心巧手团队的灵心乐府机器人乐队与歌手王小伟同台完成人机共演。在英雄及国风走秀环节，机器人在钢琴前演奏，其搭载的 Linkerhand L60 巧手指尖触觉传感可调节力度，演奏自然流畅。千年雄关下，传统国风与前沿科技碰撞出别样浪漫。这场出圈的背后是昌平机器人产业的加速集聚。今年七月，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正式开园，园区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以产研结合为特色，以吸引一批企业入驻及意向落地。

0: 零星巧手公司也在园区落地全资子公司，建设消费级零巧手智能化生产线，目标未来一至两年实现机器人造自己的生态闭环。2028年预计年产6万至10万只零巧手。目前，昌平已集聚机器人企业185家，今年一至七月实现产业收入113.6亿元，同比增长45.1%。北京台报道。
1: 记者走访发现，中秋节当天，本市多家餐饮门店预订热度居高不下，景观露台的席位尤为紧俏，甚至一周前就已经预订一空。这个中秋假期，感受历史底蕴，欣赏秋日美景，品尝京味美食，一方露台正成为读懂北京魅力的新窗口。
2: 中秋节自古以来我们讲究望月团圆，而今都市的露台成了现代人过中秋赏月的新载体。此刻我在虹桥市场的顶层露台，在这里拥有望向祈年殿的绝佳视角。即便是云遮月，中秋团圆的心意不变。当老市场的楼顶遇上千年古建与中秋月色，传统的民俗也在城市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1: 在虹桥市场5层的观塘微风露台，天坛祈年殿的雄姿尽收眼底，远处的城市天际线与古建轮廓交相辉映，游客们纷纷举起相机定格日落光影。露台上的观景包间一周前就已订满，不少游客逛完天坛公园后来到这里喝杯下午茶，静待夜幕降临。
3: 第一次在这个露台上，因为那边可以看到祈年殿，然后现在我们还在等月亮。然后我今天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过这么一个节日，虽然我的家人不在身边，但是还是感觉很温暖。
1: 经过改造升级，昔日闲置的楼顶空间焕发活力，为老牌商圈增添了观景休闲的新场景。
4: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新的消费场景，然后把这样一个老市场、老商圈然后盘活。
5: 坐在露台上，您可以跟大自然进行沟通。哎，您感觉啊，说这个就是我们家那院子祈年殿啊，它代表着丰收。那么中秋节呢，它也叫丰收节，所以中秋拜月呢也有祈求丰收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讲，祈年殿跟中秋节有着内在的联系。
1: 不仅天坛周边、亮马河畔、鼓楼等北京老城的地标周边，一批露台餐吧同样热度爆棚。小小一方露台承载着团圆诗意，也折射出老城更新、业态换新的城市变化，成为市民沉浸式读懂京城古韵新姿的独特窗口。北京台报道。
6: 中秋佳节，万家灯火，处处洋溢着团圆的欢声笑语。然而在北京的一些图书馆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座无虚席，却异常安静。当热闹涌向街头巷尾，这群人选择与书本为伴，在安静的伏案时光里度过一个别样的中秋。
7: 中秋勇闯国图，一进门我就愣了，万家团圆的日子这里却坐得满满当当，静到我不敢说话，只敢把采访请求写进小纸条。所有人都扎在书里，没人凑节日的热闹，都在赴知识的约。98年的小曹，戏曲研究员。中秋早上9点，国图刚开门，他脸都没洗就冲进来，只为在缩微文献阅览室查找一张百年前的老报纸。
8: 我先看那个小金吧。刚才那个老师，我特别记得他。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经常给我拿胶卷。这个国图的文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珍贵，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帮很多忙了。今天早上醒了以后，本来我想说，哎，今天过节再睡个回笼觉吧，急得不行，抓心挠肝说赶紧来吧。
7: 可这么个急脾气，却心甘情愿坐着慢研究。
8: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然后性子也急的人。通过研究这些东西，让我的性格发生很大的转变。他告诉你急不得，然后让我能够慢下来。
7: 能让他慢下来的不是耐心，是热爱。别人眼里发黄的老报纸，他眼里是与历史隔空对话。
8: 我可以和100年前的人脑回路突然接上了，在他的基础上再去给这个世界一个更确凿的答案。那种快乐是吃多少顿好东西都难以比较的。
7: 今年中秋他没回老家，但和热爱的事在一起，和100年前的同道者共鸣，和沉下心的自己相遇，
8: 这何尝不是一种团圆？就是我在和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所研究的对象，然后有一种100年之间的奔赴。我说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9: 满头白发，罐头瓶当水杯，旧饭盒反复用，手机用胶带缠缠还能用。我以为他就是一普通老头，节俭惯了。
10: 79年，有幸进入了北京大学，在铁道部机车车辆研究所，现在的这个高铁，我都参加过。
9: 可为什么搞科研的却在读汉语言？
10: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要把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传到世界上去。因此我想将来做一个业余的汉语教师，去教外国人。
9: 退休了再闯新赛道，年轻时用知识铺路，年老了用文化搭桥。
10: 人活着就是活一个精神态啊，这个具体吃穿什么的，保住生命就可以。知识和学习知识来的快乐，更是我生命里面的核心力量。
9: 你看，知识从不给人设限。20多岁能在历史里沉下心，接住来路；60多岁能在知识里抬抬脚，再闯新路。只要书在跟前，精神就有归处。
11: 北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一时没有团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遗憾。
12: 书，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让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13: 比在家里边可能捧着手机打游戏更丰富，更有意义。
8: 其实节日最重要的快乐和开心，它不拘泥于种哪种形式，只要能在这一天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充实快乐，它无论是你和谁在一起，和书在一起也是一种选择。
0: 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进保定活动昨天在保定市军校广场拉开帷幕。作为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办展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2号，为保定市民带来一场为期8天的文化盛宴。
14: 进保定活动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时呢，也给保定市民和老百姓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0: 本次活动延续了地坛书市名设精品的核心特色，集结全国上百家参展商，带来近30万种精品图书，特别设置了主题出版、旧书新知、实体书店、名设精品等多个专区，让读者在家门口就能淘到心仪好书，
15: 也让我对地坛书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想去北京逛一下真正的地坛书市了。

0: 到膝盖上方，盘踞了一个巨大的肿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专家郭卫初步判断，这是一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脂肪肉瘤。
1: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比方说肺转移了或者远处转移的几率，还是要命的一个肿瘤。
2: 哎，你这个最早发现什么时候？就是说你发现不舒服，或者肿一包？
3: 我这个最早发现是在16年前。
2: 确定16年以前就有吗？
3: 对，因为我是非常能确定它长起来，就是一个晚上就这么大一坨，所以我才没把它当肿瘤看，我就以为是肌肉痉挛的问题。
0: 吴旭东回忆，16年来，他的右腿一直是比左腿粗壮，不痛不痒。他甚至还以右腿的粗壮有力而引以为傲，在他的认知里，这可能只是发育不均衡所致。
2: 你说的突然长了一坨是哪年？
3: 突然长起来一坨是没有，
2: 就是哪一什么时候？
3: 就是隔了2-3年，我穿裤子穿不下了，我发现它大了一圈。
2: 真的，这个肯定就是说你还是耽误了，你还是自己忽略了这事。
3: 是我自己耽误了，
2: 是吧？
3: 对。
2: 他在别的医院都认为这个肿瘤这么大切不掉，除了截腿。
1: 这么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的职业有，如果说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致残性的手术，所以他很难就恢复到正常。
0: 如果恶性肿瘤无法尽快切除，就可能会转移，切除又要面临截肢的风险，吴旭东将再也无法正常生活。原本以为的肌肉问题，却演变成了保命还是保腿的抉择。
4: 演员在我的职业，他就是我的全部。我会的，我擅长的，我懂的，就是这个职业。任何一场戏，我都是认真去对待，哪怕镜头拍不到我，我能演一些配角也好，小角色也好。我觉得只要在这个路上一直走，那总有一天能够演到一个让我自己认可自己的一个角色。我不能演戏了，那我天都塌了。就没有想到，就直接就是来个肿瘤，恶性的，而且是拖了那么多年的肿瘤，就让。我以后怎么办呢？
0: 长在腿骨上的脂肪肉瘤，在医生眼里总是关联着截肢、复发与消耗殆尽的死亡。对于一个从泸州一路走到明星聚集一线城市的青年演员吴旭东来说，演戏的梦想让他背负了很多辛苦和努力，而此时突然被现实中掌管健康的大导演凶巴巴地喊了暂停。巨大的压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从此刻开始，属于吴旭东自己的人生剧本的主题已经改变了，从励志追逐梦想的青春剧到抗癌求生存的现实剧，对于一个尚在打拼的青年来说也是迷茫的。
4: 我以后的工作什么，我的生活来源什么都成问题了，那这些方面也是会对我有影响，所以我现在需要思考，需要考虑的是先解决我当下的困难，至于以后，那还真不知道。
5: 它叫元宝，是我一年半前养的柯基小公狗，没有女朋友呢还。我拍戏把它带到剧组，我都可喜欢它了。
3: 这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区域，就是我的剪纸区。
5: 关在家里边不能出去的那个时期呢，就是锻炼就基本在这儿了。
0: 单身未婚的吴旭东，自己一个人租住在北京东三环附近。不进组拍戏时，他就只有一个爱好——健身。
5: 就是因为从事这个职业呢，有很多时期是在无业的状态下，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时间呢，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然后我的出口就是健身，就这个肌肉。
1: 之前是个脂肪瘤，然后脂肪瘤多年以后它会发生恶变，比方反复刺激了或者等等，它老是锻炼等等，这些可能外来刺激，它最后现在一个表现就完全是一个脂肪肉瘤的表现。
0: 脂肪瘤和脂肪肉瘤一字之差，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良性的脂肪瘤在极低的概率下有可能恶变成脂肪肉瘤，这些信息吴旭东之前闻所未闻。为了警醒更多的人，吴旭东拍摄了一个科普视频，发布到了网上。
5: 然后当时觉得大腿不舒服，就去医院检查。前两天病理报告出来了，脂肪肉瘤，恶性肿瘤。我说这些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当时是希望拍这个视频。

0: 提醒更多的人，平时要检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包括拍咱们这个纪录片，我也是想着是提醒更多的人去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有很多的小毛病在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很严重的病，就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要像我一样。
1: 视频发布之后，演员吴旭东身患恶性肿瘤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年轻、健壮、演员，这些标签吸引着网友们好奇吴旭东患病的真相。而在四川泸州老家，已经退休多年的60后吴爸吴妈得知病情后，一个不敢去想的情况让他们久久无法平复。
2: 那个真的是天都要塌下来的，那像是啊，我们还是整晚上整晚上的睡不出觉，一睡出来一醒，那个突然一下子醒了来了后哈，就受不了了。这就是独生子女所面临到的问题。不管他也好，我们也好，你说要他不在了，我们又咋办？要我们不在了，他又咋办？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相依为命。
3: 但是小时候我们就只有这一个的，哪个都受不了。

0: 宾馆吗？宾馆了吗？
1: 哎，小东，我没提。
0: 你别提了。
1: 哎呀，
0: 行行行。
1: 哎呀，你这个拧的。哎呀，
0: 这个不矫情，咱不矫情，这个不矫情。
1: 哎呀，
0: 有啥呀？我还没做手术呢，就只能我现在不能动了一样。
2: 行吧，好好听爷爷奶奶话，不准惹爷爷奶奶不开心。
1: 我儿子回来了哈。
2: 嗯。
3: 好嘞。好嘞，谢谢。
4: 太客气。
5: 就这一个是吧？
6: 现在心情是会有一些紧张，
2: 其实真的是有点怕。我现在特别担心父母的状态，就是如果真的自己万一真的有啥事儿，父母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1: 那七妹姐肯定要知道。
7: 吴爸吴妈上次来北京还是在七年之前，每次来北京都是为了照顾儿子。独生子患上恶性肿瘤，如果走上失独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说是沉重一击，灰暗将充斥他们晚年的生活。
1: 那天晚上我根本睡不着，晚上。那晚上我在那儿，
2: 你在那儿我睡不着啊。你们这，你自己身体，你要身体没问题的话可以啊。你身体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也清楚啊。我妈坐金厢四大桥，搭完桥了以后，过了多少天才跟我说的。
1: 你赔偿的是啥嘞？
0: 不赔偿，不赔偿。
1: 不用赔偿是吗？
0: 不用不用。
1: 你不能去啥就跟我来过。
2: 你就别想着赔偿的事儿。
1: 咋个不冒着我来干啥子嘛？
2: 晚上该回去回去，一点问题没有，你别让我担心啊。我好好的手术，但你们不能垮呀。你们要垮了，那我怎么照顾你们呢？对吧？你好好的，我才能好好的。
1: 你好好的，我就没有好好的。
0: 不是啊，我在医院，我不怕呀。你在。
7: 因为吴妈妈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想拖累父母的吴旭东，红着眼睛拒绝了母亲陪护的想法。目送母亲离开之后，吴旭东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面对。这名以硬汉为标签的年轻演员转身走进了这个属于自己的战场。肿瘤的位置定位往往需要严谨而多种仪器的辅助，抽血、核磁、造影，一系列检查让这颗长在吴旭东右腿上的恶性肿瘤有了一个真实面貌。通过影像结果显示，巨大的脂肪肉瘤将吴旭东右腿的股骨包绕了近三分之二。因为肿瘤体积庞大，不仅包裹了周围的组织，同时将股动脉和股静脉等血管挤压到了一侧。而让医生最为担心的就是恶性肿瘤的转移，每多留一天就会增加一分转移的危险。
8: 他这一使劲还挺硬的东西，是粘性脂肪肉瘤。这骨头你看包的，这骨头包的一半吧，
9: 这整个拿一段面膜。
7: 对于腿上异常鼓起来的包，忽视了16年，就如同一场漫长的温水煮青蛙。尽管不痛不痒，但日积月累悄悄壮大的肉瘤，已经给这个光鲜有梦想的青年演员带来无限的懊恼和健康的威胁。
8: 血管我估计可能够呛，骨头尽量不断，但是也有可能断。你这个血管和骨头包着血管，包着神经，包着股骨，你破血股骨血管全没了。他这个太大，他不知道我为啥弄这么大出来。
10: 脂肪肿瘤个头很大，向前方向内侧，它挤压着这个血管和这个骨神经，它其实向后到骨头包括外侧的。这个肿瘤包绕了这个三分之二的骨骼，有股骨。那么过去来讲，这种肿瘤是要做截肢的。
9: 会越大越大，越大越难，越来越难起。
7: 为吴旭东抛出救命稻草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郭卫教授。过去40年，他所在的骨肿瘤科曾陪伴上万名患者站在活命的十字路口。
8: 大家都不容易，那病人千里迢迢，刚才来都广东的。
7: 从天南海北奔着郭卫来的患者，第一心愿是活下去。
8: 抓紧时间治，这个东西很饿，这个东西现在肺里还是非常厉害，腿上又破疤了。
7: 第二心愿是保住腿。
1: 突然腿疼的不行，受不了了。
8: 如果能把这个关节留住，最好的。
7: 为了给患者解决保治的问题，几十年来，郭卫教授不断精益求精，在治疗了上万名患者之后，更是将业内公认难度极高的骨盆底骨肿瘤切除术做到了全球第一。 在他的病房中，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完整地走出去。
9: 就已经把腿拿掉了，你这个做完了，你没觉得你帮了别人多大？你是把恶性肿瘤切掉，但是病人也瘫痪了，所以你会不满，觉得不完美，这个手术不完美。
2: 您这是什么问题？
3: 骨肉瘤。对，还是这个股骨。那个下坠膝盖上面的骨肉，做了手术，我们是要做化疗的。
2: 打球吗？
3: 他平时是踢足球的。
2: 踢足球。
3: 对。
2: 那我只能给你拿什么了？来，跟你好的，我们一起。
3: 谢谢鼓励。
7: 16岁的小杨在郭卫的守护下保住了曾经踢足球的右腿。想到自己同样是被肿瘤侵袭右腿，吴旭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小杨那样幸运。
2: 就是以前听别人说，就是这身衣服是世界上最贵的衣服，这个手环是世界上最贵的手环，心里边就很焦虑很不安，不知道这个治疗结果会怎么样。昨天晚上基本上睡着了2小时。选择截肢
8: 可能会改变我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我的职业生涯都结束了，这个对心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但是这样能保住我的命，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的命，那我选择截肢，因为我现在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要没了，我爸妈大概率也好不了，所以我不能让我爸妈因为我倒下了啊，所以我必须得把这关给过过去。
7: 吴旭东一心考虑父母的感受，但是对年事已高的吴爸爸和吴妈妈来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儿子。关于这个可能，他们想都不敢想，
4: 不敢瞎想，不敢仔细去想。有些时候自己都在想了，要是万一娃儿出现啥子问题，我们咋个办？不敢想以后了。
7: 在四川话中，往往用闷葫芦来形容一个沉默寡言、憨厚老实的人。吴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闷葫芦，在沉默中做饭，在沉默中送饭。
11: 咱们叫车吗？
12: 不会叫，还要按一下叫着上车哈。
11: 对，很少打车吧？
12: 我没有，我今天第一次用这个。
7: 刚出家门，吴爸爸就在打车上遇到了难题。节目组编导注意到了眉头紧锁的吴爸爸，在主动帮助下，吴爸爸完成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次打车。
12: 我们到医院了，已经。啊，医院大门过这个关，刚刚过了这个安检，这个。
2: 哎呀！哎呀！终于上来了。
8: 东。东门。
12: 东门。
7: 吴旭东耐心地教父亲怎样打车回去。这次生病，30岁出头的他

0: 深深意识到，父母其实也到了需要被照顾的年纪，而目前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坚强起来，不让父母担心。
1: 我爸妈都很大岁数了，我爸妈都67岁了，然后他们本来身体也很不好了，对，我不忍心让他们陪床，我看着他们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在床上躺着啥事也不干，我不忍心。我是一个能什么事自己干就什么事自己干的人，我不能让我爸妈再养我后半辈子呀，所以我不能摆烂，我自己想摆烂我也得把我自己给拎起来。
2: 从哪儿出去？
3: 他这块特别容易破，就是软组织跟他这个他这块特别容易。
4: 要是从下面断骨都断到哪儿，断到你看下级在哪儿，
3: 到这儿我觉得就行，
4: 那就是下三分之一的时候断掉就行，
3: 对，
4: 是吧？
3: 对。
0: 脂肪肉瘤作为一种罕见肿瘤，十分善于利用无痛感和隐藏身的特性来伪装自己。

0: 小哲独立的模样越发清晰。
1: 我感觉当时要没有学美甲的话，应该也就没有今天吧。
0: 在方寸指甲上勾勒的画笔，是小哲为家庭蒸蒸日上所搭建的脊梁，而这条涂涂画画的道路，在30年前同样转动着坤姐的命运齿轮。
2: 我家凳子都是特制的，都是高的，
3: 咱妈够不着，
2: 就是在这儿工作，
4: 平一点的，不太喜欢尖的。
2: 生了我以后呢，我姥姥天天骂我废物点心。我从那儿晒太阳，坐在那儿，我姥姥过去，咵一脚就把我踹倒了。我姥姥告诉你个废物点心，要你干嘛？谁没个自尊心啊？后来我就想，我一定要长大，自己养活自己。就这个信念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0: 在小哲刚出生不久的1994年，坤姐憋着一口气开了自己第一家美容店。曾经不敢上街、不敢抬头的废物点心，在图画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2: 我最自豪的，通过我的手把你打扮得更漂亮，我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
0: 如果说偏爱张扬浓妆的坤姐是一本色彩斑斓的画册，在这本画册的第一页，一定离不开父亲的身影。
4: 记忆中最深的是个冬天，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
2: 那我还拄双拐呢，我爸把那个拐给我绑到那个二八自行车上，把我抱上去，到地方了给我放下来，去老师家拜访。
5: 他辛辛苦苦画的没坏了还是，你像这图案自己设计的，根据那《红楼梦》的电影设计的。他12岁就开始学，
0: 从12岁到22岁，10年寒来暑往，在二八大杠上被父亲守护在怀里的坤姐，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2: 我既然学历低，我就要有技术，必须得在这社会上立足。尤其你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能立足了。
4: 我们慈妈妈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得到社会还有健全人对我们的认可。
0: 大多数人的轨迹中，立业与成家常相伴随，在美甲世界里找到自我的小哲和坤姐也不例外。实现立业的20-30岁年纪，他们相继站在了孕育生命的十字路口。
6: 我再喝汤吧，喝汤吧。
4: 你勒得有点紧吧？
6: 不勒的话就是86。
7: 那天主任他们俩是85，又长了。
0: 从踏上怀孕这条路起，小哲曾听到数不清的劝导和拒绝，而第一声拒绝来自丈夫老关。
7: 他不同意，他怕我有危险，我到时候压迫心脏，我可能就没有了。他就害怕我怀着之后我没了，要孩子有啥用？所以说他就不想让我要。
6: 行了。
0: 小哲出生在北京，和丈夫老关相识于2016年。故事的开始是机缘巧合的网络聊天框。
7: 那会儿玩附近人，正好我俩是附近0.01，然后他就说在一栋楼吧，然后我一看妈就位置太近了，然后才知道他就在我楼上。
8: 锅里炖的啥呀？哥，
9: 香辣肉丝，
8: 现在就是炖在肉上面去，专业的牙伺候他。
0: 网络牵线搭桥，美甲店店长小哲和宠物店店长老关从上下楼邻居变成一家人。
10: 想孕宝宝最常的方法，第一种是我们日常都会用的奶棒。如果我们家的时间用2小时，
6: 刚开始那会儿我不太赞成，因为我想他的身体发力有风险，危险太大。但是他总想，女人们都想当个妈，最后也拗不过他。
7: 每个人嘛，就都有当妈妈的权利。我也一样，别人能的我也能。
0: 丈夫的担心拗不过小哲的坚持，但对于瓷娃娃患者来说，孕育生命这趟旅程必定充满坎坷。
11: 你看，现在都31了，
12: 他不是垂直的高度，我小孩横着带着呢，应该脑袋在这儿呢，脑袋在这儿。
0: 于宫高只有22公分。

0: 的小哲来说，如果能坚持到28周，已经算是胜利。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是，小哲已经坚持到了第33周。
1: 原先那时候一开始还担心28周我们都坚持不了呢。你还行，你很棒，表现不错啊。其他的有什么不舒服吗？也没有，
2: 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上下的垂直上下没有可容纳子宫的地方了，但是呢，它这个子宫一直就向外凸的这种生长，
0: 打破常规的垂直生长，宝宝用罕见的横位成长给小哲创造了生命奇迹。可即便为宝宝挤出了生长空间，依旧有一道坎儿是每个瓷娃娃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下一代50%的遗传概率。
3: 当时发结果的时候，我们正好开车回来，大夫发结果的时候没敢跟他说结果出来了，我想自己先看看啥样，如果要结果好的话我再跟他说，然后结果不好的话就等到家了之后再跟他说。太深了，我写的我也记不住，反正就是经过什么羊水的对比，然后胎儿没有遗传，哎呦，我都激动哭了。当时
0: 羊水穿刺结果带来的好消息，给当时怀孕5个月的小哲打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同样是站在50%的门槛之前，20年前的坤姐却没能迎来这幸运的一刻。
4: 应该差不多了，他都起泡了，针筋快了。来，
5: 让他跟我一块住，他不干，不放心。说良心话，你将来一年年岁数比较大了，你怎么办？
4: 我24岁，想要孩子，怀5个月的时候，医生说你可能有问题，他说我建议你去做个彩超。当时彩超里边也发现了，那孩子在我肚子里跟我当年出生一样，腿都折了。
0: 在医疗技术刚普及到彩超的年代，瓷娃娃想要拥有健康的宝宝几乎是一场豪赌。
2: 医学发展是这样，像伦琴发明的这放射线嘛，一开始是用在疾病上，后来才用在孕期保健上。有了超声以后能够看那些结构异常，骨头它弯了或者长度很短了等等，但是呢那个时候还不能够进行这个它的细胞的检测。
0: 曾经站在生命路口的坤姐赌输了，自此他为自己永远关上了这扇门。
5: 我做主给他做绝育了，不能让他再要了。唉，那是真的医疗条件真不行，他真的，你要真是生完一孩子不到哪儿，哎，你妈小矮人，孩子也受刺激，不能要，绝对不能要。
0: 20年前，担心健康宝宝未来可能会遭受歧视，坤姐彻底放弃了生育这条路。而那些曾吓退坤姐的留言，直到今天依旧在小哲身上上演。
3: 当时拍孕妇照的时候，24周就拍了，然后被骂惨了。
2: 他们都说什么呢？
3: 哎，说得特别难听。
0: 网络世界为陌生的祝福铺路，也不可避免地为遥远的恶意架桥。这一刻，比脆弱骨头伤害更大的是键盘敲出的利刃。
6: 自己都不能自理，给别人
7: 怎么样？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8: 关心那个女的，那个女的都成年了，
9: 这样孩子生下来能
8: 这样都怀孕，小朋友才是最无辜的。
3: 我感觉这种人挺可怕的，如果说要是想不开的那些人，你这么去攻击那个人，内心挺肯定受不了。
10: 那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3: 没啥不公平的，他又不了解我。每个人吧，就都有当妈妈的权利，我也一样，别人能的我也能。
11: 就每一次提到说有瓷娃娃生宝宝了，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评论，说你都这样了还生孩子。每次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生气的去反击这些言论，支持我们的病友。生育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现在整个的科学技术也很发达，她在怀孕的时候也可以知道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充分知晓之后，大家做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应该受到尊重和理解，
2: 不应该剥夺他们的生育权利。

0: 我们医学能做的不就是让那些正常的当然怀孕的怎么样让她顺顺利利要良好的结局，对于有生命的有意愿的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也是产科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啊。
1: 人生路上每条路的选择都是鲜花与荆棘并行，迈向生前路是不可否认的难关重重，但不生的那条路也并非一马平川。
2: 妈给你喂这个吃吧。其实我嘴上说不喜欢小孩，其实当然谁不渴望一个健康的孩子呀，尤其像我们这样
3: 十斤的猫九斤的反骨。其实我表面上就是假装强大，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前面就我很自信，我很，但是我内心老想缩在一个角落里。没办法，我要想在这生活活着好，我就把我所有的不好我都隐藏了。
1: 人生本没有正确的选择，一步步环环相扣，每个当下只是为了让曾经变得无悔。
2: 这边
4: 这边那么那个什么
5: 空间小，相对全都堆到一块儿了，知道吧。
1: 距离足月还剩下最后七天，为了给宝宝挤出更多成长空间，小哲几乎24小时都只能侧躺。
6: 能坚持到下周吗？
2: 我感觉能，我能坚持一周，他就能在肚子里边多待，不是说在肚子里边待一天能顶在外边待10天吗？
1: 让宝宝足月是小哲在心底给自己设置的终极目标，但越接近黎明天越黑暗。
2: 健身房就是因为我一直左侧躺，然后他就都在左侧撑着。
6: 因为这儿小，他有压迫症，压迫哪儿呢？压迫心肺，压迫这个脊柱的承受力量，这个腹壁的张力。
0: 他这个对心肺的影响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我们很难说，就是多米诺骨牌到最后哪一块是。
1: 主人心里的弦越绷越紧，他立即为小哲安排住院，时刻监测小哲身体发出的信号。
2: 你现在多少针？
4: 马上36。
6: 没什么不舒服吧？还行吧？吃饭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今天咱是36+1，我们一会儿呢就
1: 在密切检查和监测数据的同时，陆主任提前召集多科室的战友。
0: 我们有一个那个脊柱侧凸的成骨发育不全的病人，我们在那个9层的 MDT 那个会诊室啊，
1: 时刻为可能发生的早产做万全的准备。
7: 张嘴我看看，能咬到这个程度是吧？
2: 嗯。
7: 啊，张嘴。哎，行行。
1: 这是小哲怀孕的第252天。提到生产，她之前常说的一句话是：“
2: 别人能的我也能。”
1: 但这一次，面对生产的冲点线，瓷娃娃的限制，还是为她关上了一些别人常走的大门。
8: 人他骨头就脆，容易骨折。因为输尿给激素药嘛，肌肉亮下之后，形成恢复性那种脊柱的骨折。
7: 他这个就是声道这块儿，就好像跟他那个体重和整体发育完全不匹配。
6: 他因为和普通的脊柱侧凸，因为他会有一个成骨不全。
0: 对于他来讲，这个往椎管里打药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他的脊柱都是变形的。变形之后，那个脊柱和脊柱之间那个缝隙就不存在了，很难找了。所以后背打这个麻药，他打不了。
1: 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终会再打开一扇窗。小哲的这扇通往生产的窗口是医生团队为他量身打造出来的，但这条几乎没有前人走过的路，没人能预估会通向何方。
0: 怎么样，乔新哲，有点宫缩了？
1: 距离足月还有最后5天，小哲的身体突然传递新信号，腹部紧绷、不规律宫缩，都在预示这场孕育已经接近极限。
0: 一起给你安排你的事儿，把你的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没事，这不害怕，你别紧张啊。反正一切，第一是安全。
1: 担心小哲的身体出现意外情况，医生决定不再等待足月，把小哲的剖宫产手术提前进行。
0: 不能打一个有准备的、特别有准备的仗，反而就把握性不大。
1: 这场特殊的剖

0: 宫产手术，陆主任要守护的不单单是腹中的胎儿，小哲侧弯的胸骨、易碎的骨头、狭窄畸形的气道，都是未知前路的挑战。骨折、窒息、大出血等变数，随时都会威胁小哲和宝宝的生命。
1: 你慢点啊！
0: 先天性成骨不全的限制，让小哲无法使用常规的腰椎穿刺。医生团队为他量身打造的是全身麻醉后的剖宫产手术。
1: 行吗？
0: 在全身麻醉后，患者不但会失去意识，还会失去自主呼吸，因此需要在患者刚睡着时立刻进行气管插管，让机器来维持呼吸功能。面对普通的气道，麻醉医生只需十几秒就可以掀开会厌，对接声门，一气呵成完成气管插管。但小哲的气道先天畸形，即便仰头张口到他的最大幅度，也无法看到气道的真容。医生必须为畸形气道的插管留足时间，否则小哲在睡着后很可能会陷入窒息，再也无法醒来。
2: 只要激素药一起作用，病人就不呼吸了。他有胸廓的畸形，他的肺耐缺氧能力差，短时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

0: 用登高望远，泛舟河面，在一程光影之中，一河清风里，感受专属于城市的中秋氛围。
1: 船缓缓穿行，氛围感瞬间拉满。想要沉浸式感受都市中独有的松弛惬意，咱们还是得上船。
2: 今天我们是从蓝色港湾码头上船，然后一会儿也会在这里下船，全程是50分钟，可以欣赏到亮马河沿岸璀璨灯光。
1: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晚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努力调整手机，但拍下的景色远没有肉眼看到的动人。追光航线串联起12处光影景观，一路穿过多座桥梁，一桥一景，目不暇接。驶过印马桥，一匹飞马踏水而来，翩跹蝶影与之共舞。
2: 我们现在来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好运桥，30多万根灯带一起点亮，
1: 桥下成为梦幻的水下光廊，把手可摘星辰的浪漫场景搬进了现实。进入亮马河道，两岸的游客变多了，坐在船上的我们此刻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3: 正常的情况下，在这个东南方向应该是有，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月亮，但是因为今天可能是阴天吧，云层比较厚，就没有月亮了。
1: 目光流转之间，惊喜悄然出现。
2: 本来以为这趟旅程就要遗憾结束了，但是在返程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月亮出来了。虽然没有想的那么大那么明，但是朦朦胧胧的也是别有一番美感的。
1: 游船缓缓靠岸，带着一丝意犹未尽，我们跟随游客一同下船。
2: 50分钟的游船很快就结束了，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们只在回程的路上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满月。亮马河两岸的光影流光溢彩，差点都让我忘了我今天是乘船来看月亮的。不过这也提醒着我，赏月不一定非得要抬头看月，也可以低头看湖水，看光影，同样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0: 感受浪漫的氛围固然美好，平安出行同样重要。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那些事故，咱们稍后见。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辰警官。
6: 午后驾车容易疲劳，请盯紧前方，握好方向盘，别让车身偏离轨迹。一旦感觉到犯困，要选择安全地带休息，既保持清醒，又保持安全。这里是下午1点多，大望桥以东的建国路。从画面中看，在眼前的辅路里面，车辆正有序行驶。此时，一辆白色小客从这个桥洞处由东向西掉头而出，它顺直车身，沿着辅路由西向东的第二条车道行驶着。但是麻烦很快就出现在白色小客身上，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白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西向东行驶时，车身逐渐由第二条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然而当时司机并没能控制好行驶方向，转眼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桥栏发生相撞，他随即侧翻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后备箱盖在撞击中向外弹开，而它的左前轮位置严重受损。好在事发当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才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而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对于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双眼不能离开前方，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车辆行驶安全的动作。另外，下午一点多钟是人们容易疲劳犯困的时段，请司机朋友注意这个问题，感觉到迷糊犯困时就不要继续驾驶，选择安全地带好好休息一下，既能保持自身清醒的状态，又能安全驾驶车辆，这才是双赢。驾车途经施工路段时，不仅要看前方的路面，也要留意视觉上方，树枝、电线都需要保持距离，以免引发危险。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月坛公园附近的南礼士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留了最外侧的一条车道供机动车行驶。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箱体顶部。那位厢式货车司机或许是觉得能够从施工现场外侧顺利开过去，可是他却忽视了栽植在便道上的一排树木，结果箱体顶部将其中一棵树的树干给兜歪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棵树的部分树干被卡在厢式货车的箱体顶部，看来司机是难以自行脱困的。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厢式货车才得以脱身，而这棵树的遭遇也令人感到心疼。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扩大视野范围，有保护树木的意识，大家不光要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也要有意识地看清楚视觉上方的情况。如果需要从施工现场旁边绕行，需要认真观察树枝、电线一类的物体，与其保持距离，或是选择绕行和避让。只有司机朋友们谨慎一些，才能够少惹这样的麻烦。骑车通过路口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千万别闯红灯。无视红灯抢行，只会与正常通行的骑车人相撞，连车带人摔倒，麻烦都是自己惹来的。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南二街的交叉路口。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秩序相对平静。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进入了路口，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不顾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沿着单店西路方向骑了过来，而另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则是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不及，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他们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以后，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先后站起身来。由此可见，骑车的朋友在通过路口之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千万不要做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无视信号灯指示，只会给自己招致事故麻烦。
1: 昨天是中秋之夜，有人赶着回家团圆，有人忙着出门赏月，可也有人站在路口守护着这份团圆。朝阳公园路车流人流交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坝大队的民警从傍晚一直忙到深夜，疏导夜查，处置违法一刻没停。那我们记者也做了全程记录，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2: 先生，咱们不要久留了啊，咱们今天比较拥堵，人比较多啊，不要久留了啊。
3: 中秋节晚上，路面车流量大，人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根据车流变化，分时段开展疏导和夜查工作。
2: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人流车流比较密集，又赶上这个有园区的演出，所以说我们下午五点钟，大队就展开这个执勤岗位工作，就开始对这个人流车流进行疏散、疏导交通。待会儿等车辆小一点，就要开展酒驾、安全防护、夜查工作。哎，您好，您没觉得您的方向跟别人是相反的吗？
4: 是，
2: 不要在路上逆向行驶啊。然后咱们这个夜间，您看您这盔就挂在这儿，您也不戴。
4: 戴。
2: 一是咱们北京市现在是强制性要求，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配头盔；二一是为了您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咱把头盔戴上肯定不吃亏，好吧？对您的自己安全也有帮助啊。为了您自身安全考虑，还是要戴一下。咱们这电动车号牌已经很脏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要求是做到干净、清晰、整洁啊。然后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大家呢也都在外面逛街的比较多，还是骑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啊，保证您的安全，也保证大家的安全，好吧？
3: 未佩戴头盔、逆向骑行、号牌污损三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民警依法对这名骑手作出罚款60元的处罚。10点左右，正是大家结束聚餐返程回家的时段，民警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酒驾检查。
2: 安娘，吹个气啊！好嘞，吹安娘。
5: 我叫在驾了，
2: 跟我走，
6: 明白吗？
2: 现在跟我走啊！
5: 来，我叫在驾了，
2: 跟我走，跟我走。
5: 我叫在驾了，
2: 你已经开到路面上来了，先生啊！
5: 我孩子在旁边，我真的叫在驾了。
2: 先生，您孩子在车里，您酒驾行为您觉得合适吗？
5: 我孩子没在车里。
2: 咱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良好的榜样啊，先生？来，匀速吹气5秒钟啊！我拿着，您不要动啊，我拿着啊。来，含住吹嘴，不要动。我拿着，不要动啊。含住了，匀速吹气5秒钟。跟您说最后一遍啊，
5: 行，
2: 这是不是必须要求您吹的？如果说您一直不配合，咱们可以抽血的。
5: 我配合
2: 啊，含住匀速吹气5秒钟啊。
5: 好的，
2: 跟您说停再停，含住了吹，
5: 含
2: 住
5: 了吹，我
2: 含了，吹，好嘞。
5: 我叫代驾了，
2: 看一眼这数值，念一下。
5: 我真的，117。
2: 117毫克每百毫升，
5: 我叫代。
2: 您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5: 我没喝多，您放心。
7: 说叫代驾了，叫着了吗？代驾？
5: 还没有，
7: 还没有。然后怎么就开上来了？
5: 我因为在公园里边停车，我怕他找不着，因为我朋友都等着我们，所以我就先开过来。我说，
7: 朋友在哪？
5: 把开出停车场，然后等他过来。
2: 先生，我跟您明确说一下啊，
5: 我孩子也在。
2: 咱们这个，您可能对这道路定义不太清楚啊。咱们这个所有的涉车辆可以通行地方，咱们全叫道路啊，包括地下车库，涉车辆可以通行，咱们也是道路啊。
5: 我真的在等代驾，我是怕代驾找不着而已。
2: 在这过程中，如果说您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了剐蹭，
5: 我明白，我明白。
2: 您对别人也不负责任啊。
5: 是，
2: 咱们这门口这么多人。
3: 酒精检测的结果说明，司机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操控车辆的精准度都已经受到了影响。本想着带着孩子奔赴中秋，却险些因为自己的一时侥幸，让团圆之夜蒙上风险。后经抽血式酒精检测，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27毫克，已达到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已移交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办案中心做进一步处理。对很多人来说，中秋是团圆，那么对民警来说，中秋就是拦下路上每一处危险，守护更多家庭的团圆。
2: 今年应该是我从事公安工作的第4个年头了，很多个节假日都没能在家陪家里人，说实话有点很不舍，但是没办法，我只能舍弃小家，因为我们这个对路面的交通行为进行一个查处，包括进行一个交通疏导，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回家进行团圆，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3: 北京台报道。
1: 也向每一位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民警致敬，你们辛苦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庄伟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上线后，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违法案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闯红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锦芳路一辆小客车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直行信号灯为红灯，一位老人呢领着2名儿童正在通过斑马线，而这辆白色小客车径直穿过斑马线，从行人身边闯红灯通过。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 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因实施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来看下一个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翠湖北路，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路口信号灯为红灯，一名驾驶员正在耐心等待，而他后面这辆车的驾驶员却不管不顾闯红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司机闯红灯不仅违法，更容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行人形成交通冲突，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文明守法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驾车时吸烟。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西环北路，一名驾驶员驾车时吸烟。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驾车时左手拿着烟伸出了车窗外。民警依法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司机开车时吸烟看似是一个小动作，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交通安全隐患。比如说吸烟过程中，驾驶人的一只手需要拿着烟，容易影响对方向盘的有效操控。那低头找烟、点烟、弹烟灰，每一个动作都会占用驾驶操作，也会分散注意力，延误司机对突发情况的判断和处置。一旦烟头掉落，还可能引发驾驶人慌乱，影响车辆稳定控制，增加事故风险。所以为了行车安全，请不要在驾驶过程中吸烟。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4: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
1: 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6: 好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重回现场。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
6: 一名老人牵着狗横穿多条机动车道，与此同时一名下班归家的司机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双方的疏忽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惨烈的人车相撞事故。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颖警官，让我们重回现场。

违建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6月8号晚上7点多，结束工作的杜先生驾车回家，当他行驶

0: 直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海九路科创九街路段时，遇到了遛狗散步的郝女士，两人相遇的瞬间，意外骤然发生。
1: 事发现场，一辆比亚迪轿车停在最内侧车道，车前机器盖右前侧的地方向内凹陷，车辆右侧的反光镜也耷拉下来，一大片血迹蔓延在中间车道。
2: 我下班从那边往回走嘛，他从那边牵着狗横穿马路过来，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我刹不及了，我给他撞了。
3: 多大岁数啊？
2: 他比我50多，快60。
3: 清醒吗？
2: 清醒，我跟他说话时候清醒。
1: 被撞的老人伤势较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办案民警迅速兵分两路，一组留在事故现场开展勘查，固定相关证据，另一组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医院看望伤者，同步开展调查工作。 CT 室内，受伤老人的头面部出血严重，钻心的疼痛席卷全身，口中不断传出痛苦的呜咽声。
3: 哪儿是
4: 哪儿出血？腿有骨折。
3: 颅内出血多吗？
4: 不少。
0: 现场撞击痕迹清晰，老人伤情危重。为了精准地还原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理清事故成因，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还原了这场人车相撞的惊险瞬间。
1: 监控探头距离事发地点的位置较远，镜头拉近之后画质有些模糊，但还是可以大致看清事发瞬间的关键细节。正如司机所描述的，老人牵着小狗横穿机动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跌落在地。
5: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1: 事发时间是晚上7:10左右，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下着零星小雨，道路开阔，没有遮挡，但司机在撞击发生前却几乎没有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2: 这是一个坡儿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1: 司机所说的坡度的确存在，但撞击地点并非处于坡道之上，盲区之外的这段时间内，司机又经历过什么呢？民警随后调取的行车记录仪画面给出了答案。
6: 我那个记录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到了，至少摄像头记录仪是记录下来了，能看到了，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给您阻挡视线，所以按常理来说，您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挺清楚的。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
2: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到我这边。
0: 司机自述视线还原了真实的驾驶状态，随后的一纸鉴定也揭开了事故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3: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5-6米的距离了。
1: 行车记录仪很好地还原了司机的第一视角，画面显示老人进入司机可视范围时距离远不止5-6米，而且可以看出老人牵着小狗从右到左靠近的过程。
2: 我没看手机，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启动完了，就是放着一直放广播里。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或者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6: 事发时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只有60迈。
3: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处于超速的状态。
1: 观察不周加之阴雨天车速过快，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司机没能及时发现遛狗的老人。临近

0: 撞击发生时才采取制动措施。
1: 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它的行车记录仪看到它的前车玻璃上面还有水渍的停留，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应当减速多观察，专心驾驶，不能分心。行人是由北向南经过人行步道到达事发地点时，穿过了非机动车道、机非隔离带，横跨了三条机动车道，走到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上，横过道路未走过街设施。
0: 依据老人和司机的违法行为，民警最终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 一纸同等责任的认定看似责任均分，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这场意外造成的伤害却永远无法对等抵消。一次违规横穿，一次雨天超速，最终换来的是无法逆转的终身伤痛。
3: 你叫啥名儿？你多大年龄了？那你记不记得你怎么出事的？
4: 这个伤要打车，
5: 主要是颅内出血、脑挫伤、心发脑梗，医生认为是认知障碍。当时他的记忆，问过他几次，都是想不起来的。
0: 经过医生紧急救治，被撞的老人保住了性命，但在整个过程中，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后续康复期间，由于身体机能受损，也无法自如行动了。
1: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对伤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他的意识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神志不清，记忆受损，同时他还有多处的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事发地周边住宅密集，常住人口数量庞大，被撞的老人正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1: 后续我们通过跟家属了解，伤者当天就是出门去散步，在返回家中的途中发生了事故。
0: 本是饭后的休闲时光，却因图方便横穿车道，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彻底变了样。事发后，民警走访发现，附近小区内仍有老人穿过绿化带就近横穿车道过马路的情况存在。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事发地周边的居民区，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6: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近儿，能行吗？
7: 不行，
6: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0: 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因此也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之一。对此，民警重点提示，家中有老年亲属的子女应当多向老人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多多叮嘱出行规范。
2: 马路通行没有捷径，安全永远没有侥幸。行人贪图便利，违法横穿机动车道是拿生命冒险，司机雨天超速分心观察是漠视规则。严守交规，谨慎通行，才是出行路上最珍贵的护身符。重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8: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来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2: 日常行车过程中，路况瞬息万变，一秒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触发事故的开关。尽管很多驾驶人深谙此道，可是却存在着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低头看眼手机、随手调整中控、偶尔与人闲谈不会影响驾驶安全。殊不知，车辆处于动态行驶的状态，前方的突然减速、路口横穿等情况根本来不及预判处置。
9: 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白色小客。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停车，可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还在快速向前行驶。由于自己措施不及，他把已经减速停住的一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被撞的深色小客又连累了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车。此时把

0: 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开启货端的白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而被他撞到的深色小客车尾部几乎被撞平，前保险杠也向上翘起。至于说前面的两位司机，同样车身遭遇突然的撞击，车辆出现了损失。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出现在一瞬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绝大多数轻微的交通事故都并非车速过快、路况复杂导致的，而是源于驾驶人在行车途中注意力涣散，对前方的车流变化、道路动态失去实时的观察，而错失了最佳制动避让的时机，最终引发了不必要的碰撞事故。
2: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玉泉营桥东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早高峰时段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就在这时，事故的麻烦却出现了。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

0: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银色面包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在最里侧车道中因为距离过近而发生了剐蹭事故。随后银色面包车向东快速行驶，车前部与一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追撞。在这个过程中，银色面包车的右后部又跟行驶在旁边车道中的一辆大客车左侧出现了碰撞。这起事故造成四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这辆银色面包车的猛烈撞击下，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被撞变了形，而银色面包车的前部则被撞瘪。仔细看看，坐在路中隔离带的这位男士应该是银色面包车里的，或许是这辆车里有袋装白灰。随着事故的发生，这些白灰竟然撒得男士浑身上下都是，真是狼狈不已。司机朋友们在并线时要看清楚该车道里的情况，避让行驶中的车辆。另外，司机朋友们要有稳定的驾驶心态，遇到紧急情况时要冷静应对，千万别因为慌乱失措造成事故的发生。
1: 这里是早上7点多，陶然桥西侧的二环主路受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不远处的那座匝道桥处显得不太顺畅，驾车来到这里的司机们纷纷减慢车速。您接着往下看，面对前方行驶缓慢的路况，这辆出租车不得不放慢车速，但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却依然快速向前，转眼过后他追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并把对方猛地向前推了出去。看情形，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驾驶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行车当中。发生事故后，前面那辆出租车里的司机和乘客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不过出租车的后备箱和保险杠却被撞得凹了进去。而坐在后面这辆深色小客车副驾驶位置的男士下车之后却显得脚底打晃，幸亏他抓住车门，不然差点就栽倒在路面上，估计是被撞得有些发晕。所幸深色小客车里面的三个人都没有出现皮外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时刻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绝对不能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
2: 道路通行没有容错机会，唯有全程专注路况，双手稳握方向，视线紧盯前路，才能及时应对各类突发的状况，牢牢守住行车安全的防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

0: 行，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3: 20万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5: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电视工作者还是希望呢能够挽回一点长剧的这种欣赏习态，就是说通过这么一部片子可不可以能够把观众再拉回一点，就说你去欣赏这样的一部戏还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这只是你的一个期盼，你是不是能够达到就不知道，也可能说你这什么也想的挺好，什么都不是，是吧？但是我起码是按这个方向去做的。当然我希望呢别回头收视也不好，口碑也不好，我得站一头，就是说收视不行口碑还不错，是吧？说是口碑不行收视还不错，
1: 得站一头，
0: 你站一头嘛，对我们是一安慰嘛，是吧？
2: 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3: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变旧的照片里。
2: 你要发誓，今后有事一定不要瞒着我，咱们都要好好活着。
4: 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5: 赵宝刚工人出身，半路入行影视圈，凭《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横空出世，永不瞑目，像雾像雨又像风，奋斗北京青年接连出圈，被观众称作一代人青春剧集的造梦者。
1: 其实原来您挺厉害的，在片场有时候有点害怕宝刚。
0: 都是传说。
1: 哦，传说。
0: 传说。
6: 你像王志文、江山、陆毅，几乎都是一夜成名的。就是能够经得住他考验的基本上去哪儿都行了，在非洲拍戏都没问题。
0: 一掌把这玻璃碗拍碎了，拍得我手指疼，其实我也不想那样，但是你这一拍他肯定咯噔一下，他傻了，要带着这群来拍，这一会儿就演得特好，你知道吗？因为他靠自个儿调动啊，有时候年轻演员靠自己调动不了，我们这戏演员都是好演员，是吧？都演过多少出戏的，他不用这样。
7: 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迷恋，希望大家可以早点欣赏人生夜晚，我们就在这里相见。情人在短短别
2: 时候崩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咱们要好好的。
4: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8: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
9: 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7: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4: 现在我知道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奋斗倒说过，有一些演员说过戏，但是也没有那么什么，反正也给演员说哭过，哎呦，人家说
1: 这也都是因为要刺激他们的情绪。哎，今天在播报、就是、
0: 没也没刺激，
1: 也不是就是生气，
0: 真给我演生气了。
1: 对对，你
0: 其实也不是演生气了，我就说今儿不拍了，啊，就是因为你没完成嘛，我说今儿不拍了，那不拍，说都不好，为因为不什么，我说因为你啊，那那人演员肯定。就不高兴了，就哭了嘛。我现在基本都不给演员说戏，更多的是我给你营造了一个环境，营造了一个氛围，营造了一个体验，然后呢我又给你造了一个型，是吧？这些因素加起来，加上你自身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你下意识的就把你融入到这么一种情绪和氛围当中，然后你产生这个表演是最牛的，
10: 给非常大的发挥空间。他会给我导演，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意见就是希望我们能把最本能的反应流露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11: 其实有点就移开又移回来的那件事，其实我们也比较一看就回来，就是定着的。
10: 好，行，
11: 啪啪啪啪啪啪啪，会更厉害。
0: 好，来，偶尔会说，比如说怎么，哎，一点记，但是呢也是代入式的那种，你别特认真。我肯定，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情绪应该这样，我一看这就完了，你知道吗？这个不行，不，你给演员说太多，他把演员说懵了，你知道吗？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 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

0: 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我还说呢，我说宝钢党，因为最早他也做演员嘛，哎呦，四世同堂那个齐家二少爷，
1: 对，
0: 后来是不是也忍不了又演了一个
1: 老电影？他说那电影是那谁的那个罗曼蒂克消亡史，
0: 对，
2: 要带走吗？
3: 不必了，非常感谢卢先生。
2: 我是说手要带走吗？
3: 不必了，
2: 再见了，朱先生。
1: 吃饭，人家那程儿就说你给我串一宿，我说行，吃饭瞎聊天嘛。结果他就认真了，他就真让我演去了。我也没看剧本，我要看剧本，我再不演，让人给拍死了，你看。
4: 看牢我做啥？
3: 我有个儿子，跟你一边大。
1: 对，我当演员的时候，我都不按导演说的戏演，因为他说的不对，你知道吗？
0: 不听话的演员。
1: 我就觉得，对，你看那个剧本写的那个，我演四重堂时候写的叫。眼睛一亮，心里咯噔一下，这剧本写的一个特写镜头。那你怎么演啊？眼睛一亮，心里咯噔一下，你怎么演啊？嗯，你肯定是吧？哎呀，心里咯噔一下，这多傻呀！你知道我不这么演，我肯定是那种体验，当时那种状态。那导演说你演不出来，
0: 咬牙切齿的那个人物。
1: 当然不是林志伟导演了，是一个执行导演。但是后来。我们俩混的关系特好，后来放完样片，哎，他说你的表演挺好的。
5: 汉奸，
6: 汉，科长汉奸啊，两个词啊，绝连不到一块儿。这小孩怎么乱拉关系啊？啊，
5: 你，
6: 好，把砍了头的死鬼安在我身上，好看体面，简直是胡来。去！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

0: 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过节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秋佳节，首都北京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天安门广场上，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了，花团锦簇，喜庆大气和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
1: 在各大公园里，以秋日山水为底色，推出传统民俗文化演出、科普互动等百余项丰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园林共度佳节。
2: 这里是天安门广场，在我身后，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完美亮相。先看今年的变化，最直观的突破是花篮首次打破南北对称传统，两侧采用不同的花果造型组合，从不同角度观赏均有差异。篮内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搭配着石榴、苹果、柿子、葡萄等水果，这15种花卉和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光明前景。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今年还新增了芍药、水仙、桃花、杏花等多种花型，观赏性更强。
3: 觉得很震撼，很漂亮。它的造型有花有果，感觉生机勃勃的。
4: 大花篮里面各式各样的水果和花卉，像极了我们56个民族团结一致，然后共创未来。
2: 回顾往年，这支花篮的创新从未止步。2025年首次以北京市花月季作为焦点花，首次应用会发光的和平鸽造型，首次在花篮底部布置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而更早的2013年，篮内首次加入了柿子、石榴、寿桃等仿真果实，花果同篮的经典模式就此成型。40余年间，广场花坛经历了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蝶变。再看搭建过程，9月16号凌晨启动进场施工，所有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全部安排在深夜至凌晨进行，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和电气工程师通宵奋战。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和篮度合拢，篮盘直径12米，插好花果后总重量达到60余吨，两台大型吊车同步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固定在20分钟内完成，而全部工程仅仅用了10天。大花篮带给人们的远不止视觉的震撼，在广场上我们看到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篮繁花盛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祝福。每年国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与这支花篮合影，篮里装着的不仅是果实和鲜花，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家国最深切的祝福。
5: 中秋节期间，北京各大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百余项游园活动。在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桂得福长”为主题，展期覆盖整个双节假期，打造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
6: 这个桂花跟这个美景特别配，然后就感受到了北京独有的那种秋天的浪漫的气息。
5: 景山公园在观德殿举办了梅镜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体验展，回溯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生涯，引领游客走进京剧艺术。

0: 此外，景山公园的中秋文化市集和大型国庆花坛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1: 这些花卉的布置都特别好，特别有节日的气氛。
2: 我们今年花坛的名称叫做万春新景，以这个四季海棠组成了我们一个立体的牡丹花的造型。那么同时这个花坛还包括了我们的盆景迎客松的造型，还有网红原生的鸟类红嘴蓝雀，那么体现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景观效果。
0: 玉渊潭公园举办了月满玉渊音乐慢时光中秋音乐会、灯谜活动和中秋主题游园会，孩子们在园艺师的带领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和手工泥塑。
3: 今天是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4: 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以及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让游客市民呢在公园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各区属公园活动精彩纷呈，海淀区在圆明园举办金秋游园会，市民游客在园中畅游秋季花海，参加文博活动。
5: 白天不仅可以赏秋景、看展览、逛市集，夜晚呢可以在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
0: 双节假期，北京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中秋节当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14.2万人次。全市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为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颐和园。北京台报道。
6: 这个中秋假期，昌平一口气推出了多场国风活动，居庸山月中秋晚会、古长城民族大联欢、明十三陵中秋游园会同步上线，
7: 玩法还是挺多样的啊！赏景、互动、看演出，大家可以就近挑选点位，在名胜古迹里过一个有诗词、有歌舞、有手作的中秋。
8: 我们今天来个飞花令挑战，你看如何？
9: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0: 烟笼寒水月笼沙，孤独城外
11: 夜泊秦淮。
8: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0: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 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12: 飞花令是中国传统诗词小游戏，现场以月花秋等关键字出题，游客轮流说出包含这个字的古诗词，考验市民游客的诗词储备。
8: 可以跟我或者其他我们的大臣皇帝一起去对诗词，每答一句得到一张大明宝钞，通过宝钞呢在景区里获得不同的游戏体验。同样拿着宝钞到我们景区门口有三家指定商店呢，是可以用宝钞当做代金券去商店里购物的时候是可以抵消现金使用的。
12: 除飞花令外，十三陵本次中秋新增不少玩法。长陵设有大明灯谜会，游客可以找古装 NPC 闯关对诗。定陵上线中秋主题射箭，还有桂花香囊、中秋花灯手作体验。园区布置玉兔、宫灯、桂枝等装饰，逛陵之余可以动手做中秋小物件。
13: 跟 NPC 玩了一些简单的互动小游戏，比如说接飞花令，还有接九陵环，还有踢蹴鞠，这些就是一些简单的互动，但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更深了。
12: 另一边的明长城脚下，民族大联欢热闹开演，现场上演蒙古族长调等特色民族歌舞。
14: 长城也是凝聚了咱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非常坚固的见证，
15: 让各民族在中秋佳节、团圆节到来之际欢聚一堂，团团圆圆过好我们中国的团圆节。
12: 中秋期间，居庸关长城脚下的古风游园会也同步开放，不少游客换上汉服，沉浸式感受长城与中秋相融的意境。银山塔林也推出游园活动，古塔山林搭配秋月，适合喜欢安静赏景、打卡拍照的游客度过一个有氛围感的中秋。北京台报道。
0: 中秋国庆双节，模式口驼铃音乐嘉年华正式启幕。中秋假期，1500米驼铃古道古街开启沉浸式 NPC 中秋游园会，身着古风装扮的 NPC 游走于街巷广场，游客可参与加月饼、飞花令等传统民俗挑战，通关后领取驼铃宝钞兑换街区文创好物。古典舞《明月快闪》在龙王庙广场、爱心广场等点位不定时上演，步步有景，随处可遇精彩演出。
16: 模式口这边有很浓的历史和文化的底蕴，会去和 NPC 进行一些互动，然后去可以得到一些宝钞什么，非常有意思。
0: 入夜之后，驼铃好时光音乐会温情开唱，国风民乐、民谣接连上演，国风电音派对点亮古街夜色。
17: 我们没有做封闭剧场式的演出，而是让我们的驼铃古道呢成为我们观众体验的场地。中秋节呢主要是打造传统民俗式的沉浸式体验，那国庆节呢呈现的是

0: 国潮、电音、养生这种新潮的玩法。我们的目的呢是覆盖全年龄段的游客，让我们的传统历史文脉呢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
1: 除演艺互动之外，西夏陵申遗成果展同步在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开展，展览聚焦西夏陵申遗保护成果，游客逛玩之余还可以品读丝路文明，感受京西古道的多元文化魅力。昨晚，灯火映月团圆中秋主题晚会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分会场798南门慢生活商业街区，活动紧扣设计赋能空间、文化激活更新主线，把传统节庆演出、非遗展演植入老厂房改造空间，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
2: 在我身后二楼的窗边可以看到一场明月演奏正在进行，那么传统的艺术呢融入了现代的生活，以鲜活的方式在这里跟我们相遇。
1: 整条街区化身为一座露天实景剧场，古筝琵琶声声流转，窗边舞蹈雅致灵动，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京剧经典唱段在商铺楼宇间悠悠回响，步行街里身着古装的 NPC 手提鱼灯缓步巡游，对诗猜谜、情景互动随处可见。落日音乐会上，民谣与轻摇滚轮番上演，观众既能静坐聆听，也能随性漫步，一步幻景皆是雅趣。
3: 这边的文艺气息比较浓厚，然后正好是适配这个节日嘛，除了跟家人团圆之外，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 这片红砖慢行街区脱胎于老旧工业厂房，依托挑高的建筑空间，形成文化艺术体验、品质餐饮、生活方式多元融合的业态配比。作为北京市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同时也是北京城市更新优秀实践项目，街区持续举办自媒体大赛、慢生活节、茶会市集等活动，将艺术从展厅延伸到街巷之间。
4: 我们希望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街区成为市民愿意走进来、坐下来待一晚上的城市会客厅。
1: 北京台报道。你想象过在大森林里听演唱会吗？晚风穿过树梢，树叶簌簌伴奏，乐队就在绿树之间放声歌唱，大家不用拘束，席地而坐，吹着秋日晚风，耳边是摇滚与民谣，眼前全是绿意。昨晚以疯狂南森跃动金秋为主题的第二届南佑秋风花园季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举行，疯狂南森乐队大赛，30支新生代乐队轮番登台竞技。
5: 原计划是过来那个登景台赏月的嘛，然后是突然发现有这个乐队比赛的，还挺精彩的，包括这些气氛什么弄得也挺好的。
6: 在森林里呼吸有点氧吧的那种感觉，
7: 特别的迎合我们这种市民多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也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增加了很多的光彩。
1: 疯狂南森乐队大赛在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3号期间举行，每天从16时一直持续到入夜。主舞台旁野生原创市集同步开启，35家精选摊位沿步道依次排开，有复古市集，还有餐饮小吃。互动体验区设置了迷宫小站、冒险弓箭站等6款趣味游戏，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
8: 同时南森的话也是希望想多点联动，比如说像森宇24号院的音乐开放麦、小鹿营地的亲宠活动等10余个点位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话争取能覆盖到全年龄段的人群，也希望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游客感受秋日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9: 一说到中国交通出海，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咱们的高铁呀、基建的工程啊等等。不过在本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出行展区，新变化正在发生。
10: 中国交通出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轨道建设，正向着低空立体出行全面升级。那么新一代国产交通装备都有哪些硬核优势，又将凭借什么持续圈粉全球市场？记者在现场一探究竟。
11: 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一直在出口市场卖得比较走俏，但是大家知道吗，现在像我驾乘的这种新能源飞机啊，现在也逐渐成为了海外客商的一个心头好。它的这个空间之内驾驶舱啊非常的智能化，而且非常宽敞。
12: 对传统飞机来讲，原来的油箱是在机翼里，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电池会在机翼里，这样的话会让

0: 我们整体的这重量的效能会更好，纯电的一个版本可以飞200公里，然后载5个人，然后在山区啊、跨海啊、长三角的一些公务出行啊，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时效性价值。
1: 长期以来，高铁轨道交通工程都是中国交通出海的核心名片，相关技术标准已经落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雅万高铁更是成为国际基建合作的标杆项目。而如今，中国自动驾驶方案、载人新能源飞行器等智能装备正在加速出海，其中国产民用无人机更是占据了全球约70%市场份额。中国交通的出海方式也从单一的工程建设升级为数字组网、智能调度、低空运营一体化的综合立体交通解决方案。亮眼的海外订单就是最好的印证。
2: 就在刚刚啊，数贸会迎来了一笔大订单，我身后的这个专用的航天器在刚刚啊卖给了新加坡整整30台，那这在海外的航空市场当中啊可算是一次爆单了。
3: 特别是有利于像海岛这种群岛，印度尼西亚呀、新加坡呀、越南呀，类似这种地方，它岛与岛之间的交通用我们这款飞机是非常合适的。您可能坐直升机需要戴个耳塞才能够面对面的讲话，要通过这个频道，对吧？那坐我们的飞机呢，在座舱里面，那你直接面对面交流是完全 OK 的。它的噪音等级在65dB 以下，
1: 低噪音、高适配、场景灵活是这款载人飞行器的核心亮点。那除此之外，中国的载人飞行器又能解锁哪些应用场景？
2: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飞行器啊，它是做了一个270度的环绕式的全景视野，它特别适合在景区去做这种观光游览。我们的驾乘人员坐在上面之后，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和感受这些景色。
1: 本届数贸会清晰地展现出中国交通出海方案正在完成一场跨越式的升级，持续赋能全球立体交通建设。北京台报道。
4: 网剧、网文、网游现在被称作是文化出海的新三样。那在这一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一大批数字文化产品集中亮相。
5: 海外观众最爱看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呢？国产游戏靠什么抓住全球玩家？记者来到展会现场，探访三大赛道的参展企业，寻找答案。
1: 说起国产游戏出海的标杆，很多海外玩家第一时间啊就会想到《黑神话：悟空》。2024年，这款国产单机大作一经上线便火遍全球，海外爆卖了1000万份。自媒体博主何塞·路易斯正是他的粉丝。这次啊，他来到数贸会就想找找有没有同类型的国产新作。一款以商周文明为背景的游戏《八荒》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
6: Black of Myth: Wukong, right?And this game is really similar in that style, so I was interested, let me try something new because many people love them. So it's like a good introduction to China, to foreigners.
7: 比如说现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装备界面，那主角他的一些武器，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服饰的设定，大多也会使用这个现在这些博物馆啦，或者说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献当中涉及到的这个真实的物件。
1: 不止游戏，传统文化还在用更多数字化形态走向海外。同样亮相本届数贸会全球上映的 VR 影片《寻窟》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体验？带上头显设备，观众坠入地心洞天，沉浸式探访千年石窟。
8: The view is quite interesting. I mean, it looks as if I'm in a different world entirely. Yeah, I can't believe this thing gave me it.
1: 海外市场上，国产网剧也正在快速走红。古装探险剧《藏海传》登陆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拿下了多国热搜。近日正在热播的都市爱情剧《早春晴朗》登上了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的2名，这是国产剧在该网拿到的历史最好名次。
9: 自己研发了一个 AI 的智能的翻译平台，比如说过去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翻译的周期可能要1周，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缩短到1到2天。另外呢，我们还有自己研发一个 AI 的自动化的一个投流平台，因为像海外它是有时差的嘛，那我们可以在国内就可以让它24小时不停地去进行投流投放。
1: 想要稳稳抓住海外受众，本土化定制已经成为了行业共识。不少文化出海企业开始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精准开发内容。
10: 我们可能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在东南亚进行上线。它是一个模拟经营的，就是东亚文化圈嘛，其实就相当于种田啊，就是农耕文化，这些它是比较天然能够理解。
1: 文化出海的热度持续走高，产品越来越多，那么一部真正能打动全球受众的国产好作品评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11: 一类就是有中国表达的，就是比如说是能够将中国的神话故事或中国的世界观能够真正表达清楚的。第二类呢，就是有中国审美特征的，就是东方美学特征的，让全世界正面的了解中国。
1: 北京台报道。
4: 三环路旁有一个不起眼的下沉广场，里边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有1100平方米、100多余万册的二手书，大概呢听说10块钱就能带走一本啊，这是旧书爱好者的淘宝圣地，
5: 也是他们的乐园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元溪书店，听一听旧书和新主人的故事。
12: 三环路光西门地铁站旁，在居民区下沉广场的不起眼角落，却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
13: 前面是一个门脸儿，面积是1100平，我的藏书量是100万册以上。
12: 作为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这里只要10块就可以带走一本你心爱的书，是无数旧书爱好者的淘宝圣地。
13: 在短短2年时间，我做成北京最大的旧书店，我所有的书都要，就我认为每一本书都会找到它的新主人。这是字典墙，真的是从50-60年代来过来的一些老字典，清华一个考古甲骨文学校的一个老师沈老师到我这儿来，坐到这个字典墙上坐了半个小时，他说这都是我年轻时候工作的工具，他说我坐到这里我穿越回去了30年。下面这些是我的镇店之宝，山东的一个老先生，是一个农民，他有3吨多的老账本和地契，还有一些老书。当时我们光打包就打包了3天3夜，把这批货拉回来了，花了30多万。拉回这批书来的时候，当时有小红书还有人批评我说我放了一屋子烂纸，我真的是忍着强大的一个压力，它不是烂纸，它是中国当代乡村经济史最可靠的依据，就是村级的账本。你看，这是它的一个生产大队，1967年的现金往来账实物收支证明。火柴他花了2角5分，灯罩他花了1.51块。北大的到我这儿来，他要了很多东西，这就是北大挑走的，他们让学生就把这些数字扫描过去了，就是他是有意义的。开这书店之前我是全职太太，后来又出来开书店，开始我老公是反对的，他说你开书店怎么来照顾家庭，我说我在家门口开好了，我不耽误照顾家庭。我老公也认为我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到去年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朋友们说，哎呀，你嫂子很厉害，她竟然能干到这份上，她做起来了。我们早九晚九，基本上我们9点关门的时候极少，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读者不走我们不关门。
14: 行李箱，您是准备去出差吗？
15: 不是，这行李箱是用来装书的。
14: 这一箱得有多少本书？
15: 我感觉这一箱，打开看看吧，我也不太记得刚才装。

0: 实有不少。我反正我这半年看了大概有20多本书吧。看书的话，精神上会更富足一点。
1: 小谢刚来北京半年，租住在北六环的一间公寓，手头紧张，旧书的价格他还能负担得起。他每次来二手书店都得用1个多小时。每次来都这样啊，打好几趟车。
0: 住的离这个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每次买书的话要坐1个小时的地铁加公交车。
1: 你来半年就买这么多书了？
0: 对，因为我感觉看到好的书我就不舍得让它放过，我也想给它收藏起来。
1: 衣柜里也放书了？
0: 对，我这个那边架子上放不下

0: 每一次翻开都能看见新的世界。100多万本旧书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着新的主人赋予它全新的灵魂。
1: 生活会把您带到光明的彼岸，带到一位您所爱的人那里。
2: 这列车它会往前开，只要它能够启动起来，就会有一个好的光明的未来。
3: 我的长枪被大雨磨钝了，我的战马也生锈了，但我的冲锋是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名为生活的大风车。我要向你大战300回合，300回合。
4: 在书店里面，有人翻出来一本旧字典，就好像是捡起来了回不去的年月。还有人的吧，哎，他打包走1000册旧书，就和打包走了灵魂的故乡一样。而我吧，就在这你看到的这1000平的店里，就像是开启了我的第二段人生一样。
5: 刚才我们了解了北京的读书人，接下来呢，我们认识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海军。13年前，他自发组建了房山蓝天救援队。据说他的手机号啊，现在已经是房山百姓的救援热线了。截止到2025年，这支没有编制、没有经费的纯民间救援队伍，已经累计救援1400余起，救助了2600多人。
6: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没有经费啊，队员都是自掏腰包出任务，把分外事做成了分内事。今天的光亮，让我们一起走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陈海军。
7: 喂，
8: 我那车呀困在那个北直河村那个路上了，您那有办法帮我那个拖一下吗？
7: 左前轮那啥爆胎了，这边能不能抽点时间救不起啊？
9: 下午放学就走，一直没回家。
10: 我的母亲走失了，我现在在盐城派出所上，这边需要求助一下。
11: 现在我这心率老是在156，动不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救一下吗？
12: 成年猫它就在这树帽上边树丫边那里待着，路上了它也不下来呀。
13: 这里现在就是淹的也很严重，
7: 我现在走人就过去。
13: 那咱是收费吗？
7: 免费的，义务的，不要钱的，为老百姓服务的。
14: 就是任何一个家属，他只要求助，他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坎儿，他过不去，无偿去帮助给他解决很大问题。我就觉得做这事挺值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能获得快乐。
15: 陈海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也是这支队伍的发起人。2013年自发组建到今天整整13年，他的手机号就是对外公布的救援电话。13年里接过多少求助，他自己已经记不清了。每次任务无论大小，他都会临时建立微信群，谁有时间谁报名。一天平均1起救援，最多的时候4个救助任务同时进行。
16: 我外甥女儿，然后12点多跟家里边人吵了2句，然后出去了，找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找着，我想请咱们救援队帮忙给找找。
7: 哦，行行，他从哪儿走丢的呀？
16: 房山焦庄村里头。
7: 多大了那孩子？
16: 孩子今年18。
7: 该报警得报警啊，他赌气出去这还特别危险的，咱们现在是怕他是出意外，因为你们这村离河边也近。是啊，你找村里边，我先把村的外围我转一圈。姑娘，你一会儿从哪儿过来呀？啊，他很有可能就是从焦庄出来往东奔良乡了。师傅，跟您打听点事，就是你刚才从这边过来的时候看见有一小姑娘吗？就这样的。
17: 没有没有。
7: 没注意啊？
17: 没看见有。
7: 您看见有一个小女孩从这儿过去了吗？一身黄，
17: 没
7: 注意呀、啊。
17: 没注意。
7: 哦，行，好嘞，好。跟您打听点事儿，这个有一个小孩从这儿过，你看见了吗？
18: 去了，过去了。
14: 尤其是咱们找这些走失的，你在这脑海里老在想这人到底在哪，一直在推演，你在您脑海里边反复推演。
7: 平妹，你从这奔南上那个河边那儿。问问那个钓鱼的，瞧那过来了吗？
19: 大哥，看见一个穿黄衣服的小姑娘从那儿过，没看见。

0: 哎，在哪儿呢？我现在正好又快到你边了，你是在河边还是在公园了呢？
1: 你别看，
2: 就这儿吧。
3: 我都躲在这儿了，刚才一直在那追着说，来，找到那小架，
4: 找的不够仔细。
0: 那个您可得注意，千万别什么都别说了，这会儿啊，就忙给接回去就得了，行吧？
5: 路走这么老远。
0: 哎呀，没事，得了，不用说的了，回去吧啊，行了，忙。
5: 谢谢，拜拜。
0: 啊，可以忙回去吧，得了，没事啊。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坐的相机。
8: 爸爸，
6: 脆小米。
9: 爸爸，你也来啦！
10: 脆小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1: 今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为期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
12: 双节期间，北京铁路公安机关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勤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升辖区巡控效能，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13: 当天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他拦了下来。
14: 这给孙子拿下玩的，
15: 咱们是不可以携带的。
14: 反
15: 曲弓、复合弓等非机械弓类
14: 那个
15: 舰类器材，这些都不可以。
13: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送的，准备节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董先生最终选择用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进站时，安检员在他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
16: 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14: 这是刚昨天刚打开的。
16: 您知道这种那个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14: 不知道。
13: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17: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13: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日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
17: 像榴莲等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就不能随身携带上车。同时，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13: 北京台报道。
11: 再来看夜查现场，民警接连拦下了几名存在问题的摩托车骑手，饮酒后驾车、无证驾驶、头盔、形同虚设。
12: 这些违法行为给驾驶人自己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风险。
18: 同志，您这一滴眼泪都没有啊？
13: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一辆正3轮摩托车，驾驶人浑身酒气，民警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19: 没喝什么。
20: 没什么事，喝了多少？
19: 你可以测我的，没事。
18: 因为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按照相关程序规定，对您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工作啊，匀速的吹5秒以上。
13: 经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为17毫克每100毫升，未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得知自己没到处罚线，驾驶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19: 没有开号啊，就喝点酒。有老人还有孩子，你说我们50多岁的人了，咱。你看我车上，咱说白了是干什么？是拿来废品。
18: 你经济条件不好，我能理解。但是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以后，你的判断力、反应力、空间感都会降低。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你还没有能力赔偿，既对你自己造成的危害，也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危害。
19: 是，
18: 你不管你富也好，穷也好，这个不是你喝酒开车的理由。再说你这哭了半天，您看，咱一滴眼泪都没有。
13: 接受安全教育后，这名驾驶人驾车离开。随后，民警又拦停一名涉酒的摩托车驾驶人。
19: 刚才说我要跑，我不是跑，我这导航我没听，我就聊天了，完过了。
18: 因为你呢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所以按照程序对你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呢，就是这个呢是一次性未拆封的吹管，刚刚打开啊。你呢深吸一口气，深吸一口气，连续吹5秒不停。 连续吹五秒不停啊，然后呢看你的酒精检测的数值，吹，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好，行了，
1: 认可，
2: 是42，
1: 肯定是，这不上电视吧？
7: 上电视可能。
1: 家里都着急，我也别跟家里说了。
7: 对对，给你打马赛克。
1: 不是，那犯罪嫌疑人也别写行吗？
2: 哎，没达到犯罪的标准呢。
7: 违法驾驶员，你那是喝完酒干嘛去？
1: 没，我送一朋友，就边上，完了走还走错路了，这前边红绿灯拐弯，就侥幸了。他说没事，我认。这玩意儿肯定认。
13: 经检查，这名驾驶人不仅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还没有驾驶证，两项违法叠加，他将面临拘留的处罚。酒驾这事儿从来不是喝多喝少的问题，端起酒杯就放下车钥匙，骑车上路就守好规矩。接下来被拦停的这辆正三轮摩托车，民警一查，问题也不少。
2: 您这正三轮的摩托车啊，咱这个京 B 号牌的话，咱只能是在六环外行驶，而且咱这个车的只能是坐一个人啊，就是您不能去搭上别人了，好吧？
8: 好，谢谢。
2: 而且您这头盔，您看您这头盔，咱套也不系上了，头盔坏了是吧？坏了，咱就换一个啊。
8: 好。
2: 系不上就换一个，咱泡得系上啊。
8: 好，
2: 头盔为了保护您的，您这儿敞开了系了，跟戴一帽子没啥区别了。本身这车就不稳，对吧？咱带了一人之后，您相当于就侧着骑了，对吧？
8: 对，好，谢谢。
2: 而且这车它也特别容易翻啊，人多了，它肯定是坐人多了肯定是不安全。
8: 对，
2: 北京市现在这种车发生事故很多。
8: 对，
2: 你坐的人越多，它发生的危险系数越高，对吧？
8: 对。
13: 最终，民警对这名驾驶人驾驶京 B 号牌车辆违规进入六环内、违规载人两项违法合并，处以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分。一晚上，三辆摩托车，三名驾驶人，问题各不相同，但说到底，违法没有大小之分，不管开什么车、走什么路，遵规守法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11: 我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孩子到了适婚的年龄还没有成家，当家长的可能就会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儿。
12: 那很多老人一看孩子还单着，就想给张罗张罗吧哈。而接下来的这个案子里呢，家住大兴区的张大爷就因为着急给自己找女婿，被骗子给盯上了，差点被骗了3万块钱。
21: 去得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22: 这天，张大爷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行取出的3万元现金。
21: 他取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眼，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他还有这心眼。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门可得了。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22: 时间回到几天前，民警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线索，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随后民警展开紧急搜寻，找到了张大爷。
23: 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22: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21: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22: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了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万元。经过民警耐心拆解冒充军人投资骗局的套路，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这3万元。

0: 缅怀刘欢老师，他的这些经典的旋律还将会陪伴我们走向以后的人生。换个话题，昨天晚上仁义重排的话剧《画眉》亮相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1: 携手峨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
2: 听不懂。
1: 好看。
3: 画眉曾于2015年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该剧以《史记》等典籍记载为依托，对战国名将吴起杀妻败将的历史典故进行了戏剧化的解构和延伸，用当代视角赋予故事独特的内涵。北京仁义选择在该剧诞生10周年之际重排上演，继续尝试小剧场空间中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题材表达的种种可能。
4: 我们也是想用这样一个角度吧，来探寻一下人性的更深处有没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因为舞台之上，我们还是要立人物的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背景的故事，看看能不能挖掘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3: 该剧从青年人的视角开掘出去，许多习以为常的历史轶事便有了更别具一格的注解。
5: 我更想把吴起塑造成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更像一个生活当中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从历史课本里走出来我们大家想象的当中的那一个人。
2: 我们去了山东采风，在淄博，然后一些奇文化的专家给我讲了很多奇女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大部分的奇女的社会地位，然后还有人物性格，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3: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重点系列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的成员们来到了北京。
6: 我们这些国外同行们开启了活力满满的北京之旅。
3: 杨嘉丽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视台的主持人，此次跟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来到北京，她表示非常开心，和中国以及东盟国家的青年主持人、留学生齐聚中国首都，不仅感受到了北京的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更在彼此交流中体会到东盟与中国青年之间真挚的友谊。
7: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so I definitely am so happy and so grateful to be able to make meaningful friendships with the people here.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谢晋成是当地第三代华裔，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小时候曾随家人来京旅游，但这次以资深媒体人的身份到访，感受完全不同。
8: 很想要去看一看啊，到底不管是人文啊，或者是美食啊，或者是科技，甚至是教育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3: 在北京的短短2天时间里，创造营的30多位学员走进中国日报、北京广播电视台等机构，了解流媒体演播系统、数字内容生产工具、智能终端等最新应用，学习人工智能加视听融合发展的中国方案。
8: 看到大家不管是虚拟实境的运用啊， AI 的运用啊，或者是高质量的这种传播，像我们说 4K 8K 节目的制作跟播出，都是很直接落地跟快速应用的。
9: 全面的给他们介绍了就是 8K 超高清那个虚拟演播室，AR、XR、MR 这种近眼显示的技术，还有一些是AI 赋能的这种产品和作品的，通过这种技术，包括这种新的形式的一种呈现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更加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了。
3: 此外，北京站活动还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分享会，各国主播分享了他们本轮研学路上的所见所闻。除北京外，各国青年主播们还奔赴广西文莱，以视听方式记录美好青春故事。
10: 三站研学的方式来展现出我们中国跟东盟合作的故事，以及是我们讲的中国故事有好故事。
0: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到近期战事加剧的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0: 超过7万名儿童。
1: 冲突正进一步加剧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
2: 迪亚里克表示，伴随敌对行动持续，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其中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3: Yemen's children are facing horrific conditions. Even before the current escalation, more than 2.2 million children under five across Yemen were acutely malnourished, with over half a million suffering from severe acute malnutrition, which is obviously the deadliest form. The current fighting is escalating those risks. Our friends,
2: 迪亚里克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
3: Functioning, we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continue efforts to reach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o far, we've reached 100,000 since August 1st, but supplies are running low. Additional funding is needed, and safe, sustained access is urgently needed.
2: 迪亚里克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以及民用设施，确保寻求安全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通行。
0: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晚上因为右侧发动机故障在冲绳那霸机场返航，此次事故被日本国土交通省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
1: 当地时间25号，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两名调查人员已经抵达冲绳，对事故展开现场调查。
4: 本日以降ですね、フライトデータレコーダーとあとコックピットボイスレコーダーの方をお預かりする予定にしております。そちらの方で記録されているデータの方、こちらを解析して、まあ、当時の飛行の状況ですとか、機器の作動状況というのを確認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据了解，调查人员将与涉事飞机的机械师面谈，并采取多种方式查明事故原因。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机型为波音737-800客机，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当晚约22:05着陆，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撤离，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
0: 近日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获胜的左翼党再次表态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这引发了德国奥委会官员对这座城市政治稳定性的担忧。24号，柏林正式宣布退出德国夏季奥运会申办之列，
1: 这是继汉堡之后又一城市宣布退出。至此，德国境内仅剩慕尼黑和科隆莱茵鲁尔区两个潜在申办地。
5: Heute ist ein trauriger Tag。Für Berlin. Denn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wären eine Riesenchance gewese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Berli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Ostdeutschland, eine Riesenchance.Auch für die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2: 23号，柏林市长凯维格纳与德国奥委会委员尼鲁曼德等官员会谈，决定撤回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申请。此前一天，德国奥委会评估机构公布申奥方案评分，柏林落后于慕尼黑和科隆莱茵鲁尔区。尼鲁曼德称，柏林左翼党未能展现出体育联合会所期望的政治稳定性。在近日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获胜，该党首席候选人埃拉尔普明确表示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会。左翼党认为申奥投入的巨额资金是对公共财政的严重浪费，支持者则认为通过再次举办奥运会能展示柏林如今的多元和开放。夏季奥运会此前在德国举办过两次，柏林曾在1936年举办，慕尼黑则在1972年举办。本月26号，德国奥委会将选定一个首选申办地，并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办意向。
0: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阵雨的时候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现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傍晚城区可能短时雨强较大，注意防范。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
2: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1: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3: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伊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伊朗本周通过调解方向美国递交了一项具体的7天计划，如果该计划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据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4: 约根森表示，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1: 当地时间26号，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财政部对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地区国家机场实施限制措施，伊拉克政府目前正与美方直接磋商，希望部分伊拉克机场能够获得豁免，以恢复相关航班。
4: 声明表示，伊拉克此举主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涉及民众就医、求学、宗教访问等需求，以及其他民生利益。 伊拉克政府同时表示，将继续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并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当前危机和冲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曾表示，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称，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措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5: 沙特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为与欧洲的任何形式冲突做准备。此前，一些欧洲北约成员国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袭击北约领土。
6: 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无疑是一种蓄意挑衅，俄方没有真正的动机去升级与欧洲的紧张关系。
7: Для обострения ситуации с Европой. Что бы чего бы ни говорил, кто бы ни говорил,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из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а, мы знаем, что там нарушаются права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но мы уже знаем, как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и мы выработали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одход к этому.
6: 在谈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时，普京称，每一次都是乌方先动手。他表示，乌方必须明白，任何挑衅和局势升级都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只会让自身处境更加糟糕。
7: Как следует, что нам нужно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в ответ. И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все решения по это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возможному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ю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мы будем принимать исходя из интере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路透社25号报道，一些欧盟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

0: 时，试图淡化外界对德国和法国的选情，可能影响援助乌克兰的担忧，并表示欧盟具备足够的韧性，能够应对成员国政局变化的影响。
1: 报道称，这些欧盟官员承认选举风向变化带来了风险，选情是影响未来支持乌克兰力度的因素之一。目前，他们正密切关注欧洲政局的发展。不过，官员们同时表示，即便部分国家的支持意愿减弱，还有其他国家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据报道，近日，法国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称，如果当选总统，他将继续训练乌克兰军队，并提供军事装备等，但无法再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在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近期在该国东部两场地方选举中获胜，并在全国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该党批评德国总理默茨对乌克兰的支持，认为相关措施代价高昂，且对俄罗斯构成了不必要的挑衅。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利米当地时间25号发表讲话，呼吁也门民众全面动员以应对胡塞武装不断升级的攻势。他还表示，任何从胡塞武装一方投诚到政府一方的人员，都将在即将实施的大赦中获得赦免。
3: أدعو 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إلى التعبية العامة والنفير الوطني والالتفاف حول قواتهم المسلحة والأمن والالتحاق بصفوفها عبر القنوات الرسمية والإسهام بكل ما يستطيعون كل من موقعه في الدفاع عن جمهوريتهم ومؤسساتهم。
1: 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办公室的一位消息人士近日表示，阿里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寻求美方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没有承诺提供军事帮助。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日前致电特朗普，再次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曾报道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计划增加从美国进口商品，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墨西哥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墨西哥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约为1970亿美元。眼下，美墨两国官员仍在就贸易问题谈判，希望解决美国关税等议题。辛鲍姆此前表示，双方围绕贸易问题达成部分共识。再来关注，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
1: 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目前尚未敲定相关时间表。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与美国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
2: 彭博新闻社25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模型在未经授权下访问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政府网站的数据。这是继被曝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后，该公司涉及的又一起针对政府网站的入侵事件。
1: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OpenAI 的 AI 系统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人口普查局网站上的公开数据进行了交互。另据美国政治报披露，该模型还试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但未能成功。25号晚， OpenAI 方面承认旗下模型曾擅自访问政府网站数据，但表示涉事模型并未获取任何非公开的信息，也没有篡改网站的数据和系统。

0: 安好 ，OpenAI 被曝其智能体曾在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该公司的通报。美国国内关于 AI 安全风险的讨论因近期一系列事件逐步升温。今年夏季 ,OpenAI 和安特罗匹克先后披露其 AI 模型在网络攻防能力测试中突破测试环境进入公共互联网，并未经授权访问其他机构系统，引发外界对 AI 失控风险的担忧。
1: 当地时间25号，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一栋建筑发生爆炸。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6号报道，救援人员已在爆炸建筑的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另有3人受伤。
0: 爆炸事发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救援人员经过近30个小时的搜救，从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包括1名希腊籍老年女性及其英国籍丈夫，以及入住短租公寓的4名美国游客。雅典市政官员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2层
1: 主要是受到政府设定价格上限以及近期出行高峰、高速公路加油站打折的影响。
0: 据报道，韩国石油公司石油价格信息系统26号的数据显示，9月第四周，具体日期为20号至24号，韩国全国加油站汽油平均售价为每升1858韩元，约合人民币9.2157元，比前一周下降0.6韩元；柴油平均售价为1843.4韩元，约合人民币9.1433元，比前一周下降0.5韩元。韩国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其国内油价极易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为尽量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韩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引入价格上限制度。此外，报道称，随着近期假日出行高峰到来，韩国道路公社运营的200多家高速公路加油站下调汽油价格，推动当周全国燃油价格继续下行。
1: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表示，反对将水资源武器化，称印度河水系是巴基斯坦及整个地区的生命线。夏巴兹称，印度单方面决定暂停履行《印度河用水条约》没有法律依据，并称相关国际法律机制的立场支持巴基斯坦关于该条约持续有效的主张。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警告说，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英德河流水资源份额的行为，都将被巴基斯坦视为战争行为。
2: Water must never be weaponized. Rivers should nourish nations, not divide them. Therefore, any attempt to stop, impede or divert Pakistan's share of the waters will be treated as an act of war. India mus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0: 1960年，印巴双方签订《印度河用水条约》，就印度河及其支流的水资源在印巴之间的分口及其他干旱相关标准，将该邦358个行政区域中的265个列入干旱受灾范围。邦政府已指示各地官员立即启动实地调查，评估受灾地区作物状况，并收集相关信息，通过农业专员向邦政府提交报告。邦政府同时表示，将向受灾农民提供多项救济措施，包括土地税减免、农业相关贷款重组以及农业水泵电费减免等。干旱受灾地区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考试费用也将免除。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
1: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0: 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受损、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3个月才能修复通。

0: 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泰国曼谷自当地时间25号起遭遇强降雨。曼谷防洪中心26号发布的消息，由于水位过高，部分路段已被洪水淹没，积水深度最高达1000毫米。曼谷市政府已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开设临时安置点。
0: 曼谷市长西迪汶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有关部门依法开展救援和灾害管理工作。西迪汶表示，自本月24号以来，曼谷降雨量已接近300毫米，该市东部地区受影响最为严重。他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出行，同时将车辆移至地势较高处，以防止洪水造成潜在的事故和风险。另据泰国气象厅发布的最新公告，27号，泰国多地，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低洼地区存在山洪、泥石流和内涝风险。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7:2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时间交给你了。
3: 好的，宝川。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出现了雷雨大风天气。观测数据显示，全市平均降水量为9毫米，其中最大降雨出现在了顺义区的李桥，达到了66.1毫米。今天早晨天气不错，适宜交通出行。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18.4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6到17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4.3度。今天白天天空放晴，紫外线强，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5级，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范。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也是明显减小，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气温回落速度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6度，山区气温则会更低一些，在10到13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程。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秋佳节，朝阳公园路车流人流交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从傍晚一直忙到深夜，疏导夜查，处置违法，一刻没停。
4: 哎，您好，您这没觉得您的方向跟别人是相反的吗？不要在路上逆向行驶啊！然后咱们这个夜间，您看您这盔就挂在这儿，您也不戴。
5: 戴。
4: 一是咱们北京市现在是强制性要求，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配头盔；二一个是为了您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咱把头盔戴上肯定不吃亏，好吧？对您的自己安全也有帮助啊。为了您自身安全考虑，还是要戴一下。咱们这电动车号牌已经很脏了啊，因为咱们那个要求是做到干净、清晰、整洁啊！
6: 未佩戴头盔、逆向骑行、号牌污损，三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民警依法对这名骑手作出罚款60元的处罚。10点左右，正是大家结束聚餐、返程回家的时段，民警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酒驾检查。
4: 慢点啊，吹个气啊！好嘞，吹干净。
7: 我就在驾了，
4: 跟我走啊，
8: 明白吗？
4: 先生，跟我走啊。来，
7: 我就在驾了，
4: 跟我走，跟我走。
7: 我就在驾了，
4: 你已经开路面上来了，先生啊。
7: 我还在。

0: 尔顿好东西都难以比较的。
1: 今年中秋他没回老家，但和热爱的事在一起，和百年前的同道者共鸣，和沉下心的自己相遇，
0: 这何尝不是一种团圆，就是我在和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所研究的对象，然后有一种百年之间的奔赴，我说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1: 满头白发，罐头瓶当水杯，旧饭盒反复用，手机用胶带缠缠还能用，我以为他就是一普通老头，节俭惯了。
2: 79年有幸进入了北京大学，在铁道部机车车辆研究所，现在的这个高铁我都参加过。
1: 可为什么搞科研的却在读汉语言？
2: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要把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传到世界上去，因此我想将来做一个业余的汉语教师，去教外国人。
1: 退休了再闯新赛道，年轻时用知识铺路，年老了用文化搭桥。
2: 人活着就是活一个精神态啊，这个具体吃穿什么的，保住生命就可以。知识和学习知识来的快乐，更是我生命里面的核心力量。
1: 你看，知识从不给人设限。20多岁能在历史里沉下心，接住来路；60多岁能在知识里抬抬脚，再闯新路。只要书在跟前，精神就有归处。
3: 北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一时没有团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遗憾。
4: 书，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让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5: 比在家里边可能捧着手机打游戏更丰富，更有意义。
0: 其实节日最重要的快乐和开心，它不拘泥于种哪种形式，只要能在这一天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充实快乐，它无论是你和谁在一起，和书在一起也是一种选择。
6: 记者走访发现啊，中秋节当天，北京多家餐饮门店预订热度居高不下，而景观露台的席位呢是尤为的紧俏，甚至一周前就已经预订一空了。这个中秋假期，感受历史底蕴，欣赏秋日美景，品尝京味美食，一方露台正在成为读懂北京魅力的新窗口。
7: 中秋节自古以来我们讲究望月团圆，而今都市的露台成了现代人过中秋赏月的新载体。此刻我在虹桥市场的顶层露台，在这里拥有望向祈年殿的绝佳视角。即便是云遮月，中秋团圆的心意不变。当老市场的楼顶遇上千年古建与中秋月色，传统的民俗也在城市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8: 在虹桥市场5层的观潭微风露台，天坛祈年殿的雄姿尽收眼底，远处的城市天际线与古建轮廓交相辉映，游客们纷纷举起相机定格日落光影。露台上的观景包间一周前就已订满，不少游客逛完天坛公园后来到这里喝杯下午茶，静待夜幕降临。
9: 第一次在这个露台上，因为那边可以看到祈年殿，然后现在我们还在等月亮。然后我今天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过这么一个节日，虽然我的家人不在身边，但是还是感觉很温暖。
8: 经过改造升级，昔日闲置的楼顶空间焕发活力，为老牌商圈增添了观景休闲的新场景。
10: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新的消费场景，然后把这样一个老市场、老商圈然后盘活。
11: 坐在露台上，您可以跟大自然进行沟通。哎，您感觉啊，说这个就是我们家那院子祈年殿啊，它代表着丰收。那么中秋节呢，它也叫丰收节，所以中秋拜月呢也有祈求丰收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讲，祈年殿跟中秋节有着内在的联系。
8: 不仅天坛周边、亮马河畔、鼓楼等北京老城的地标周边，一批露台餐吧同样热度爆棚。小小一方露台承载着团圆诗意，也折射出老城更新、业态换新的城市变化，成为市民沉浸式读懂京城古韵新姿的独特窗口。北京台报道。
6: 交通枢纽不只是出行中转站，更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阵地。近期北京北站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抵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票根就可以就近兑换商圈消费大礼包，站城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消费红利。
12: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

0: 背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换乘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今天中午，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一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1: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0: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1: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2: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0: 依托北京北站的流动客流，票根经济把出行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既让利给广大旅客，也为商圈聚拢了人气。
3: 也验证了交通枢纽的客流量向消费流量转化是可行的，也让往来旅客真切感受到首都的服务温度，也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站城融合消费的新路径。
0: 北京台报道。
4: 在双节前夕呢，记者走进华州区九渡河镇的红庙村，当地灯笼产业已经有约20年的历史了。它的制作技艺呢，在2010年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然，这里有名的不止灯笼，还有一家火了30年的饭店和一家网红咖啡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红红火火的红庙村。
5: 今天呀，我要在怀柔九渡河镇当一天网红，不是说我真的成了网红啊，而是我要以记者的角度去体验一下那些在网上被刷屏的网红打卡点，它到底火在哪儿啊？大家给它点赞，赞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今天打卡的一站呢，就是红庙的非遗灯笼。
6: 红庙村是九渡河镇最小的一个村落，只有50户人家，100多口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却是网上大名鼎鼎的京郊灯笼第一村。
5: 严书记，
7: 哎，你好，
5: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严书记不光是这个村里的带头人，还是我们灯笼的非遗传承人，对吧？
7: 对，
5: 双重身份在京郊书记里边。
7: 不多见
5: 是吧？那既然是非遗传承人，肯定很多人过来跟您学过这个手艺哈、都谁学过？
7: 国内的咱们好些这个朋友都上来做学习做灯笼，还有外国朋友也上这儿来。2021年有这个外国语学院的很多留学生，包括那个去年一带一路这个20多个国家这个留学生也是上来学习。
5: 其实您的学员还真的是遍天下哈。
7: 对。
5: 那今天呢，我也有幸来体验一把。
6: 一盏灯笼从红庙村的非遗工坊出发，不仅走到了全国各地，还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门老手艺没丢，反而越走越远，从这个小山村走到了世界面前。
5: 我身后的这家店呀，可不光是平台上用流量投出来的网红，更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用嘴投票投出来的网红。这家店始建于1996年，到今年整整30年了。这30年没换过老板，没换过地方。附近的乡亲们啊，什么家里办事儿啊、请客呀，抬脚到都是这儿。

0: 大家推荐那个两道菜，一个是拆豆腐，它跟我们店同龄30年了，我们也做了30年。拆就是拆墙的拆。
1: 拆豆腐源自乡村的大席，豆腐过油炸了炖了，再下锅炒。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拆字，
0: 必须在锅里边拿勺子把它敲烂了，这样不就入味儿，然后再勾芡。
1: 除了拆豆腐，大油饼那也是这家店的经典，几乎桌桌必点。
0: 其实现在好多店都做大油饼啊，但是我们家这个大油饼为什么20多年一直经久不衰，就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呢？就我们这个大油饼的那发面技术，

0: 他是用的那个过去传承下来的，好多客人都说觉得我们家的面香味特浓。
1: 一家店能在平台上火，靠的是流量，能在乡亲们的饭桌上火，靠的是30年攒下来的信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家店最佳的打卡点位，前面是咖啡，背后是长城。
3: 我们店紧挨着黄龙的水上城，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也是成为网红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咖啡店，我们把咖啡做好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豆子是我们自己烘焙的，味道是我们自己调制的。大家都说我们是长城脚下最专业的咖啡店之一，对于这个评价我们非常有底气。今天我为大家推荐我们店内榜单销量第一名的咖啡黄油 Dirty。
1: 这家店较真的地方一点不含糊，豆子自己烘，配方自己调，贴心的地方一点不落空，宠物友好，激情驿站，搬来了城市里的标准，又没有丢掉山野的松弛感，两种气质搁一块儿，反倒成了别人复制不了的味道。今天在怀柔九渡河镇体验了3个网红打卡点位，灯笼爆火的背后是文化的自信，油饼爆款的背后是30年不变的坚守，咖啡爆红的背后是年轻人把城市标准搬进山野的认真。网红红的从来不是滤镜，是每个点位背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这才是值得被推荐的乡村。双节期间，红庙村有灯彩展示，长城文化节有市集，打栗子正是好时候。九渡河镇还特别推出九渡九景九丰年沉浸式体验活动，全镇600余家乡村民宿、村咖、非遗研学基地正等你来。
4: 每逢佳节倍思亲，那如果亲人不在身边，本应团圆的日子应该如何度过呢？这个假期，记者走进了一家养老院，在这里呢，老人们享受着别样的团圆。
5: 你怎么样？好点了吗？我觉得还精神还行哈，精神还行。
6: 戴眼镜的女士李贝是中秋节当天值班的养老院负责人。台上的节目热热闹闹地表演着，而他则关注着台下老人们的状态。
5: 我们现在是120多个老人，大概就请假的就是2个老人回家了，大部分都是还在这儿过节。
6: 当天受邀前来的民间乐团多演奏了几首曲子，现场的气氛很是热烈。
5: 老人、员工、家属、外来团体，都是我们一些那个表演节目的一些那个后备军团什么的。
6: 故宫段淑琴来自河北，这个中秋节她没有回家，选择留下来和老人们团圆。
7: 今天也就是让老人们更快乐一点，我就选择了一首歌给他们唱了一下。中秋嘛，花好月圆，我自己喜欢这首歌，反正是。他们今天高兴了，我感觉就感觉有一种满足感，也就感觉心里挺高兴的。因为我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因为都不在了嘛。
6: 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到父母，段淑琴有一些伤感。
7: 请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6: 住在这里的老人都是别人的父母，因为心怀对父母的思念，段淑琴在照顾他们的时候也格外用心。
7: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8: 喝牙的。
7: 喝牙？你喝这个酸奶呀？不凉吧？
8: 特好，一点都不热，
7: 特好的。
8: 你吃喝那个
7: 啊？我不喝，你喝吧。在这里就像家一样啊，就是反正老人对我都挺认可的。
9: 您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吗？在这边？
7: 能想到，就是反正就是我照顾他们，就像那是照顾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对待。虽然说累，但是也快乐。
6: 快到饭点儿，段淑琴在自己负责的区域里一间一间巡视。一位老人掏出一块月饼塞到他的手里。
7: 你拿着，你吃，过中秋呢。
10: 我有。
7: 行，阿姨，
10: 这有月饼给谁吃不了呢？
7: 行，拿着。
6: 来记录老人中秋节的我们，也幸运地收到了月饼。
7: 谢谢阿姨。
6: 在老人眼中，中秋节就要有这样的仪式感。
11: 老年人就爱过节，一过节就有热闹。
6: 敬老院里，老人和老人之间，老人和护工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成了彼此像家人一般的存在。在中秋节这天，与朝夕相

0: 相处的人为伴，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1: 在这边都说都互相之间特别照顾，我就不爱离开这儿。
2: 嗯，互相之间
3: 愿意在这儿待着，这儿熟人都是。
0: 不过，也有人揣着回忆，睹物思人，在陌生人身上寻找所爱之人的影子。
4: 您孙子的照片？
5: 我孙子那时候是，
4: 这个是？
5: 那是我们两口子，我儿子和你们同行，41岁就走遍了全中国。
0: 小小的敬老院里，思念流淌在陪伴之间。今年15的月亮17圆，老人也好，忙碌的儿女也好，希望大家内心期盼的圆满都能虽迟但到。北京台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京城演艺市场火热升温。统计显示，双节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00多台，近2000场。那这个中秋假期呢，演唱会、舞台剧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道道精彩的节日文化大餐。
7: 毛不易只在今夜巡回演唱会登陆工人体育场，整场演出以九儿六路夜色巴士为叙事主线，沉浸式舞美将城市街巷万家灯火搬上舞台，配合大屏光影流转，铺展月下都市氛围感。消愁、像我这样的人、无名的人、平凡的一天等经典曲目接连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相聚于此，在旋律中收获情感共鸣。
8: 他的每首歌都有故事吧，所以喜欢背后的故事，也就喜欢毛不易和他的歌。
7: 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唱响国家体育场鸟巢，演出贯穿中秋假期，双奥场馆之内数万观众伴着皎洁月光共赴音乐之约。本次演唱会舞美全面升级，可移动环绕舞台打造沉浸式叙事观感，大鱼、光亮、达拉崩巴等经典曲目与全新原创作品相继呈现，不少外地观众把观演与城市游览结合，感受京城的假日魅力。
9: 一共是有3场嘛，然后我抢到2场的票，剩下的一天在北京稍微旅游一下，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10: 北京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嘛，我们还打算去明天去一下国博再转一转，了解一下北京当地的风土人情。
7: 除了大型演唱会之外，舞台佳作同样精彩。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全新打造的原创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在中秋假期与观众见面，剧目跳出 IP 简单歌舞化改编的套路，立足现实进行艺术再创作，讲述拥有音乐天赋的少年金龙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
11: 像心情、稻香、双节棍、听妈妈的话，9首歌把它串成编排的一个少年立志要去学音乐这么一个故事，
12: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然后听听他爸爸当时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然后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对妈妈的感情。
7: 北京台报道。
13: 中秋佳节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当摇滚遇见交响热烈上演，民族摇滚与交响跨界融合。
7: 不同于传统音乐厅的观演体验，这场开幕音乐会从第一刻起就带着强烈的现场冲击力。毛南乐队将民族音乐的山野气息带入舞台，与交响、电声形成平等对话。北京交响乐团与毛南乐队的合作，不是简单的风格拼贴，而是在专业演奏与民族表达之间建立起富有张力的平衡，让整场演出既有交响乐的厚重质感，也有摇滚与民族音乐的生命力。
14: 以前是就基本上接触的就是一些古典乐，或者是要么就是纯摇滚类型的，这种结合的还是第一回接触，就是还是蛮吸引我的。这个
15: 水平应该也挺高的，而且又是跟 摇滚相结合，之前没有听过这种形式吗？
7: 巨型环幕大屏、矩阵灯光和现代舞美共同构建出年轻先锋的舞台空间，弦乐、铜管、摇滚节奏与民族音色在同一空间交汇，让古典音乐呈现出更具潮流感的现场表达。
16: 12个系列，72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台湖古典音乐季到第三届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全面升级，想打造一种年轻人喜欢的古典音乐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呢设计了所有的一些内容。
7: 本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以 Z 世代的古典为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6号。北京台报道。
13: 昨天2026两元一河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在宛平城卢沟醒狮广场开跑，月满永定奔跑丰台，5000多名跑者共赴金秋之约。
7: 发令声响后，选手们奔跑的身影汇成奔涌的长河，大家从宛平城卢沟醒狮广场启程，跑出宛平城西城门，跑过卢沟桥，再沿着永定河滨水绿道跑到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核心地标，终点抵达北京园博园3号门广场。一路上，古都历史地标、永定河生态廊道、园林风光次第铺展。
17: 永定河那个风特别的凉快，我感觉赛道挺好的，而且那个坡度有，但是也不是很大。
18: 有水、有花、有草，然后旁边还有鸟啊飞过。志愿者，然后还有观众的加油声都比较大，然后没劲儿的时候，能给我一股力量。
19: 没想到第一次参加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居然 PB 了，明年希望还要再次参加。
20: 我来自辽宁沈阳，我们北京赛道真的太好了，下次我还要来。
21: 我来北京。
7: 本届赛事作为丰台区风采城市活力季重点标杆活动，深度践行以赛促旅、以旅代产理念。赛事期间，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为跑者们提供宛平城中秋市集体验项目专属优惠，丰台区同步推出商圈促销，激活票根经济，发放跑者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人气、商圈活力与经济增量。本届赛事完赛奖牌深度融合永定河生态风貌与宛平城卢沟桥千年历史文脉。
22: 奖牌背面是有我们的卢沟桥的狮子，这个正面呢取材于咱们永定河水和沙，也代表着我们千年的古都文脉是流淌的、是传承的，让咱们赛事成为展示丰台的城市形象、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
7: 北京台报道。
23: 为期3天的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在举行，京西山地赛段爬坡难度最高，职业组途经戒台寺、谭王路、妙峰山路等点位。法国道达尔能源车队德尔伯夫乔里斯以2小时58分48秒夺冠。全民健身骑游竞技组、大众组同步开赛，首次引入赛段计时机制，体现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并重。
24: 王平到了谭王路山顶上，那个风景是绝美，我还是挺推荐来骑。
25: I think it's one of the top 10 destinations to come cycling. Really special to be here, just to survive today, have fun, be with friends around, and make this a good day.
23: 金秋十月，门头沟区还将接连举办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UCI 蹦道世锦赛总决赛、中国蹦道自行车联赛门头沟站暨总决赛3场顶级赛事，持续释放户外运动产业活力。北京台报道。
13: 好，现在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6: 好的，宝春，今天白天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转晴，紫外线强，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5级，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范。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也是明显减小，夜间的晴朗微风的天气，气温回落速度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6度，山区的气温则会更低一些，在10到13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周一到周三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周二夜间到周三白天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方面也是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幅度降温比较大，从17度下降到8度左右，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早晚凉意渐浓，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欢迎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音早。昨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官方讣告，该校退休教师、著名歌唱家、音乐家刘欢先生于9月25号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0: 十年时光里，他用一首首传世旋律陪伴几代国人成长，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时代声音。
1: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刘欢的歌声是独一份的存在。他的嗓音沉稳厚重，极具力量，承包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影视旋律。从便衣警察的赤诚坚守，到北京人在纽约的游子乡愁，
2: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1: 再到水浒传的江湖豪迈，每一首作品扎根时代，贴近生活，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不同于转瞬即逝的流行热度，他的金曲跨越年代，经久不衰。三十余年岁月更迭，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一代人最真挚的集体记忆，这是他独有的艺术价值与魅力。

这句舞台光环，刘欢长期任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教三十余载，深耕音乐美育教育，恪尽职守，潜心育人，在艺术教育领域默默耕耘。刘欢用一曲曲歌声记录一个时代，用数十年坚守守住心中热爱。

0: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已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和国际合作。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最近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们和明星达人纷纷参与创作相关内容。不过这段被称为上了网、谁来了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要跳的标准却很难，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
2: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和闪身步一并火的还有狗熊哆嗦毛，是山东谷子秧歌中的一个经典基础动作。
3: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容易肌肉抽筋或者韧带拉伤。
4: 没有教过你怎么发力的话，我觉得是会有问题的。
2: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5: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叉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它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2: 如果